0: 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以高质量人大履职赋能县域发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我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县政府关于我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询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四项联动监督工作情况报告和县政府相关工作报告，审议了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相关工作报告。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昌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公告，第一号，昌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对我县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参加测评的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7名，测评结果如下：满意票17票，基本满意票0票，不满意票0票，弃权票0票。县予公告，昌黎县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29日。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决定。2026年6月29日，昌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通过。昌黎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财政局四级调研员于凤民受县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议了县政府提出的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查了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昌黎县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仲夏时节，麦熟穗沉，沃野流金，连日来我县广袤的田野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纵横，轰鸣作业，饱满的麦穗脱粒归仓，农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开展小麦收割工作。在鞍山镇总屯2村的麦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金黄麦浪中来回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依次完成，全程高效便捷，彻底告别传统人工收割的繁琐劳累。现代化农机作业成为夏收主战场的主力军。作为秦皇岛市小麦主产区，我县小麦种植面积与去年基本持平，长势平稳向好。种植户乔建奎：
1: 今年我们种植小麦500亩，种植小麦的品种是龙塘一号和龙塘二号。今年的长势较比去年来说持平状态。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吧，现在属于抢收的阶段。今天呢，咱们来了6台这个小麦收，打算呢今天一天时间把咱这500亩小麦全部收获完。
0: 目前全县小麦收割进度已近尾声，各地正抢抓有利时机，加快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市小麦收获产量，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通过定点取样、清点穗粒、称重测算等规范流程，精准核定亩产，实地研判小麦丰产态势。秦皇岛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炳昌：
2: 咱们这个全市各级这个农技人员呢，现在都在这个开展技术服务，围绕着这个适时抢收、抢晴晾晒，还有就是减损归仓，确保咱们小麦丰收。
0: 为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围绕两种调配、化肥供给、农药储备、农机检修等关键环节统筹保障，全方位夯实秋粮种植基础。专家建议，目前土地伤情适宜播种， 广大农户应在7月3日前尽快完成播种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出苗情况，加强田间管理，确保作物长势良好。秦皇岛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工作人员陈大秋：
3: 粮食收获之后，就要下种，下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也叫下玉米，还有一些下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为全年粮食收获奠定扎实基础。
0: 这是李月、张毅报道的
4: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做出贡献。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3: 真的好累啊。
9: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奶奶，这摔倒了。
3: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大话成语相会有期，这回说条什么成语呢？说一条彭泽横琴。彭泽横琴呐、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陶谦传。彭泽是个地名，是个县城。陶谦大家都知道，陶渊明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位隐士，可他最初不是隐士，他是个官员，做过彭泽县令。这天正在他县衙门里边待着的时候，他的县里边的衙役来告诉他说，您快点做点准备。陶渊明说，怎么着，出什么事了？郡里头的都邮来了。都邮啊，都邮是个官名，郡里的都邮就在那个晋朝时候啊，县以上是郡，郡的首领呢叫郡守，这个郡守呢有一个副手，这副手呢叫都邮，这官职叫都邮。都邮是负责干什么的呢？就是定期啊到他所属的各县去查看，查看这些地方官在执行法律、执行政策方面有没有什么偏差，给予纠正，就这个意思。可是陶渊明顶头上头这个郡守手底下这个都邮，他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最早是来自乡下，很会钻营，熬到那么一个都邮的官，一肚子青草，认什么都不懂，到哪个地方还都狐假虎威啊，咋咋呼呼，好说上句。这陶渊明一听见这个人呢，他就来气。陶渊明说，他来了怎么着？他衙役就说了，说老爷，这都邮来了，您得正官书带在外边迎接呀。陶渊明说，我得迎接他呀，我知道那都邮，他是一个乡间小人，那您不迎接的话，那郡守会生气的，他毕竟是从郡里来的。陶渊明来脾气了，陶渊明说了句话，我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干脆不干了，打这儿回家了。回家之后自己守着自己的田园，每天耕种。人们不老有那首诗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就是陶渊明当时心境的写照。而且他这辞官不做回去，他自个儿呢还写了一个赋叫归去来。 归去来兮，在这个赋里头啊，有这么两句话：云无心而出岫，鸟飞倦而知还。什么意思呢？说这云彩它无心在山里边，它自然就出来了，鸟要是飞倦了，它自然就想回来了。比喻它自己，它就像当初的那云彩出山一样，它去当官，本无心去当官，客观出使他当了官了，可是现在他像飞倦了的鸟一样，我想回家了，回来了。陶渊明家里边啊，还弄了一张琴，咱不说彭泽横琴吗？他这个典故就在这儿出来了。这个《晋书》里边说陶渊明性不解音，就是他的生性啊，并不太懂音乐。陶渊明也不会作曲啊，也没听说他唱得好。但是陶渊明不见得是一点音乐都不懂，他在家里面弄这琴呢，可能他也不太会弹琴，但是他这个欣赏音乐高水平的。怎么高水平呢？他这个琴在屋里边摆着，这上边既没有任何标记，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琴弦。没弦，朋友们聚到一起喝酒，喝高兴了，说要唱两句怎么办？陶渊明就坐在那儿，用手比划着像弹琴一样，嘴里边就哼唱，大家伙的兴致还很高，所以这就叫彭泽横琴，意思呢志趣高雅。接下来呢再说一个从小就志趣高雅的典故，这叫蓝田出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三国演义里边有诸葛亮，一提起诸葛亮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诸葛亮呢，他有个哥哥叫诸葛瑾，哥两个保了两国，诸葛亮保刘备，诸葛瑾保孙权，一个在西蜀，一个在东吴。那么这个典故呢就出在了东吴。这条成语叫蓝田出狱，怎么出来的呢？这个东吴主公就是孙权呐，孙权对诸葛瑾非常熟悉。这天孙权大宴群臣，诸葛瑾也在场。这诸葛瑾长得是个大长脸，肯定啊这形象让人看着不太好看。这孙权呢就想对诸葛瑾呢开个玩笑。这天在这吃饭的时候，诸葛瑾呢带着他儿子来了，他儿子刚六岁，他儿子呢名字叫诸葛雀，就是一个竖心一个葛字，按说这念恪守的恪，但是用的人名是呢读雀。他这个小儿子诸葛雀呢跟着他爸爸也在这儿吃饭饮酒。在大家兴致非常高的时候，孙权就传下命令了，说牵上来。说声牵上来，又打下边就牵上一头驴来。这头驴一牵上来，大家伙都乐了。为什么乐？牵一头驴上来不可乐，关键是这个驴的前脸上写了仨字儿：诸葛瑾。大伙都说：“哎呦，诸葛瑾！”马上就想到诸葛瑾那长脸来了，说：“诸葛瑾那脸跟那驴脸一边长啊！”哈哈哈哈，大家伙全乐了。这诸葛瑾一看主公对他开玩笑，他也不好说什么呀啊！诸葛瑾这个小儿子诸葛雀就过来了。诸葛雀过来，他就走到孙权的跟前。这小孩挺闯事，到在孙权的跟前就说了：“说主公，您能不能把笔借我用一下？我再添两个字儿。”哟，孙权一听这小孩他过来了，要替他爸爸打个抱不平啊？好吧，给他笔，让他写。有人就递过笔来了，这诸葛雀拿过笔来，就在这驴脸上添了俩字儿。原来不是诸葛瑾吗？他在旁边又添上之驴。添完之后，把这笔往旁边一撂，哎呦，众大臣全都笑了。哎呦，这孩子真聪明。孙权一看也乐了。孙权说：“好啊，你这两个字添得好，这头驴就归你了。”打这儿，诸葛雀把这驴就牵他们家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孙权又见到了诸葛雀。见到这个小孩之后，孙权就跟这诸葛雀说：“说诸葛雀，你爸爸在东吴， 你叔叔诸葛亮在蜀国保刘备。现在我问你，你叔叔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谁有才华啊？谁最聪明？孙权问这个话等于给这孩子出个难题。当时三国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这诸葛瑾不如诸葛亮，可是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诸葛却不加思索立即回答：主公，我觉得我爸爸最聪明，我爸爸最有才华。孙权一听，哦，你爸爸最有才华，你爸爸怎么有才华？你能说清楚吗？诸葛却说，当然我能说清楚，我爸爸知道保明主，他保了您了，您是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保明主，他保刘备去了。孙权一听连连点头，好孩子，你真会说呀。孙权跟诸葛瑾就说了，蓝田出美玉，将门生虎子啊。他说这意思，说蓝田那个地方出特别好的玉，那么将门呢就容易生出虎儿子，这是对诸葛瑾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对诸葛雀的褒奖，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这期说哪条成语呢？聘鸡司晨。聘鸡司晨这个典故啊，出于尚书。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母鸡打鸣，说母鸡打鸣违反常规呀、啊、对呀、啊、正因为违反常规，所以他出来这条成语。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最残暴的帝君，这就是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纣王。纣王这个人嗜杀成性，对他手下所有的大臣动不动就给杀了，而且他呢还制定了很多刑具，这些刑具都是常人所料想不到的酷刑。你别看他那么残暴，他对一个人好，对谁好啊？就是对他的爱姬妲己女。妲己是一个美女，长得漂亮，是他的妃子。

头啊，说这个妲己女呀、啊、是个狐狸精，说她是狐狸变的。后来还有人说呀，说中国妇女裹脚最早始于妲己女。为什么呢？说这个妲己女呀、啊、她狐狸精一变变成人形，全身都变了，唯独两个后腿儿那个狐狸爪子没变过来。没变过来怎么办呢？他怕那纣王发现了，他就用那白布啊把它缠上，缠上之后做一小鞋套上，这样的话你就成了小脚了。其实这个事儿绝对是一种传说，无据可考。话又说回来了，这裹脚也不是始于那纣王的时代，这是由于老百姓啊对这个妲己很恨，就把很多的罪过都归到他身上了。其实这妲己女也不是什么狐狸精，封神演义里边那是给她神话了，这妲己女就是长得漂亮这么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她的生性也很残暴，平素当中纣王宠着她，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一回这个妲己女在这宫里边，冬天在宫里边取暖，那个年代怎么取暖呢？也没有暖气也没空调，就靠那种火盆，一个铜火盆里边拢上炭火，这一拢上炭火，这铜盆自然就热了。这妲己就看见有一只蚂蚁爬到这个铜盆上去了，当他感觉到热的时候，这个蚂蚁就打了个滚儿，在这铜盆上烧得来回直折腾。哎，一般人按说看着这种现象应该有同情怜悯之心，妲己不觉，他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跟纣王就说了，说你有很多刑具，我帮着你出一个刑具，把这铜柱子用炭火烧红了，谁要是不忠于您，您就让他抱这柱子，保证好玩，他保证就得服了您。纣王一听啊，同意了，于是就出来了，把铜柱子烧红了，让人去抱这么一种刑具。这个刑具有个名字叫刨落。这个妲己在纣王的面前那是十分受宠啊，纣王对他无所不答应。所以妲己女呢说哪个臣子不好，这纣王就置他于死地。全国的老百姓都恨这纣王，恨这个纣王，于是最后就由武王伐纣。武王在城外组织了队伍，在队列前面做了一次战前动员。这武王跟大家就说了，说从古至今没听说有聘鸡司晨的。老百姓有句俗话呀，聘鸡司晨家道败落，就是说母鸡不能打鸣，母鸡要是一打鸣，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就要倒霉了，就要倒运。可是现在呢，这纣王宠妲己，妲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少臣子就死在了妲己的手下。所以我们又把纣王推倒，重建天下，再造山河。所以这个武王在行军之前做了这么一番战前动员，于是这条成语聘鸡司晨就出现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坏女人掌权就叫做聘鸡司晨。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另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攀狼车满。刚才咱说是个坏女人掌权的事儿，这回说一个漂亮男人的故事。这个攀狼车满点出自哪个朝代呢？它出自晋书潘岳传。在这个晋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潘岳，号叫安仁。后来呢，人们有的管他就叫潘安。现在有些人呢说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好像潘安宋玉。这潘安、宋玉、吕布都是中国古代漂亮男人。这个潘安呢，从小就有才华，小的时候就会作诗，小的时候

0: 就被人称作神童。后来长大了，善诗词，而且还懂音乐，会弹琴，长得那就别提多漂亮了。说这个潘安呢，曾经在晋朝当过著书郎，也是做过官的。他有的时候啊，坐着车，把这个琴呢就摆到车上，走在大街上，一边走着一边弹琴。您想这不招人吗？啊，本来小伙长得又漂亮，再弹一首好琴，别人又知道的这个人又有好文化，所以有的那个年轻妇女呀，对他非常的钟情。据说呀，有的妇女看他走在街上，手拉手的就把他的车给拦住，得让他给弹一曲。这潘安呢，就给弹奏一曲。弹奏一曲，有的妇女表示对他心里边这种爱慕之意，就拿那个水果就往他那车上扔，说这扔一苹果，那扔一橘子，那个扔一把香蕉。这潘安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家之后一看，这车满了，全是水果。这潘安呐，他是不做生意，要做生意开水果店，不用自个儿买去，不用本钱，到街上转一圈就拉一车回来，就这么一位。所以有打这儿就出了这条成语，叫潘郎车满。可是呢，这个潘安呐，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姓张，叫张载。这张载呢，一看见潘安上街转了一圈，就弄了一车水果回来。他自个儿心里合计，他能弄一车水果回来，是不是我也能啊？这就叫人没有自知之明啊。这张载长得什么样呢？张载要跟潘安比，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某种程度来说呀，他很丑陋。这张载呀，心想他能转一圈弄车水果回来，我也转一圈。于是他也坐着车，他就出来了。张载这模样长得不行啊，往街这么一转，那个女士们根本就不看他，倒是有些小孩们都过来了。哎，这小子长得真难看的，他干嘛的？这小孩们就噼里啪啦往上扔。哎呦，这张载也不知道扔的什么，左躲右闪，噼里啪啦都掉车里边了。他转了一圈回头一看，这车里边全都是砖头瓦块，差一点没给他脑袋开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就说潘安，他又叫潘岳。这个人由于长得貌美，很受女人喜欢，这就是潘郎车满。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唇亡齿寒。唇亡齿寒这个典故啊，出自《左传》。唇亡齿寒从字面上讲，一说您就知道了。嘴唇跟牙齿挨着，嘴唇没了，这牙齿自然就冷了，就这意思。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山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叫晋国，挨着晋国呢有两个小国，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虢国。虞国和虢国尽管这国家很小，但是由于他们国家地形复杂，据险可守，一直在那儿存在着。这个晋国的国君呢，就总想把这两个小国给吞并了，不得下手。最后这晋国的国君呢，就想出个主意来，他要先灭那个虢国。这虢国呢离他远，比如说晋国在这儿，挨着他是虞国，那么那边就是虢国。他要想着消灭这个虢国，必须得通过虞国才能去打虢国。于是这个晋国的国君就派了手下一个使臣，带着书信，带着良马，带着玉璧，所谓玉璧就是那个良玉啊，美玉啊，就到这虞国去了。到这虞国见了虞国的国君，跟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说我们呢想借您国家一条路去打虢国，您同意不同意？这虞国的国君一听，马上召集群臣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大夫叫公之奇，这公之奇就说了，说我们虞国和虢国是两个小国，而且离得又这么近，唇齿相关，唇亡则齿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

0: 嘴唇和牙齿的关系一样，嘴唇没了，这牙也就感觉到冷了。说现在晋国要去打这虢国，借我国这个路，我们不能借呀。您要知道，他把这虢国消灭了以后，反转来就得消灭咱们了。但是当时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哎呀，这个晋国的国君跟我们都是同祖同宗，都一个姓啊，因为他们都姓姬。再者说了，我呢是非常信神的，我经常给神烧香，我想神不会让我们吃亏的。这公之奇说，说大王啊，您说这话都不是道理呀，这都不行，神能帮助你这个事儿吗？但是最终呢，这个虞国的国君同意借路，第一次借路过去了，这个晋国到那边打了个胜仗回来了。又过了三年，第二次又来借路，再来借路，这公之奇就跟这虞国的国君就又说了，说万万不可再借了。但是虞国的国君说了，说那个三年前他们走了一回了嘛，没怎么着。公之奇说，您不知道啊，头一回那是探看似的，这回咱们就危险了。不要紧不要紧，结果这回又借了路了。这一借路，他们进军过去，把这虢国给消灭了。回师的时候顺脚搂草打兔子，就把这虞国也给消灭了，虞国的国君也被抓起来了。所以这就叫唇亡齿寒，就说关系相近，生死相关，这种关系，这句成语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典故里边还包含着另一个成语，另一个成语就叫假道灭国。假道就是借道的意思，灭国就是灭那个虢国。三国演义里边大家都知道三气周瑜，其中周瑜曾经跟诸葛亮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不敢取西川，我东吴出兵取西川，路过你荆州的时候，你荆州出来人只要是设摆酒席犒赏我三军就可以了。当刘备把这个事情跟诸葛亮一说的时候，诸葛亮就说了，说这叫假道灭国之计。诸葛亮就说周瑜这是个计策，说是取西川，我们荆州城一开，大伙一出来，你就手打进荆州来了，你是来夺荆州。所以诸葛亮就没中周瑜的计，把周瑜给气个半死儿。所以这条成语假道灭国也是出自这个典故里头。那么这两条成语之后都是说唇齿相关与假道灭国，这两条成语都出自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第一个讲的是唇齿相关，还有另外一条成语，这条成语也和唇齿有关系，叫齿亡舌存。这个齿亡舌存呢，您听着跟它差不多，但是它的内涵可就不一样了。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说愿。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位道教创始人老子，老子李耳啊。这个老子呢写出《道德经》，直到今天很多专家学者还在研究老子的《道德经》。老子呢是思想家哲学家，很有见地。但是老子他也有老师啊，他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呢？叫长从，长短的长，一个木字一个跟从的从。肯定啊，老子的老师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据说呀，老子的老师老了以后有了重病了，这病入膏肓，眼看着要不行了。老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赶到这里来看他的老师，在床前问他的老师，您身体怎么样？当时这长从跟老子就说了，说日头有升有落，一年四季有春有夏还有冬，人呢有生必有死，我呢这么大岁数了，看来也该死了，这没什么。 只是我跟你说呀，你看看我这牙怎么样。老子一看说，您这牙都没了，全掉了。
1: 嗯，
0: 你看看我这舌头呢。说着话他把舌头伸出来了。老子一看，您这舌头还在呀。
1: 啊，
0: 为什么牙没了这舌头还在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老子当时愣了半天。他知道这是老师给他出了一个题，让他思考。老子思考了一会儿就回答了，说，老师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牙齿它比较刚硬，舌头呢比较柔软，由于它刚硬它早掉了，舌头由于它柔软所以一直它存在着，您说是这个意思吗？常从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对啦对啦，世之道理皆在于此啦。他就说世界上的道理都在这儿呢。这句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凡事不要太刚直，而要有柔性。当年韩信没得地的时候，其实与朴母受辱于胯下，那就是一种忍耐，只有那种忍耐他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这期说哪条成语呀？这期咱们说弄璋宰相。这弄璋宰相点出哪里呢？出自《旧唐书·李林甫传》。大家都知道啊，唐明皇又是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创造过开元盛世，但最后呢他也昏庸了，重用了一些个奸臣，其中就包括李林甫、杨国忠。最初这个宰相叫李世之，李林甫为了要取而代之，他就出坏。说怎么出坏呢？他不是说在皇上面前说李世之怎么怎么不好，他不这样，他有办法。闲不叫的这天，这个李林甫就跟李世之就说了，他说，我听说呀，华山那个地方啊有个金矿，这个金矿啊如果要是采伐出来，那给咱们国家国库里边会增加很多的银子，增加很多钱呐。只是皇上不知道，皇上要知道圣旨一降，把这金矿一开，那我们国家会富足不少。李林甫把这话说完了，这个宰相李世之呢不能说他胸无城府，就这个人呢没想到李林甫这里边是有个圈套。说这个宰相有一天就跟那个唐明皇说了，跟李隆基闲谈当中，他说，李林甫说呀，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咱们如果要是开发出来呀，会给国库充填很多钱。李隆基一听说好吧，容朕思之。转过天来，这李隆基就把李林甫找来了，就问他说，你是说这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吗？啊，真有这个事儿吗？李林甫一听，说，陛下，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它呢？李林甫说，哎呀，陛下，这可不能开呀，你要知道啊，我早就知道那有个金矿，为什么我没跟您说呢？就是因为呀，华山那是什么地方啊？啊，那是一条龙脉呀，这条龙脉它牵涉到万岁爷您的兴盛啊。说如果把那儿要是一开矿，把这龙脉给破坏了，有奈大唐江山，有奈万岁爷呀，所以这个矿是不能开的。哦，这唐明皇一听心里想，李林甫好人，他想的比较周全，这李世之就不行。打这开始对李世之他就疏远了，对李林甫他就近了，一来二去这李林甫取而代之，他成了宰相了。这李林甫当了宰相之后，这个人可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在这个典故里边还有另一条成语，这就叫口蜜腹剑。什么叫口蜜腹剑？李林甫这个人对谁都挺好，表面上乐乐呵呵的，而且他都知道谁爱听什么，这嘴里边说出来的话都是别人爱听的话。但是只要他感觉到你这个人有往上升迁的可能，威胁到他的这个位置，他就会想尽了千方百计把你打下去，把你治死。所以有人说李林甫口中有蜜，腹中有剑，这个人整个一个两面派。所以这就是第二条成语口蜜腹剑。咱翻回来再说，说什么叫弄张宰相呢？就说的这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啊会耍权术，会耍心眼儿，但是文化水平并不十分高，那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会写字但是错别字还不少。最有意思的是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之后，这李林甫得表示祝贺呀，于是给他写了一个贺帖。这贺帖是怎么写的呢？贺帖说：文有弄璋之庆。古人呢、管生男孩啊叫弄璋之喜。璋啊就是一个体育旁，旁边一个立早璋，当美玉奖。要是生女孩呢就叫弄瓦之喜，瓦就是那瓦片的那个瓦，弄瓦之喜，这里边有那重男轻女的意思。这个李林甫呢，他这个亲戚生了个小子，李林甫呢给他写个贺帖，贺帖上就这么写的：文有弄璋之庆。这个弄璋应该是那个体育旁的璋啊，他不，他给弄了个犬油璋，这么一来呢就成张袍野鹿那个张了。他把这个玩意一送去，人家有知道的之后，朝野全都传开，打这就有了这个成语了，弄张宰相。弄张宰相这个成语就是说，别看他当了很大的官，但是他没文化。话又翻回来说了，没文化的人往往还能当大官，就这个意思。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三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幕后耳冠。幕后耳冠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西楚霸王和刘邦两个人在楚怀王的授意之下同时攻打咸阳，说的是先进咸阳为皇上，结果刘邦是先进咸阳了，可是项羽呢仗着自己有兵力，仗着自己的武勇，最后他也打进了咸阳，刘邦也没敢在咸阳里称王。项羽到了咸阳里边之后，杀了秦太子孺子婴，然后把秦朝的王宫都给烧了，抢掠了很多东西。最后这项羽呀决定不在咸阳这儿待着，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回原籍，回老家。当项羽要回老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儒生姓韩，就是韩生，向项羽进言，就是跟霸王项羽说了，说您现在娶了咸阳，可不要回家呀，关中是一块宝地呀，您说这个地方周围有散关、潼关、武关、萧关，四面都可以保护着这块地方，可攻可守，土地肥沃啊，这里有800里秦川，您在这里称王，这是最佳之地呀。项羽这个人呢很固执，听到这里跟这韩生就说了，他说我现在可以说已经取得天下，我现在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如此大富贵了，我要不回老家给我们老家这些个亲戚们都看看，就好像我穿的是非常漂亮的衣裳，我半夜里出来了，所以我要回我的老家，回原籍，不准你再说下去。这项羽啊就把这韩生给轰下去了。韩生往下走的时候说了那么一句话，韩生就说了：人都言楚人如木 喉而冠，今日果然如此。韩生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别人说呀，说这楚国人呢，就都像那猕猴戴上帽子一样。今天我一看，真那么回事儿。其实他就是骂项羽呢，沐猴而冠，三点水一个沐字，沐浴的沐，倒不是说把这猴洗完了澡给他戴上帽子，不是这意思。据说楚人对那个猕猴的称呼就是沐猴，就是沐猴，就这个意思。猴戴帽子装人，我们现在常说狗戴帽子装人，这都是骂人的话。所以这个沐猴而冠就是骂人的话，说狗戴帽子装人的意思。这条成语就始自这里。

这期成语给您说一条门庭若市。门庭若市啊，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门口很热闹，跟市场一样。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战国策古文观止里也有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人叫邹忌。这个邹忌长得大高个啊，很有风度，很有气质。这天呢，早晨起来，邹忌洗完了脸，把头梳完了之后，衣冠穿戴整齐，对着镜子一照自个儿，感觉自个儿正经不错啊。正在照镜子的时候，他的夫人走过来了。他问他夫人：“哎，你看我怎么样？”他夫人说：“你挺漂亮啊，是吧？你说咱们城内被称为美男子的那个徐公，我跟他比，我们俩谁漂亮？”他夫人说：“哎呀，那还用说，你漂亮啊，他哪比得上你呀，是吗？”这邹忌挺高兴。待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妾过来了，小老婆。他问他这妾：“哎，你说我跟城里边那徐公比，我们俩谁漂亮？”他这妾一听：“哎呦，那徐怎么能跟您比呀？他跟您差远了，无论从气质上，从神态上，哪儿都不如您，是吗？”哈哈。转过天来，他家里边来了个客人，就这个邹忌跟那客人一聊天，那客人有求于他，求他办个事儿。正事儿谈完了，闲聊的功夫，这邹忌就问他这客人：“哎，我说啊，咱们城里边公认的那美男子徐公，你见过没有？”这客人说：“我见过，见过。”“哎，你说心里话，我跟那徐公，我们俩谁长得漂亮？”这客人说：“那您漂亮啊，您就往这一戳一站，这气质就压他一头啊，那不一样。”哦，后来这客人走了，这邹忌心里边合计：“我真比那徐公漂亮吗？”他还没有自信。这天徐公也来拜访邹忌了，因为这徐公也认识邹忌，邹忌把徐公让到屋子里边倒上茶，两个人坐着一边先聊着，他一边就观察这徐公。邹忌对这徐公那真是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他看徐公这五官相貌，这形体，这风度，他觉得的的确确是很漂亮，他觉得比他自己强多了。我不如他。后来徐公走了，这邹忌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了。最后他把这个道理琢磨出来了。邹忌心想：我的夫人说我比徐公强，那是因为她是我妻子，这里边有一种私人感情。那么我的妾说我好，这是因为她对我有点惧怕。那个朋友说我比徐公强，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要想听到真话是不容易的。于是转过天来，邹忌上朝见到齐威王，就把这个事情跟齐威王讲了，而且讲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跟齐威王说是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您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也好，宫女也好，他们都得说您好。他们大家说您好呢，那是因为他们要指望着您啊，从私情上跟您非常近。满朝文武大臣都得说您好，是因为他们惧怕您。我们周围的邻国大家都要说您好，因为他们都有求于您。从这点上来讲，恐怕大王您听不到真话。我们齐国即使有什么毛病，也没人跟您说。齐威王。

0: 听到这里，马上降一道旨。有人敢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给上等奖。有人写书信，写出我们的过错应该怎么办的，给中等奖。背地里说我的过错，让我知道了的，给下等奖。只要你说出我的过错，那我就给奖。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国家，全国的臣子乃至于百姓，大家对国王有什么过错都敢于直说，有非常浓厚的民主气氛，齐国越来就越强盛。这么一来，这个齐威王的门前整天都有来提意见的，所以这就叫门庭若市，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另一条成语呢，跟这个正相反，叫门可罗雀。门可罗雀呀，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说在古代有一个宅公，官居廷尉呀。这个廷尉是什么呢？是管司法的一个大官。这个宅公由于他管司法，所以他们家里边最初的时候车来马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上他家的人求办事的，讲人情的，送礼的，说情的，有的是。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朝纲中很多的大臣对这宅公就有点嫉妒之心。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在皇上跟前就揍他一本，就说这个宅公啊执法不公，甚至说这个宅公背地里说话，有的地方就是污蔑了皇上。这个皇上是西汉时候的一个皇上，汉朝这皇帝一听来气了，降旨把这宅公官职一撸到底，免职了。这一免职坏了，宅公家里边立时就没人来了。这宅公在屋里边坐着，盼望着能有人到这来安慰安慰他，谁也不来，整天没有敲门的。这宅公感到太孤独了，那天自个儿闲不劲儿的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咕隆咕隆，一开门，嚯，这门口很多家巧都在地下都在站着呢，呼，这巧都飞了。斋公一看，我要拿个网子在这儿，可以把这些巧都给逮住啊，所以这叫门可罗雀，说就在大门外边就可以抓巧。冷静到这种程度，斋公感到很失落，感到这些个人往日对他那种热情全都是假的，所以他回来了。可是没用多久呢，这皇上醒悟了，怎么呢？他发觉弹劾翟公那些个事件呢不能够落实，证明翟公是受冤枉的，皇上重新启用他，让他官复原职。这一官复原职，好家伙，翟公这门前的人又来了，天天有人敲门到这儿表示祝贺，有的送着礼来了，甚至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早就说了你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官复原职的。翟公看到这里心里就来气了，心想我那官罢了之后你们谁也不来，到现在你们都来了。于是翟公下命令大门关闭，一律不见。所以就这一个门可罗雀的过程，使这斋公认识到世态炎凉。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松林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你的心情还好吗？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提醒大家，夏天呢雨季来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公布。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决定授予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魏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称号，授予上邑县固城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授予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人居环境再提质，那么你的家乡上榜了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15/5/17建成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国家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便民服务落地，乐享宜居生活。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遏制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广告，切实防范通过制造所谓萝卜坑、赛道冠军等手段加剧内卷式竞争，整治广告乱象，净化消费环境。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热播歌曲《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同时呢也提醒周边以及呢我们的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外出驱车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现在呢雨季来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哪些是涉水路段。此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夏季的暖风呢所点播的，他说呢想听上一首好汉歌提提神儿。好的，欢迎大家哈，那也希望大家呢拥有一份好运气啊，同时呢路见不平的时候吼一声。朋友们，又是呢新的一天，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遇见什么。一个人呢能不能过得快乐，往往呢要看他是否呢能够用乐观的心去创造未来，认真的对待当下，每一天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时光，即使可能外面正在下着雨。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管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正在做着什么，都希望大家心情好，状态好，一切都好。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哈，夏天了，又到了雨季了，那么大家呢在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呢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聊到了，说很多人呢都关注到呢现在的这个雨它是怎么下呢，哎，孩子们要放学了它下雨，孩子们要上学了它下雨，咱们要下班了，下班的时间点儿它下雨，那么咱们要上班的时间点儿它又开始下雨了。所以说有人就说这个雨下的它是有规律的，哎，花开花落花依旧，说孟然你那儿现在开始下雨了。是的，那么我直播之前呢我看外面呢已经呢掉起了这个小雨点哈，那可能现在呢又开始呢下大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是跟我一样的吗？我们下午6点下雨，早上5点左右，5-6点雨就停了啊，跟你不一样，我们恰恰是相反的，我们是该上班的时间点它下，这个在家的时间上班的时间啊它不下。
1: 吹啊吹，吹的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
0: 朋友们，暴雨呢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灾害性的天气，还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面对呢恶劣的天气，没有无紧急事件，其实呢我觉得建议大家呢还是减少外出的。如果说呢我们确实需要外出，也是需要注意呢行车安全。那么暴雨天气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居家防范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车被困了要如何逃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进行学习。当然那么雨季来临，也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
1: 中有多余做的雨，
0: 那么您驱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就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了，一定呢要看前面的路。首先呢暴雨天气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天气动态要掌握，那就是呢一定呢要早早的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变化尽量减少外出。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到点要上班，到点要接送孩子，那是避免不了的，那么要选择呢最优的路段进行出行。那如果说我们不出行，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检查家里的电路等设施，如果呢遇到进水，立即呢切断电源，收回呢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呢晾晒的衣物，以免呢被风吹落砸伤了他人。如果说呢一旦呢你在阳台上摆落

0: 的这个东西呢吹落之后呢就成了这个高空抛物了，那就会呢会威胁到呢下面的人哈。还有呢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不进积水区，行车呢大家要注意哈，应该呢减速慢行，避免呢驶入积水区、地势低洼区等等。所以说刚才孟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此时您正行驶在路上，提醒大家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还要看前面的路。车辆如果说一旦被困，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希望大家呢快速逃离车辆，熄火的时候呢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呢积水尚未堵住车窗，摇下车窗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可以借助呢防盗锁还有羊角锤破窗逃生。希望大家呢这些工具啊在您的车上呢一定平时的时候也要备好了。那户外行走的时候，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户外正在走路，那遇到呢这个下雨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一定呢要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灯等等，贴近建筑物行走，那么防止呢跌入这个井当中。
1: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多
0: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大家呢平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雨呢有的时候呢它是伴随着这个大风的，还有呢就是即使呢这个雨还没有来，风先来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定呢要远离呢路灯、广告牌还有信号灯。
1: 风中有多，
0: 我们呢一定呢在这个硬化的路面上去行走哈，贴近呢建筑物去走。
1: 云在伤透了心，不只有江水向。
0: 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我们遭遇了洪水要怎么做呢？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镇定，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抓住漂浮的木板、箱子等等物体，等待着救援。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涉水区啊，他说驾驶车辆涉水区绝对不能二次启动，嗯，是的，那么熄火了就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哈。我们关注到三人行说，主播小梦然能不能点一首天地龙鳞，谢谢，这首歌送给你，但是呢梦然啊已经呢人到中年，哎，就不小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接受岁月对于我们的任何的馈赠，在这儿呢，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也增长了，在这儿呢梦然今天跟大家呢分享到的是一生呢这个生活当中的我们在雨季的一些经验啊，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在直播间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在夏天啊雨季来临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呢，同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

那么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旦呢我们遇险的时候呢，应该立马呢去找救援啊。那么有通信条件，联系呢当地的防汛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没有通信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呢去挥动你的这个衣物啊，齐声呼喊，大声的呼救，向外呢去发出求助信号。三人行说，夏天来了，我就要防蚊虫叮咬，预防这个生病。哎，有些字眼啊，一定要注意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互动。同时呢，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呢一定要谨言慎行，否则呢，您被识别到可能会被关到小黑屋里。同时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无法转移，一定呢要找到高地啊，找到地势高的地方。你比如说，立即呢寻找屋顶、楼房的高层等等高处暂时避险，不要独自呢这个游泳转移。同时，如果遇到泥石流，立即呢应该朝与泥石流呢垂直方向去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去跑哈。那么还有就是呢，如果遇到呢山体滑坡啊，往这个山坡两侧稳定地区去逃跑，不要呢向滑坡体呢上方或者是下方去逃离。无法逃离的时候呢，应该抱住树木等等的固定的物体，或者是躲避呢在结石这个障碍物下。那么滑坡呢停止之后呢，也不要啊这个去啊这个大家呢往这个不固定的方向、不确定的方向去走啊，要观察一下。

好的，朋友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雨季来临，大家呢外出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如果说呢，生活当中呢，您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你比如说呢，这个驱车经验啊，这个行走经验啊，还有居家经验啊，都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快乐。只想回头。青青雅和说秦皇岛和唐山说话区别大吗？你听着呢，再也没有分地区吧。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正在呢下着雨呢，所以希望大家外出之前一定呢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同时呢，在这儿提醒大家，暴雨洪涝过后哈，冒雨回家第一件事呢，就是呢仔细洗手，使用的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呢，去根据呢七步洗手法正确洗手。那么还有呢，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呢饮用水的安全。那城市呢内涝将会大量的这个垃圾废物呢等等冲入水中，细菌呢会迅速的增殖，可能直接呢污染呢饮用水，导致呢群体的腹泻等等的疾病。所以说呢，大家呢应该注意呢关注饮用水的水质是否有变化。你比如说水的颜色呀，锈味儿啊，有没有泥沙呀等等。还有呢，提醒大家不喝生水，只喝呢烧开过的水，或者是呢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临时饮用的井水、河水、湖水、糖水，一定呢要进行消毒，并且煮沸之后再饮用。那如果说呢自来水儿啊，这个水管或者是水龙头被污染，除有水务部门呢清洗管路之外呢，个人也应该呢用这个消毒剂擦拭水龙头的表面。我们关注到呢，有朋友说欢迎主播，这个端午节游长沙，好嘞。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您啊，应该您是长沙的朋友是吗？欢迎您在假期有时间呢来到昌黎来做客，欢迎大家。那在这里呢，我们昌黎人呢已经做好了欢迎大家的准备，希望大家有时间来昌黎游玩来做客，昌来昌往，礼物共享。我们昌黎有很多的好物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北京时间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通过无形的电波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歌手李玟啊，相信大家呢都比较了解，她的原名叫做李美林，出生于中国的香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生物学系毕业，那华语流行乐的女歌手。李玟在1993年的时候呢，参加了香港 TVB 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亚军之后出道。他的音乐生涯成绩斐然，比如说1994年首张专辑《爱就要趁现在》发行一个月呢，当时突破了13万张的销量。那么1998年的专辑《滴答滴》暗示亚洲的销量达到了180万张，同年呢成为首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的华人歌手。而且李玟呢还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和首位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被时代周刊呢誉为华人之光。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动画《斗罗大陆双神战》双神的主题曲，叫战歌，一同来听。

说到李玟呢，刚刚介绍的是她在歌唱方面取得的一些成就。那么在影视方面呢，她曾经于2004年凭借着电影《自娱自乐》，在第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上获得了金鹿奖新锐人物奖提名。此外呢，他还多次担任综艺节目的导师和评委，比如说2013年担任了《中国梦之声》的评委，2016年参加了《我是歌手》第四季，并且呢获得了总冠军。那么2022年担任了2022《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非常的多元化的，比如说流行啊和舞曲融合在一起，像他演唱的歌曲，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滴答滴》《好心情》啊，节奏明快，旋律动感，易于传唱，非常适合在各大场合播放，能够带动听众的情绪，使人会不由自主的就跟着节奏舞动起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滴答滴》。

一首旋律非常轻快的歌曲《滴答滴》，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么说到李玟的音乐风格呢，除了流行和舞曲融合在一起之外呢，她的 R&B 的风格是非常显著的。比如说她的歌曲《往日情》就具有 R&B 风格的典型特征，那包括丰富的节奏变化、灵动的切分音运用以及深情的旋律线条，展现出她出色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下面的时间共同来欣赏来自李玟的这首《往日情》，那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第一世家》当中的主题曲，一同来听。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18，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那么说到李玟的音乐风格呢，刚刚提到了流行和舞曲融合，而且呢 R&B 风格非常显著，同时呢她演唱的歌曲国际化的风格也非常的突出。那英文专辑 Just on Other Way 作品当中呢，融合了欧美流行音乐元素，在制作上呢运用了国际前沿的音乐技术和理念，使她的音乐在国际舞台上呢也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可以说也是李玟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叫做《美丽笨女人》。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来自李玟的《美丽笨女人》。那说到她的音乐风格呢，除了流行舞曲融合在一起呢 ，R&B 风格显著，而且呢，国际化的风格很突出。那同时呢，李玟也擅长演唱抒情的慢歌，非常的深情动人。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歌曲《想你的365天》《月光爱人》等等，以其深情的歌词、悠扬的旋律和李玟细腻的演唱，展现出他在抒情慢歌领域的卓越的表现力，能够深刻地表达出爱情、思念等情感。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电影《卧虎藏龙》当中的主题曲《月光爱人》。

0: 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9，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现在呢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唱片收藏家朋友说，上午好呀，想点播一首范逸臣演唱的《街角的情歌》。那说到这首歌曲呢，最经典而且呢广为人知的版本呢是由陶喆演唱的，收录于2002年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那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旋律动人的 R&B 的情歌，更在情感表达和音乐的编排上有着丰富的层次。歌曲的最核心的是情感基调，那么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在街角偶然重逢或者说是单方面注视前任的一个场景，虽然内心依然有波澜甚至想要上前打招呼，但是呢最终只能够选择擦肩而过。这种想触碰却又收回手的克制，表达了成年人面对失去感情时的无奈、释怀以及深藏心底的那种遗憾。那么街角作为一个空间的印象，承载了过去的回忆，歌曲呢通过环境描写，比如说微风、

撼。那么街角作为一个空间的印象，承载了过去的回忆。歌曲呢，通过环境描写，比如说微风、街景和内心，它告诉听众，有些爱虽然没有结果，但是那份美好和遗憾都是生命中值得被铭记的旋律。一同来听范逸臣版本的《街角的情歌》。

自己流浪歌手的生活。2007年，赵雷来到成都，当时尚未成名的他呢，一度穷困潦倒。是玉林路尽头小酒馆的老板娘唐磊看中了他的才华，让他在小酒馆里面驻唱。那么成都的氛围呢，使得赵磊当时对成都呢沉迷不已，感觉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成都呢也因此成为了赵磊热爱的第二故乡。后来呢，出于对成都的留恋，赵磊呢便想创作出一首送给成都的歌。于是在晴朗的一个夜晚，赵磊就写下了这首《成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严冬盲人推拿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赵雷演唱的《成都》。那说到这首歌曲呢，是赵雷的代表作，成都呢也是他最钟爱的城市之一。赵雷呢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呢，当时放弃了大学录取的机会，开始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山东小伙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缅诗志》这首歌。那这是一首经典的闽南语励志歌曲。在闽南语当中的“缅”意思呢是不要，“诗志”呢意为丧气、失去志气。那歌名直接呢可以翻译成为“不要失去志气”。歌曲呢通过生动的场景和通俗的语言，主要表达了豁达面对挫折的乐观精神，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坚韧不屈的文化内核，还有呢就是影视经典加持的江湖豪情。那这是一首充满了力量的人生通关密码，它用最接地气的劝酒场景和最朗朗上口的旋律，抚慰了在无数在困境当中挣扎的人，鼓励大家把挫折当酒喝，在逆境当中呢保持清醒，坚守志气，永远不要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和斗志。一同来听这首由卓依婷演唱的《缅诗志》。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如果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大家可以登录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一位叫做安的朋友说呢，今天是我和我对象3周年的日子，想送给我一二宝一首音乐《很很很爱你》。那相处了3年了啊，希望你们的感情依然甜美如初。江山也演唱的这个《很很很爱你》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的对象，希望你们两个永远的幸福甜蜜。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三山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这首歌。那说到这首歌曲的核心是传递挣脱世俗束缚，奔赴随心自在的洒脱的人生态度，是一首带着江湖气和少年感的治愈系的歌曲。那么歌曲里的

踏马寻花呢，都是具象化的意象，对应着跳出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放下旁人的期待和功利的执念，不再被必须要怎样活的条条框框绑住，把人生的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这里的自由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带着烟火气的洒脱，不用纠结得失，不用内耗焦虑，只管顺着自己的心意往前走，哪怕沿途只是寻常的风景，只要是自己选的路，就满是鲜活的意义。一同来听这首由超哥带来的《踏马寻花向自由》。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六六牛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真的好想你》，那么节目最后呢，就送上周冰倩的这首动听的旋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啊，咱们说哪条成语呢？说攀龙附凤。攀龙附凤什么意思啊？蛐蛐钻耗子窟窿，巴结这个大门口，就这意思。那么攀龙附凤这个成语来自哪里呢？来自汉书。大家都知道，汉朝的创始人第一个皇帝刘邦，这个刘邦啊，出身厅长，就是泗水亭亭长。厅长是个什么干部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长之类的，是最底层的这么一个干部。但是刘邦这个人创造了大汉基业400来年。当年这个刘邦啊，没有成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当时沛县的县令萧何，沛县看马的那个人叫灌婴，还有跟刘邦最近的一个人叫樊哙。这樊哙啊，当时是个卖狗肉的。说这卖狗肉的掌柜的后来怎么做那么大的官，官到左丞相，就因为这个樊哙跟刘邦最近，他俩有亲戚。什么亲戚啊？跟刘邦两人是连襟，又叫一担挑，又叫连桥。这个刘邦的媳妇儿啊，吕后叫吕雉，吕雉的父亲吕太公，这个老头有两下子。这个老头他会相面，第一次见刘邦的时候，他就觉得刘邦这个人不比寻常。老头过生日，刘邦去随礼去了，别人都随的不少。

但是刘邦一张口子虽意外，他没有那么多钱空头支票，尽管说谎，但是老头一见刘邦当时就感到一惊。哎呀，他一见刘邦这个人是相貌出众，说大富贵相，就因为这个他把自个儿女儿许配给他了。樊哙的媳妇儿叫吕须，就是吕雉的妹妹。那么怎么给他的呢？樊哙是卖狗肉的，这天在街上卖狗肉，冬天天特别的冷，这樊哙呀冷得直哈这个拳头，他这一哈这拳头，樊哙这嘴大，他能把这拳头整个塞到嘴里头去哈。恰恰被这个吕太公在旁边走看见了，吕太公一瞧，哟，这个小子将来有大富贵呀，这叫虎口吞拳呐。所以这老吕头把这二闺女给了樊哙了。樊哙跟着刘邦在沛县起义，后来打天下，尤其在鸿门宴上当着项羽的面为救刘邦，这樊哙是卖了大力气的。所以后来樊哙官封他为左丞相。樊哙这个人由于终生跟着刘邦，又有这种亲戚，后来这个攀龙附凤这条成语就落到他身上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说，樊哙本来是出身布衣，由于和刘邦攀龙附凤，所以最后青云直上。攀龙附凤跟刘邦是朋友，这是攀龙，那么他的媳妇跟刘邦的媳妇是姐俩，这就叫附凤。所以这就是攀龙附凤这个成语的来源。咱说这是攀龙附凤，还有呢跟这个攀龙附凤的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一条成语，这叫骑大飞偶。骑大飞偶什么意思？就是不攀龙附凤，不扒鸡大门口。这个成语呢出自左传。春秋时期呀、啊、有个郑国，这郑国是个小国，另外有个齐国，齐国是个大国。这两个国家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可比。这个郑国的国王有个儿子叫姬忽，郑国是姬姓，叫姬忽，他是儿子。这个儿子长得漂亮，远近皆闻，阔小伙、胖小伙、酷小伙，所以这齐喜公知道这个消息，就派一个使者到了郑国，跟郑国的国王就说了，他愿意把自己的大女儿文姜，大公主文姜啊，嫁给他的儿子姬忽。这位齐喜公认为啊，这个婚事是必成无疑，一个是我是大国，你是小国，再一个我这闺女要嫁给你，我主动向你求婚，这本身我这属于下嫁，救活你了。可是到在这郑国的这个国君这之后，这郑国的国君说，我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啊。于是他就跟他的儿子几乎商量，跟几乎一说，万万没有想到这几乎不同意。几乎说，这个婚不能够跟他结，因为我们郑国是个小国，他齐国是个大国，我们相差太悬殊，这就门不当户不对。这样的婚姻结成之后没有好处，我不同意。这公子一不同意，这没办法呀。于是这郑公就告诉来使回禀齐喜公，回去跟齐喜公这么一说，这齐喜公不但没生气，还从心里边啊对这个小伙子很佩服，心想这个小伙子有志气啊，不巴结我们这个大国。过了那么两三年，忽然有一个少数民族嘛，叫山戎，这个山戎族兴兵侵犯齐国，齐国形势危机。于是齐喜公呢就向周围这几个国家他的盟国求助，这一求助，郑国的国君派自己的太子这姬忽带着队伍就出征了。几乎这一出征到了齐国，跟山戎的首领这一交战，由于几乎这个小伙子勇冠三军，文武全才，在一次战斗之后把这

这个山戎的主帅大梁和少梁两个人全都给抓住了，把这两个人抓住了，杀了山戎几百人，把抓住的这两个人一起送给了齐僖公。这齐僖公当时一看就更高兴了。这次战斗完了之后，齐僖公除了对郑国表示感谢之外，又派出一个使臣，派去这回使臣干什么？说这回呀，咱还得接亲。我大女儿上回不是你没同意吗？她已经出嫁了。这回我还有个二女儿，二公主许配给你。二公主比她姐姐长得还漂亮，比她姐姐岁数还小。说这个使者到那跟这个郑公一说，这郑公又跟自个儿子商量啊，说这回怎么样？人家又来人了。几乎一听说不行。我们呐，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两个国家相差太悬殊。郑公心想，你有点过了吧？啊，说郑公当爹的不好当面说什么，就派别人背地里劝他。有跟这个几乎不错的人就跟他说，你说这事儿你快答应了吧，哪找这好事儿家，那齐国那是大国呀，那国家又富强，你这不就沾了光了吗？几乎说，您说错了，我恰恰不为沾光，自得为福，何以大国？他说一个人自己拼搏斗争出来的东西，那才叫福气，我不依赖他那大国，不仗着别人。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郑公把这个话就告诉来使，来使回去见了齐僖公，一说这意思，这个亲最后没有结成，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齐大非偶，就是你国大，但是我跟你并不见得就得结亲，我靠的是自力更生。像几乎这个小伙子的观点，就是今天的青年人，我认为也值得借鉴。所以这就这条成语它的来历。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咱说一个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啊，它出自战国策。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燕国，燕国燕昭王在位。燕昭王啊，他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国家要富强，那必须得有人才，没有人才，没有栋梁之才，你这个国家就不会富强，就不会征服他国。那么人才往哪儿找去呢？人才脑袋上也没写着贴，我是人才，写贴的还未必是人才。所以燕昭王为这个事情很费了一番脑子，他曾经在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前说过这样的话，说众位卿家，谁要是推荐了栋梁之才，推荐了建国之才，我将有重赏。当然了，你推荐的不是人才，只为了邀功请赏，那也要重罚的。燕昭王这话说完了啊，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推荐人才的。为这个事儿，燕昭王是废寝忘食，晚上睡不着觉，老琢磨这个事儿。哎呀，体重也减轻了，经常半夜失眠。这样一来的话，朝中文武大臣都关注到了，发现燕昭王偶尔的时候还唉声叹气。朝纲里头啊，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郭，叫郭奎。这个老臣岁数挺大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有点背，走道也步履蹒跚。这天这郭奎发现燕昭王精神疲惫，就跟这燕昭王说了，说大王，最近看您精神不振，是有什么心事吗？哎，燕昭王就讲了，说我正在为人才操心，没有人才啊，是这么回事情。郭奎说，大王，我给您讲一个故事，您听听就可以得到人才。哦，讲什么故事？你说。郭奎说，古代呀，据说有一个国王

常喜欢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那种良马，他喜欢。可是呢，他得不到千里马，他尽管出重金也买不到这样的马，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着急，也是像您现在求人才这个样子废寝忘食。可是后来他身旁有一个侍臣就跟这国王说了，说我能够给您去寻找千里马。国王说好，你如果能寻找到千里马，我愿意千金购买。这个侍臣走了之后啊，仨月然后回来了，回来见到国王，国王就问他说，你给我买来了千里马了吗？侍臣说给你买来了。说着话又打殿下边给拉上了一匹马的尸骨，一架马的骨头。国王一看当时就愣了，说这是个马的尸骨啊，你怎么把他给我拉来了？国王啊，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买千里马那是要费一番力气的，最后我打听到了千里马所在的地方，可是我赶到那里一看，这千里马他死了，就剩这一架尸骨了。当时我就跟他们商量啊，我说我们国王非常喜欢千里马，愿出500金把你这马的尸骨给买了，他非常高兴，所以我就把这马的尸骨给买回来了。那当时国王一听非常生气呀，说500金买一副马的尸骨啊，我那个钱就让你这么白扔了吗？可是他这个侍臣当时跟国王就说，您想啊，您肯出500金买一副千里马的尸骨，那么有千里马的人肯定就给您送来，他知道您会出大价钱买他的马。国王一听也是这个道理，于是这样国王就没有责怪他，后来果然在一年之内就给送来了3匹千里马。大王，这个故事您听了之后有何感想？燕昭王说，你说这个意思要让我出重金买人才，你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大王，您可以重视一般的人，那真正的人才就会来的。燕昭王说，我重视谁呢？我可以说，大王您就重看我吧，老臣眼也花了，耳也背了，走道也不利索了，如果您要重视我，传扬出去大家就会说咱们这个国家重视人才，像我这样的老迈昏庸的人还得到国王的重视，那人才来了不就更重视了吗？燕昭王一听有道理，于是燕昭王就开始重视这郭奎，给郭奎涨工资，涨待遇，提高官职。燕昭王这样做了之后，果然没有多久，像乐毅这样的人就都投奔燕国来了，成就了燕国一番大的事业。您看，这就是重金买人才，又叫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呢，就是说重视人才，不惜巨款，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重视人才，不惜巨款。还有的呢，光看见那钱还看不着人的，这就是另一条成语，这叫奇人掘金。奇人掘金这个典故啊，出自《吕氏春秋》。就说战国时期啊，齐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呐，没别的毛病，就想发财，整天坐在家里边就合计，我怎么能发财呢？怎么能发大财呢？那一合计，自己岁数也不小了，得快点发财了，再不发财的话就来不及了，干脆我抢金店去。街上啊有那金店呐，卖金器的地方。这天他来了，到在金店里边，这里边陈列的东西全都是金器呀，鼎啊、爵呀、碗呐、壶啊等等等等。恰赶上有一位呢刚买了一个金爵，在手里边捧着，转身刚要往外走，这位倒挺冲，过去一把就给抢过来了，抢过来转身往外就跑。他转身往外一跑，这

0: 边的掌柜的，包括这买东西这位，一会儿喊抓贼呀、啊，抓贼！水谷追出来了，正好碰上巡街的军兵，一下子把这位给逮住了。逮住之后，这得审问他呀。到在官府衙门里边，人就问他说：“你好大胆呐！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夺别人的金子！”这人就说了：“您不知道啊，我现在等不得了。你什么等不得了？我要发财，我等不得了。你发财等不得了啊？这回行，你就等得了，你等着进监狱吧。”所以这就叫奇人掘金，掘金就是抢夺的意思，抢夺人家手里边那个金器。他光顾了看这金子了，他没想别的。人家那个官员问他的时候说：“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抢了之后别人要追你吗？”他说：“我没顾那个事儿，我就光看见那金子了，别的我都不管了。”所以这就叫见利而忘义，见利而忘法，见利而忘德。奇人掘金，就说君子生财得有道啊，不能够因为光看见利益不看见别的，这是不行的。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人们常说啊，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好，就说明每个人呢都有一种乡情观念。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千里春耕。千里春耕是什么朝代的事啊？晋朝的。大家都知道啊，三国的时候，刘备带领着军兵伐东吴，给弟兄报仇。东吴派出了一个年轻的将领叫陆巡，这个陆巡定了一个火攻计，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给打败了。陆巡于是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年轻的军事家。陆巡的儿子叫陆抗，这陆抗呢是东吴的一位大将军。陆抗的儿子叫陆基，这陆基是个大文人。你说这老陆家竟出能人，到了陆基这一辈上就到了晋朝了。陆基呢这天去拜访大司徒王浑的儿子叫王继，这个王继又叫王五子，这是个武将。由于他父亲是大司徒，出身官宦人家，这个人非常狂妄，谁也瞧不起，一般的人要来拜访他一律不接待。从陆基这一来拜访他，一递自己的名片，说那年头有名片吗？古代就有啊，那叫赐帖呀，往那一递。这王继知道陆基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是陆巡，所以准备要接见。接见的话得摆上酒席啊，把酒席摆上，摆酒席之前先得上点小吃。这陆基坐在那儿了，这王继呢就吩咐人给他上几壶羊酪。羊酪啊，据说用那个羊奶呀熬的那种半液体的东西，饮料似的，这东西特好喝。这陆基喝完了之后自然得说好啊，这一说好，王继在旁边撇着拉嘴跟这陆基就说了，呵呵，您是来自江东啊，啊，请问你江东有这样的东西吗？啊，有比我这东西还好吃的东西吗？这话说的就有点狂妄。陆基是个文人，回答得非常从容，王将军，我们江东这样的东西倒没有，但是我们家不远处有个千里湖，这千里湖出一种纯菜，这种纯菜呀熬制起来可以熬制一种纯羹，这个纯羹当不对咸蛋的时候用勺一喝呀就非常的味美，如果再把磨下的盐豉，这个盐豉这个东西是一种调料，再兑到里边，跟您说王将军，他们每个人在喝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他们，他们一个个那个舌头自然的就在那直吧嗒，那个脸上都带出一种愉悦的表情，喝的那种感觉呀，哎呀，让他说的啊，这王继在旁边瞪眼瞅的，一就是咽唾沫。为什么呀？这陆基很会渲染，这一说王继都服了，恨不得抽时间到他们家去一趟，尝尝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滋味。这是啊好吃的，还有一个好喝的，这就是我们下一条成语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古时候，据说古时候啊有一个造酒能手，这人姓狄，叫狄西。这狄西呀是造酒的名家，能造出各种各样的酒来。说狄西曾经造出过一种酒叫千日醉，就这个酒喝完之后能醉1000天，1000天3年呢。说这个酒怎么造的这咱就不知道了。这个狄西开始把这个酒造出来了，当时这个衙门里边有一个最爱喝酒的叫刘玄石，刘玄石这个人也不知从哪得到信息，知道这个狄西造出这么一

新酒，叫千日醉。他就找这狄希来了，说我听说你造了一个新酒叫千日醉，给我尝尝。这狄希就说了，哎呦，我这个酒啊还没造成呢，没出来呢，没出来你先给我尝尝，什么样我都要来一口。狄希说，你要是醉了怎么办？醉了你甭管。说这个人就缠着狄希非要喝这个新酒，他没办法呀，狄希于是就给他喝了一杯。这一杯酒他这么一喝，好，这酒太棒了，一杯酒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马上就觉得美，脚底下发软，脑袋发晕，晃晃荡荡回了家了。到家里咣当躺下了，躺在这床上就睡了。这一睡就不醒了，一天两天三天七天，这家里人一看完了，再一摸鼻子这儿没什么动静了，死了。死了怎么办？快埋了吧。这家里人马上就把这刘玄石给埋了。这儿埋了，那个狄希呢，造酒的这位呢，开始啊还没想着这刘玄石。三个月了，这狄希忽然想起来了，哎呀，那刘玄石喝我这酒回去之后怎么样了，我得去瞧瞧。到他家来了，到家里边一问，说这刘玄石干嘛呢？家里人一听，还找刘玄石啊，死了。狄希说不能啊，怎么不能啊，躺在床上七天没动弹。不对呀，我跟你说，他那不是死了，那是喝醉了没气儿了，还喝我这个酒，到那个时候跟没气儿一样。你快点把那坟刨开，快点刨开吧。家人一听，真有这事儿吗？哎呦，连邻居一听都感觉他是个新鲜事儿。这邻居们跟他家人扛着镐拿着锹就奔坟地来了。到坟地这之后，把这个坟漆着咔嚓啤酒啪嚓全都给刨开了。刨开之后把棺材盖一起，这不在这儿吗？这不死了吗？狄希扒着这棺材帮往里边瞧着，没死，这是我酒的作用，不信你们看着。一见风他就醒了，一会儿的功夫果不其然，就看这位在棺材里边啊，把眼睁开了，睁开眼之后坐起来了，一身胳膊打了个哈欠，打这一哈欠出来都是酒味儿。这邻居们一看他真醒过来了，大伙都乐了，哎呦，这可真是奇迹呀，你醒了啊，这觉睡得真不错呀。啊，这在哪儿啊？您这在棺材里呢。啊，我怎么上棺材里了？你喝醉了。狄希这一说，感情他才明白，他是明白了。站在棺材周围这圈邻居都躺下了，为什么？他打着一哈欠放出来这些酒分子，他们这一乐都吸收了，都躺下全醉了。据说每人三个月之后才起来，这就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说有这酒吗？怎么现在我们喝不着这酒啊？估计这酒方子它不能往下传呐，当时就不能让它再造了。如果说喝酒的人都像这位刘玄石似的，一醉千日，三年之后再醒过来，那咱们这工作还干吗？什么都不能干了，那就厂的话，那就别上班了，都喝完酒了，回去三年之后再上班。这影响生产发展呢，有一个好处，三年之后再醒，他可省粮食了，是不是？这期给您说一个什么成语呢？说一个晋朝的成语，叫乘狐射鼠。狐就是狐狸那狐，鼠就是老鼠那个鼠。什么意思呢？就是晋朝啊，晋元帝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掌握兵权的大臣叫王敦。这个王敦是一个高级的军事官员，王敦手底下有一个长史官，此人姓谢，叫谢坤。谢坤这个人可了不得，说他了不得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谢坤博学多才，不但说是博学多才，
而且这个人是不修威仪。所谓不修威仪，就是说这个人非常实在，干什么事情啊，都不装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装。有人还发现谢坤这个人特别健谈，甚至有找王敦办事儿的人跟谢坤在一起坐在这儿聊，聊着聊着就把王敦放在旁边跟谢坤聊了。这个谢坤不但说能聊，而且还有精神，博古通今，旁引博正。王敦对这个谢坤呢也很重视。可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晋元帝对王敦就不太宠上了，他宠上一个大臣叫刘奎。王敦在朝纲当中也是一个家族，刘奎也是一个家族。皇上这一宠刘奎，而王敦受冷落，王敦手里边有兵权呐。这个王敦心里边就想，你不宠刘奎吗？我早晚让你知道知道，我来次兵变。这一个兵变得有一个借口，这借口就叫清君侧。清君侧呀，君就是皇上的君呐，君臣的君呐，侧他旁边的意思。从古至今有很多以此借口兴兵的，就是把皇上旁边的奸佞奸臣我给你清除掉，名曰为皇上清除奸党，实际上想要制约皇上控制政权。王敦就是出自这么一个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应该怎么样，他把这谢坤找来了，他跟这谢坤在这商量，他说我想要来个清君侧，把刘奎等人给铲除掉，你看如何？谢坤一听呢，心里头就明白了，明白王敦的最后用意。谢坤就说了，说刘奎这个人您知道吗，他是城湖射鼠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城根底下垒窝的那狐狸，是在庙宇里头洞里边待着的那种老鼠，你想治他恐怕这里边有很大的难处。比方说这狐狸它在这个城根底下有窝，你要刨这狐狸窝，弄不好这城墙它就倒了。老鼠它这个洞在这个庙宇里头，您怎么弄啊？您那开水烫，您还是架火烧，弄不好这把庙宇损坏了，这庙着了。从这两点考虑，我认为您不宜这样做。谢坤这话说出来之后，王敦听完之后心里很生气。为什么？他觉得谢坤这两句话阻止了他的行动。当时他就说过君庸人也，就是你这话说的这个是庸人的道理。但是谢坤把道理讲出来了，王敦最终也没有马上动兵，因为这个话呀是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这句成语的来处，城湖射鼠。这个成语呢就说明有一些仗势有依靠的坏人是不容易铲除掉的，就这么个意思。还有一个类似情况的，这就是千夫所指。千夫所指这个成语啊，是在汉哀帝时期，汉朝哀帝呀，他呢宠上一个臣子，这个人叫董贤，这个人呢应该说是一个姓臣，哪个姓？幸福的姓。所谓姓臣，就是特别受皇帝的宠爱。这个董贤可是个男的，为什么那么受宠爱呢？第一，因为董贤长得非常漂亮，二来岁，长得是特俊秀。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呐，特会溜须，是特会拍马，那是看过上下集的溜须传，读过各种版本的拍马经，他对这个皇上的心情都揣测透了。所以这个汉哀帝对这个董贤呐，哎呦，亲近的无以复加，经常给他赏赐，经常就封他的官，这官是越封越大，赏赐是越给越多，最后
这汉哀帝居然能让这个董贤不离他

身旁左右，就是他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这个汉哀帝皇上这个袖子让这董贤给压住了。当皇上醒过来之后一看，董贤在这睡着觉呢，抽这个袖子抽不出来，他怕把这个董贤给惊醒了。这皇上居然拿过宝剑来把自个儿这袖子给拉下来了，这样做起来了。您说他们两个这个关系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董贤只要说要钱，汉哀帝没有不答应的，最后给董贤封到兵部司马。这董贤多大岁数？22岁，兵部大司马呀，那可是高级官员，相当于近代现代的国防部长。22岁当了国防部长了，这位一点军事不懂。说朝中的大臣对这个事情都气坏了，其中有一位忠臣叫王嘉，御史大夫。这王嘉就给皇上上门，本章里面说当年呐，汉文帝在世的时候曾经要想修过一个露台，由于考虑到用的资金太多，所以就不修了。可是现在您对这个董贤有点太宠他了，他这么年轻就给予大司马的职务，合适吗？这个王嘉呢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皇上曾经要给董贤4000户的实邑，这种诏书下来之后王嘉给扣住了。再将这道本章，汉哀帝生气，于是把王嘉抓进监牢。王嘉这个人够烈性的，抓进监牢以后这王嘉不吃饭绝食，最后死在监狱里头了。正因为这样啊，这个王嘉呀在他死之前奏本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就说民谚云，就老百姓说的话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说这个人呢要是混到大家伙都指责你，都认为你不好，你这个人没病就得死。说他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冲了皇上的肺管子了。可是正应了他这句话了，这王嘉不是死了吗？没用多久，汉哀帝刚刚25岁他就死了。汉哀帝这一死，当时安汉公王莽动本参劾这董贤，认为董贤有罪，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这个人有罪，于是罢免他的官职。罢免完了官职，大伙还觉得光罢了官不行，得抄他的家。后来王莽带着人到他的府里边一抄家的时候，发现这董贤自杀了。所以这就是千夫所指这个成语的来历。鲁迅先生有一句诗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就是这句成语的意思。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这期说个什么成语呢？这回给您说一个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可不是说一个绿珠子从楼上扔下去了，不这意思。绿珠是个人名，这个绿珠是干什么的呢？西晋时期是石崇府中的一个歌女，石崇也是一个人，晋朝巨富，他既是官员又是富豪，对绿珠是宠爱有加。当时啊，有一个王族，赵王叫司马伦，这个司马伦手底下有一个亲戚，后来也当了官了，此人叫孙秀。这孙秀呢，就跟司马伦闲谈之中说过，说您这个府里边有这么多的美女，其实您这多美女都不算美。司马伦说，什么算美？石崇府里边有一个叫绿珠的，能歌善舞还会吹笛子，那才叫美。司马伦说，那你就把那个绿珠给我要过来，就说我要。这赵王那是王爷呀，所以这个孙秀呢，马上派自己手下一个人就到石崇的府里边去要绿珠去了。孙秀派的人就到了石崇这儿，石崇正在他那个金谷别墅，金谷别墅啊，他石崇有好多处别墅啊，在那里楼上正在弹唱歌舞喝酒呢。这个使者就来了，来到这儿一见石崇，说我是受孙秀的指派到这儿来的，找您呢要一名美女奉献给赵王司马伦。石崇一听啊，这事儿好办，马上一招呼，来了几十名美女都站在这儿了。石崇说：“你挑吧，你看哪个好就领走。哪位是绿珠啊？您能不能告诉我？”石崇一听，要绿珠。《石崇传》里边原文有这么一句话：“绿珠乃我所爱。”就是这是我的爱妾，我能随便送人吗？不给，愣是把这使者给轰走了。轰走了回去之后，到一见赵王司马伦这么一说，这司马伦火了。孙秀在旁边给添油加醋，孙秀呢知道这司马伦跟石崇的外甥欧阳剑两个人素来不睦，借这个茬他就说了，这石崇没把您当回事儿啊。于是这个孙秀就和这赵王两个人密谋了一条诡计，给石崇安葬了一个罪名，而且假造了一道圣旨，要对石崇抄家。先是把他这个外甥欧阳剑给抓起来，接着带着官军去抓石崇。当官军把石崇的府邸围上的时候，石崇还不知道呢。这功夫，石崇正和绿珠等一般歌妓在楼上玩呢。官军上来一说，说你石崇你犯罪了，圣旨在此，要抓你进监牢。石崇听到这里，石崇就说了，说我这个犯罪呀，就从你身上而起，因为绿珠在这之前已经知道了，是曾经有人来要过他，

绿珠本人也不愿意去。石崇今天一说这句话，绿珠就知道石崇此去凶多吉少。绿珠当时跟石崇就说了，说是官人，既然如此，我愿为民寻节。说到这，这绿珠又打这楼上边噌的一下子从窗户上就跳出去了，头朝下一下子就摔死了。绿珠为失宠而死，所以这个成语就叫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啊，它说明一个女子为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而殉情致死，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这句成语呢，又说明男女之间的这一种真情实感。还有另一条成语说的是交朋友之间的一种友谊情感，这就是千里命嫁。三国时期有历史上被称作竹林七贤的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嵇康。嵇康这个人博学多才呀，熟读经书不说，而却懂音律，会乐器，善古琴，就弹古琴弹得非常好，那唱的肯定也好了。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那么嵇康呢，他有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跟他经常在一起谈论，谈论什么？都是文人，有知识，有文化，谈人生，谈社会，谈现在，谈未来，谈哪儿都能够灵犀相通。所以两个人经常要到一起谈谈，一段时间要是不谈，互相就都想。后来有一回啊，这个吕安呢就来了，来到他这以后一问，才知道嵇康没在家，但是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家的。这嵇喜跟嵇康是两种类型的人，这嵇喜是大官啊。嵇喜一听说弟弟的朋友来了，弟弟没在家，那么我就接待接待吧，于是就把这位请进来了。这个官员呐，有他的一种习惯，他总有一种官气，摆着一种从上往下看盛气凌人的样子。所以他一见这个吕安就问他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吕安一说，说我是嵇康的朋友，我叫吕安。啊，我听嵇康说过好像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吕安心想，这什么话，好像有我这么一个朋友。这吕安一看呢，心里就烦了。吕安心想，得，我快走。所以吕安急急忙忙就告辞。吕安告辞，那么一走呢，这个吉喜呢礼节性的往外送了送，到大门这儿了，这吕安就说了，您有笔吗？我想在门上给您留个字。哦，好好好，古人有这个习惯，哎，提着笔啊到哪儿提诗啊写字啊，这好像一种古文化。于是马上命人把笔拿来了。这吕安提起笔来，就在门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什么字？写了一个凤凰的凤字，繁体字的，可不是我们现在的简体字的。写完之后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吉喜倒把着手站在门前面就看，他得给我贴个凤字，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了，凤乃是鸟中之王啊，麒麟乃是兽中之首，他给我门口贴一个凤字，刚刚见了我，他说明对我印象不错，觉得我像鸟中之王，在人里边我是傲立拔尊的人物。哎，他挺乐。用不了两天呢，嵇康回来了，知道是吕安来了，站在门外边往那儿一瞧，写了一个凤字儿，这嵇康就笑了，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他不能言语啊。嵇康明白呀，他写这个凤字的含义是什么？凤，繁体字那个凤啊，这个里头一个鸟字上面有一横，如果要把它拆开来呢，就上边是一个繁，底下是一个鸟。嵇康心想啊，他呀是没看上我哥，说我哥是一只凡鸟，这要他跟他哥一说，

到他哥不就得急了吗？所以嵇康没言语，光在那笑。尽管如此，嵇康和吕纨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经常到一起要相会要谈论。后来这吕纨干脆就搬得跟他近一点，两人更便于一起谈论了。搬得远的时候啊，那都是坐着车赶着牲口到一块堆聚。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千里命驾，说明两人的友谊不管离多远，想见面也是能够见面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昌黎仲夏风吹麦城浪，沃野田间丰收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9日，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会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将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作为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核心要义，树牢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持续深学细悟，对标落实，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扛起履职担当，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县域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全县人大系统要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紧盯制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堵点难点，精准开展监督问效，健全闭环管理机制，推动三大领域战略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同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汇聚基层智慧和社会合力，引导各级代表围绕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以高质量人大履职赋能县域发展。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我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县政府关于我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询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4项联动监督工作情况报告和县政府相关工作报告，审议了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相关工作报告。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公告，第1号，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对我县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参加测评的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7名，测评结果如下：满意票17票，基本满意票0票，不满意票0票，弃权票0票。县予公告，昌黎县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29日。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决定。2026年6月29日，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通过。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财政局4级调研员于凤民受县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议了县政府提出的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查了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昌黎县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仲夏时节，麦熟穗沉，沃野流金。连日来，我县广袤的田野里一

0: 派繁忙丰收景象，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纵横，轰鸣作业，饱满的麦穗脱粒归仓，农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开展小麦收割工作。在鞍山镇总屯二村的麦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金黄麦浪中来回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依次完成，全程高效便捷，彻底告别传统人工收割的繁琐劳累，现代化农机作业成为夏收主战场的主力军。作为秦皇岛市小麦主产区，我县小麦种植面积与去年基本持平，长势平稳向好。种植户乔建奎：
1: 今年我们种植小麦500亩，种植小麦的品种是龙塘一号和龙塘二号，今年的长势较比去年来说持平状态，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吧，现在属于抢收的阶段。今天呢，咱们来了6台这个小麦收，打算呢今天一天时间把咱这500亩小麦全部收获完。
0: 目前全县小麦收割进度已近尾声，各地正抢抓有利时机加快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市小麦收获产量，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通过定点取样、清点穗粒、称重测算等规范流程，精准核定亩产，实地研判小麦丰产态势。秦皇岛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炳昌：
2: 咱们这个全市各级这个农技人员呢，现在都在这个开展技术服务，围绕着这个适时抢收、抢晴晾晒，还有就是减损归仓，确保咱们小麦丰收。
0: 为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围绕粮种调配、化肥供给、农药储备、农机检修等关键环节统筹保障，全方位夯实秋粮种植基础。专家建议，目前土地伤情适宜播种，广大农户应在7月3日前尽快完成播种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出苗情况，加强田间管理，确保作物长势良好。秦皇岛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工作人员陈大秋：
3: 粮食收获之后，就要下种，下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也叫下玉米，还有一些下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为全年粮食收获奠定扎实基础。
0: 这是李月、张毅报道的
4: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做出贡献。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大话成语从古说起，从古说起，因为成语很多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说这成语是古代的吗？今天是古代的，而且很古。什么时候的？三皇五帝那时候的。哪条成语呢？叫精卫填海。三皇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最早的领导人是三皇啊，天皇、地皇、人皇，也就是伏羲、神农、轩辕。今天就说的是这神农氏。神农氏又叫炎帝。这个炎帝呀，他有很多子女，但是他有一个最小的女儿。这个最小的女儿有个名字叫女娃。他这个小女儿女娃生性的聪明伶俐，非常喜欢游泳，经常到那东海里边啊去游泳去，而且游泳的技术非常好。正由于技术好，所以他天天愿意去。这天在那正游泳呢，这海上就起了大浪了，这浪是一个比一个大。为什么那么大？估计着是碰上台风了啊。这台风一掀起巨浪，结果这个女孩女娃呀就被淹死在东海里。这一淹死在东海里，一缕灵魂由顶门出现，这是个神话故事啊。所以说他也有灵魂出来了，这灵魂出来化转为形，变了，变什么？变成一只鸟，变成一只鸟。但是他那个心里还是那个女娃，那女孩子的心态。他为什么变成一只鸟？他变完一只鸟，他一看这东海，这孩子来气了。他心想，我天天在这儿游泳，今天你把我淹死了，好啊，说明你这个东海对我不好，我要把你这东海填平了。他变成这只鸟之后，就上西山上叼那个石头。

一个鸟能叼多的石头，叼一块小石头飞过来嘣儿扔着海里了，要不就一会儿叼一个树枝嘣儿扔海里头了，天天那么叼石头叼树枝往这个海里边添。他为什么往这海里添？他有一个目的，要把这东海给填平了，填平你东海，避免今后有人再次游泳再被淹死。说这个鸟有没有名字呢？这鸟有个名字，这个鸟叫精卫鸟。为什么叫精卫鸟呢？大概这个鸟的叫声啊跟它这个名字有关系。据说这个鸟一叫就是精卫精卫精卫，哎，这么种声音，这人们一听是精卫精卫，所以就给它起了个名叫精卫鸟。这精卫鸟就天天在西山叼石头叼木头往东海里边扔，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它是不厌其烦的来来回回往这扔，最后东海倒是没给填平，但是这个精卫鸟由于过于劳累死在了东海滩上，所以这个典故就叫精卫填海。精卫填海这个典故，它向我们展示了人要有一种精神。那么精卫鸟它就是要把大海给填满了，要把它填平了，虽然最终没有填平，但是它一直在这么做。这条成语啊就是鼓励人们干什么事情要有一种决心，要有一种执着的力量。另一个故事就叫夸父逐日。夸父啊，据说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叫夸父，身高膀大，力气过人。据说这个夸父啊，他有劈石拔木之力。什么叫劈石拔木之力啊？你比如说他在地里边要是干活，看旁边有一大石头害事，咔一掌这石头就给劈断了倒了。要是在地里边看着有棵树，这树害事过来抓这树啪一拔扔了，这天干着干着活啊，他这个劲头总觉得使不完，想着接着干，但想接着干不行，为什么？黑天了，这太阳出来还落下去。这夸父一看，看来我能不能干活得他起决定作用啊！他要不照着天就黑了，我就干不了了，我得跟他商量商量，最好你别下去啊！可是我怎么能见着他，我怎么能逮住他呀？他开始第二天就注意，一看日头升出来了，升到正当晌午，这夸父一看，好，咱俩一样了，心想你走我就跟着。他追这太阳，追这太阳，终于这太阳偏西落山了。太阳一落山，他也休息了，他累够呛。夸父心想，我就不信我追不上你，明儿我再重追。从这儿开始，这夸父跟这太阳就玩上命了。追累了，自个儿撅一个树枝子手里边拄着，追着追着渴了，渴了得喝水啊。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故事，说这夸父啊饮河渭之水。河渭之水，河可能就是黄河，渭就是渭水。有的说他把河渭之水饮干，当然这神话故事有点夸张，也有的说就是饮河渭之水，先是饮黄河水，后饮渭河水。从他这喝水的这个路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从东边往西边追，渭河水喝完了再往前边继续追。这夸父就打听了，说前面还有没有可喝的水呀？有人告诉他了，前边还有大泽之地，就是有一片大水。这夸父一听，只要有水就行。我们推断呢，这片大泽是在哪儿呢？估计要近点说呢，那就是青海湖了；要是远点说呢，估计就是贝加尔湖。他是不是这两个地方，这个《山海经》的作者都死了多少年了，咱也无法考证。反正是那个夸父提溜这棍子就追这太阳，日夜不停的就往前这么追，追来追去，最后夸父累死

也渴死了，因为他没到大泽，没有水可喝，他就倒在了地上。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逐日的雄心仍然未灭，把这个棍子往前边一扔，啪的一下子，立时化作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有个名字叫邓林，而且这个邓林里边多都是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人们就说这就是夸父的鲜血染红的桃花。这个夸父逐日啊，也说明这么一种精神，他奔着一个目标不停地往前进取。当然也有人有另一种说法，就说有的人是不自量力，说夸父你能追得上太阳吗？但是在古的时候，在人们对自然环境没有一个科学性的认识的时候，这种精神我倒觉得还值得提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古人的那种决心和毅力。类似这样的故事呢，古代很多。再比方说愚公移山，这个愚公移山呢，就不像夸父逐日和精卫填海了，它比较现实。说有这么一位愚公，门口有两座山，太行山、王屋山，他想把它搬走了，最后就一锹一筐的搬这石头、搬这土。人们笑话他，他就说了，我死了之后有我的儿子，我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终有一天会把他挖走的。所以这个愚公移山呢，比那两个典故呢就更有点现实意义。大话成语和您又见面了。一条好的成语敢和诗词歌赋相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成语要好，从它的思想内涵，从它对人的影响教育，敢比一首好诗好赋。这个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条成语，叫千金买赋。汉朝有个汉武帝叫刘彻，大家都知道，电视剧上看过。这个汉武帝是有雄才大略、建功立业的皇帝，大家对他印象很深。但是当年这汉武帝四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胶东王，说四岁就封王了，那可不，人他爸爸是皇上啊，想什么时候封就什么时候封啊，四岁给来一王爷，封了王爷那就有王爷的待遇啊。但是他可不上任不办公，汉武帝那阵还在后宫玩呢。这天这汉武帝在后宫跟他的姑姑长公主在一起玩，他那个姑姑呢非常喜欢刘彻，在一起玩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抱到这腿上在这坐着。我问你想找个媳妇不？那小孩啊，那问什么就答什么呀，那一点头，那意思想找。他姑姑就说了，你看看他们哪个好，这怎么样，一晃脑袋，那个呢，一晃脑袋，那个那个。他这姑姑抱着他点了一圈，这刘彻在这儿瞅谁都摇脑袋，哪个都没看上。他姑姑说，嘿，这眼光还挺高呢，点到最后了。离他姑姑最近这个就是他姑姑的女儿，叫阿娇。他一点到这儿，汉武帝乐了，这一乐一点头，他姑姑一看，呵，你这眼光挺高啊，看上我们家阿娇了。这说起来是个笑话，可是没想到后来居然成了真事儿了。汉武帝四岁被封王，七岁立为太子。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汉武帝对阿娇的这个喜欢程度并没有减弱。汉武帝没做皇帝的时候就说过，说将来如果这阿娇要是嫁给我的话，我就用一个金房子把她装起来，让她住在里头。汉武帝说这个话，您还别说，真兑现了。后来刘彻登基了，也就是汉武帝了，于是就把这阿娇定为皇后，正宫娘娘。哎呦，给这正宫娘娘修了一个宫。

这个工具说金饰品用的特多，真就是用一个金屋子让他在里边住，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呀、叫金屋藏娇，是那个金屋子藏的是这阿娇，这么个意思。人家这阿娇是正宫娘娘，可是后来吧，有的人就给瞎用这词儿金屋藏。

我们今天说的是千金买富，怎么弄出一金屋藏娇来呀？您接着往下听啊。金屋藏娇，这阿娇就住在这个宫里头了。但是阿娇那是小名，她不能叫阿娇啊。那么成了皇后之后呢，就是陈皇后。她呢姓陈，这个陈皇后跟汉武帝最初两个人感情非常好，汉武帝对她也非常器重，从心里非常爱她，让她住在了长门宫内。但是过了十来多年，这个陈皇后啊不生育。陈皇后这一不生育呀、汉武帝就又娶了一个卫子夫，这样一来陈皇后就受冷落了。陈皇后找来一个巫婆，就背地里对这个卫子夫施以巫术诅咒他。但是光用迷信手法不行啊，汉武帝对这卫子夫是宠爱有加，最后这卫子夫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么一来汉武帝就立他为皇后，陈皇后受不了了。最后陈皇后就想，怎么能够想办法把汉武帝离他的那颗心再拉近，再拉回来呢？他就想起来当时汉朝有一位慈父家叫司马相如。卓文君夜奔投奔司马相如吗？就是弹奏凤求凰那位。这司马相如写过一首赋叫子虚赋，陈皇后曾经看过。陈皇后觉得他这个子虚赋写得非常的好，于是他就想出个主意来，派人跟这司马相如说，你能不能为我做一首赋，我重金收买，用现在的话说稿费从优。这司马相如一听陈皇后让他写赋，当然愿意了。写什么赋呢？陈皇后就说了，你就把我这种心境能写出来就行，我在长门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是什么样子，现在汉武帝对我如此冷落，我感到的这种孤独，我感到的这种冷寂，我心境里边感到的这种空虚，让他能够表达出来。陈皇后通过人把这种情感告诉了司马相如之后，司马相如费尽了心机，居然就给他写出来一首赋，叫《长门赋》，又叫《长门宫赋》。这个赋写出来之后，拿到了陈皇后的跟前，陈皇后一看，看一遍哭一遍，看一回掉一回眼泪。司马相如果然是文笔生花，写得传神有感情，把他的心境表现出来了。陈皇后自个儿哭完了，又托人把这东西拿给汉武帝去看。这首词赋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拿到手里之后，汉武帝感情也是一个词人，会作赋。后人评价汉武帝的词赋比司马相如低点，比当代的那个杨雄还高点。说汉武帝有这一面人们不知道，正因为他懂词赋，所以一看司马相如这个词赋，汉武帝受感动了，打这开始心情扭转了，他和这陈皇后又重归于好。所以这就是那句成语千金买赋，就是一个好的文章不惜重金去买。还有一条成语叫千金买邻，就是花千金买个邻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南北朝时候，梁主萧衍手下有个上将军叫吕僧真。这个吕僧真人品特好，别看他是个军事上的将军，交朋友为人特有人格魅力。这一天他忽然发现他们家旁边来了一个新邻居，一打听啊，这位姓宋，叫宋季雅，是某地一个太守任满之后到在京都这儿等着重新安排工作的，在他旁边买了个房子。他就问他了，说您这房子花多少钱买的？这宋季雅就说了，我这房子一共是花了11000多两银子。说11000多两银子这够贵的。他说您可要知道吧，我买房啊就花了1000两银子，其实买

林呢是10000两银子，买林10000两银子。对，怎么还买林呢？您不知道啊，我早慕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个好人，所以我特意在您旁边买出房子，这叫千金买房，万金买林。后来有人就说了，这叫千金买林，买的是好邻居，这就是这句成语叫千金买林。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3: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今天就让我们伴着六首温柔的歌曲，捡拾时光碎片，聆听属于我们的故事。毛不易的歌声永远质朴真诚，擅长用最平凡的日常打动最柔软的人心。这首《一荤一素》是他写给母亲、写给岁月烟火的温柔告白。温柔平缓的旋律，像在轻轻回忆年少时光，治愈又动人。

0: 是太小心，怕我再想起。
1: 家人的温柔铺垫了我们的成长，汪苏泷的抒情歌自带细腻温柔的叙事感，嗓音干净治愈，擅长用轻柔的旋律记录心事。写故事的人，整首歌氛围安静又克制，把成长里的遇见、错过与怀念都化作娓娓道来的故事，默默书写着我们的人生篇章。

我们写下无数温柔的故事，可人生从不是圆满到底，大多美好停在半路。言人中独特的嗓音温柔又治愈，接下来这首《处处遗憾》讲述了感情里无数来不及、等不到、没兑现的瞬间，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淡淡释怀的怅然，也让我们明白，遗憾本就是人生常态。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方大同是华语经典 R&B 音乐人，曲风温柔治愈，干净又高级。这首《特别的人》是经久不衰的温柔情歌，旋律轻快舒缓，歌词通透温柔。在偌大的人海，能遇见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别之人，便是最大的幸运。

安稳的陪伴是岁月温柔，而年少最纯粹忐忑的心动是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秘密。这首《让你知道》是汪苏泷与邓紫棋合作的温柔对唱曲目，两位实力歌手声线完美融合，层次感十足。歌曲细腻刻画了暗恋时的忐忑、心动与小心翼翼，想要倾诉心意，却又害怕被拆穿，把青春里柔软纠结的心事唱得淋漓尽致。

郁可唯有着人间天籁的通透声线，歌声干净治愈，极具共情力。路过人间是一首治愈所有执念的金曲。人间本就是来来往往，聚散无常，得失皆是寻常。学会释怀，珍惜遇见，看淡别离，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聚集兵勇，

0: 聚集兵勇闹江西，雄师统领绵阳集，文韬武略昨日备，今朝勃发
1: 孟八弄。短短十余天，他就召集了七八万人，虽然质量不怎么样，但总算还是凑够了数。眼前的招兵盛况，让江西的这些知府知县们开始头脑发热了。平时只能管几个都头和几个打屁股的衙役，突然有了这么大的派头，这么多手下，他们群情激昂，打算立刻出兵去和宁王决一死战。可是王司令让他们失望了，原本争分夺秒急急忙忙招兵的王守仁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坐拥数万手下，士气也极盛，无论怎么看，此刻都应是出兵的最好时机。然而王大人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在这里常住，四处派人修房子安置家具，就差办一张吉安暂住证了。他下属的那些知府知县们全都不知所措，十几天之前风急火燎的是他，现在安闲度日的也是他，真不知道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可是他们素知这位王司令不是个善茬，也不怎么敢问。直到武文定忍无可忍的那一天，这个谜底才彻底揭开。这武知府啊，脾气比较急，他看着王守仁不动窝，索性直接找上门去质问：“哎，军队已经集结，你为何不动？”王守仁看着这个气急败坏的知府，却并不生气，只是淡淡的回复：“那以你之见，眼下该如何行动？”哎，我军士气正盛，应趁敌军尚未行动，立刻发起进攻，必可一举大破敌军。王守仁笑了：“武知府，你读过兵法吗？”这句话把武文定气得差点没晕过去，他大声答道：“属下虽是文官，自幼饱读兵书，也甚知韬略。哎，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时啊，正是攻击的最好时机，断然无误。”然后他挑衅的看着对方，等待着他的回复。王守仁终于收敛起了笑容，郑重的回答道：“武知府，你所说的固然不错，却并非兵家上乘之策。所谓兵法之奥秘，在我看来只有八个字而已：此心不动，随机而行。”综合看来啊，这八个字确实概括了王哲学家兼王司令员的军事思想。他一生的用兵法则大都符合这八字方针。王守仁随即对此做出了解释：评判之战确实应该速战速决，但此时情况已然不同，起初敌强我弱，需要拖延敌军，争取时间。如今呢，我军实力大增，可以和敌人抗衡，叛军也已知道我军强盛，必不敢轻动。况且宁王经营洪都多年，根深蒂固，若我军贸然出击攻城，必然久攻不下，时间越久祸患越大，所以此举绝不可行。现我军龟缩不出，示弱于叛军，使其主力出击，然后看准

时机，一举为奸，必取全胜。一贯好勇斗狠的武文定彻底的服气了，他带着敬畏的神情看着面前这个人，小心翼翼的退了出去。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王大人会有那个出名的评价，狡诈专兵。一切都在王守仁的预料之中，几天之后决战序幕就将正式拉开。正德十四年七月，在洪都等了十几天的宁王终于觉悟了，日子过了这么久，别说十六万人，十六头猪也没有看到。等到王守仁招兵买马的消息传来后，他才确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当了。但在悔恨惊慌之余，他意外地发现王守仁并没有发起进攻，他随即判定敌军兵力不足，仅能自保，于是开始履行预定军事计划，攻取南京。应该说啊，宁王的行动完全在王守仁的预料之中，但事实证明王守仁还是错误的估计了一点，正是这个疏忽差点让他彻底完蛋。因为宁王虽然不是一个聪明人，却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他说一不二，棉被都不捆就带着六万主力军亲征。这帮杂牌军也真不白给，仅一天时间便攻陷了九江，七月初发兵，几天之内便已经君临兵家要地安庆。最大的危险到来了。安庆位于南京上游门户，自古沿长江而下用兵者，若攻取安庆，南京必是囊中之物。后世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猛攻安庆城，虽损兵折将，旷日持久，却是死也不走，直至轰塌城墙，占据城池，方才仰天狂呼：“贼破矣！”不久之后，他率军顺流而下，一举攻陷了南京，太平天国覆灭。朱宸濠虽然不认识曾国藩和洪秀全，却也懂得这个地理学常识。大军抵达安庆城之日，他便下达了总攻命令，数万军队将安庆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天时是有的，地利也是有的，可惜没有人和。说来朱宸濠的运气啊，真是不好。他的造反之路上总是碰到一些很麻烦的人，在江西有孙遂和王守仁，到了安庆又遇见了杨锐和张文锦。杨锐是都督，张文锦是安庆知府，他们对不请自来的宁王采用了统一的招待方式，火枪弓箭。关于这两个人呢，就不细说了，单单介绍一下这二位干过的一件事情，大家对其为人就可以有大致的了解。宁王连日进攻安庆城不利，便找来了一个叫潘鹏的投降官员进城劝降，此人啊是安庆人，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宁王兄啊，估摸着看在老乡的份上，城内的守军应该会给几分面子，但这是一个比较愚蠢的想法。大家想啊，你把军队都堵在人家城门口了，还指望老乡感情？
这潘鹏兄可不蠢，他还想啊多活两天，可是领导的意思也是不能违背的，无奈之下他派了一个亲戚进城招降。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耸人听闻了。杨瑞兄啊，实在是个不搞客套的人，劝降信他看都不看，就一刀把潘老乡的亲戚给砍了，砍了人还不肯罢休，竟然还极有耐心的给碎了尸，把手脚分别砍断，一样样的丢到城楼下示众。如此可怕之场景在今日恐怖片中也不多见。砍人碎尸之类的事情确实有点骇人听闻，但杨瑞兄毕竟是个武官，杀人也不是头一次了，有点心理问题不奇怪，所以这事儿放在他身上也算是基本正常。可另一位张文锦知府就不同了，他自幼读书，文官出身，凶狠毒辣却也不落人后。杨瑞在前面杀人，他已经绕到城内，把潘老乡在城内所有沾亲带故的亲戚都给翻了出来，砍了个干干净净。潘老乡听说之后当即吐血晕倒，看见两位守城大人手段如此狠毒，城内的守军都是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纷纷表示愿意拼死守城，所以一时之间士气大振。城外的宁王搞不清状况，也不明白为什么劝降还劝出了反效果，没有办法，他只好亲自出马督战，鼓舞士气。可是城内的士兵在死亡的威胁下，这种威胁啊，主要是来自

只能把刘养正找来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废物，安庆都攻不下，还说什么金陵？这金陵啊，也就是南京，此路不通了，可是别无他途，所以骂完了的宁王还是要接着督战攻城。此刻他才明白老祖宗朱权为什么当年被人欺负到了家却还忍气吞声。嘿，这造反啊，实在是一个苦差事。正当宁王在安庆城啃砖头的时候，王守仁先生那里却已经乱成一团。宁王兵临安庆城下的消息传来时，王司令是慌得不行，跳下床顾不得穿鞋，光着脚就跑去看地图。他虽然已经估计到了对方的计划，却没有想到宁王的动作竟然如此迅速。情急之下立即下令军队集结准备出发，但是在短暂的慌乱之后，王司令员突然恢复了平静，他撤回了出兵的命令，却增派了打探消息的人，还别有兴致的和那些额头冒汗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拉起了家常。碍于之前的教训，王司令的部下不敢自作聪明，也没有人询问缘由，而不久之后传来的消息也验证了王司令大人的英明决策，那就是安庆城依然在坚守之中，暂时无忧。这下大家伙心里的石头才算是落了地，纷纷的回家磨刀擦枪，只等王司令一声召唤，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可王守仁这辈子啊，似乎就不打算让人消停，一贯专行的他竟然表示要开会听取群众意见。那既然是王司令要开会，大家也只好跟着去凑热闹了。这是宁王之乱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军事会议，王守仁分析了局势，表示目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救援安庆，另一个是攻击敌军老巢南昌，要求与会人等发表各自的意见。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开会竟然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前往安庆是唯一的选择。理由也很充分啊，宁王造反准备多年了，南昌的守备十分严密，如果贸然攻城，一时啊很难攻得下，而他进击安庆失利，士气很低，我军呢抄他的后路，与安庆守军前后夹击，必然一举击溃，到时候南昌呢不攻自破。哎，这实在是条理清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怎么看这个结论都是对的。最后王司令发言总结了，不对，只能攻击南昌。这就是王司令的判断，鉴于他一贯和别人看法不同，所以大家也不怎么吃惊，只是睁大了眼睛想看看王司令这次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你们的看法是不对的，南昌在安庆的上游，如果我军越过南昌直接攻击安庆，则南昌守敌必然会攻击我军后部，断我军粮道，腹背受敌，失败必然在所难免，而安庆守军只能自保，怎么可能与我军

0: 前后夹击敌军呢？当然了，听众的疑问还是有的，南昌城池坚固，一时之间如何攻下呀？对于这个问题啊，王司令胸中早就有了一大把竹子，所谓是成竹在胸。诸位没有分析过军情吗？此次宁王率全军精锐攻击安庆，南昌必然十分空虚，此时进攻自然是十拿九稳。等南昌一破，宁王必定回救，首尾不相顾，无需时日，叛军必败。哎呀，这王守仁有才啊，实在是太有才了，因为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明代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兵部衙门里，有这样一句吓唬人的话：你敢闹事儿，我就发配你去直方司。这句话但凡说出来，一般的兵部小官就会立刻服气，老老实实的干活。这其中啊，可谓大有奥妙。兵部下设四个司，类似于今天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单位，而直方司之所以如此著名，是由于他在明朝官场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评价：最穷最忙。但就是这个最穷最忙的衙门，却在军事战争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 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边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 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来到这儿发表了三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补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2: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 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3: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1: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
4: 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8: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咱们说一条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啊，出自什么地方？它出自李白写的对酒贺监诗序。李白大家都知道啊，唐朝的著名诗人，有人称他为诗仙，杜甫呢被称作是诗圣，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少有的大诗人。李白自幼是才华横溢，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名了。唐朝盛行写诗，李白的诗诗才出众，很多人都知道李白。20岁左右，他的诗这一出名，天下诗人都知道。李白在20多岁的时候到过一次长安。李白到了长安之后，住在哪儿了呢？住在了一个很普通的宾馆里头了。可能别看李白写诗写得很好，还出了名了，经济情况不怎么样，要不然就不会住在一个一般的宾馆里头啊。李白住下以后，长安城里写诗的人都知道李白来了，传开了。当时长安城中有一个大官也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贺知章。这贺知章啊，是集贤殿大学士，是秘书监，那是高级干部、大官员。贺知章当年都已经60多岁了。这个贺知章呢，也会写诗，而且写的也非常之好。贺知章听说李白到长安来了，贺知章开始以为李白能够拜访他，但是没想到这个李白很清高，
9: 没有到他这儿来登这大门口。贺知章这个人非常好，非常豁达。
8: 老头一看你不来拜我，我去拜访你吧。打听明白李白在哪个宾馆住，贺知章亲自登门拜访李白。过这一来，李白应该说是受宠若惊啊。这么高位的一个官员到这来拜访他，李白毕恭毕敬地接待了贺知章。
9: 贺知章跟李白两个人一见面，可以说相见恨晚，谈露之间谈诗论赋，越谈越投机。这贺知章就问呐，说你最近写什么诗了？李白说，我最近写了一首诗叫《蜀道难》。于是李白就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了贺知章。贺知章把这个诗拿过来就那么一看，认真这么一读，读到一半的时候，这贺知章就赞不绝口啊，好诗啊，好诗，李白呀，我看你不是一个人呐。把李白吓一跳。李白说，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上天把你派到人间的一个神仙，要不然这个诗怎么能写这么好呢？据说后人称李白为诗仙呐，与贺知章的这句话都有关系。贺知章对李白这个才华那就是太欣赏了。读完了这个《蜀道难》，今天《蜀道难》这首诗大伙儿还都读过呢，是吧？《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就那首诗。这贺知章情绪来了，跟李白当时就说，我请你吃饭喝酒去。贺知章爱喝酒，这李白更爱喝酒，一听说有人请喝酒能不去吗？说李白跟着贺知章出了这个宾馆，就到了一个酒楼。贺知章当然是找了一个最好的酒楼啊，到这个酒楼上，两个人要了几个菜，弄上酒来，一边喝着一边谈诗，越谈越高兴。酒饭吃完了，该买单了。贺知章往腰里一摸，才知道没带钱。怎么还没带钱？你看，大人物他不是没有钱，他是走得慌疏，忘了带钱了。这没带钱，贺知章请李白得他花钱呢。贺知章当时真急了，身上带着一个饰物，什么东西？金的金龟，把这金龟摘下来了。这个金龟可是有来处的，这个金龟是皇上送给贺知章的。贺知章愣把这个皇上送来的东西解下来了，告诉这酒保说，把它拿去给我当了，剩下的钱给我，把酒饭账给我扣了。这就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说明贺知章对李白这个人才非常重视，也说明贺知章跟李白一见如故。后来就比喻为朋友倾囊请酒，就叫金龟换酒。贺知章按说把这个金龟要是换了酒，皇上知道会怪罪他的，这老头根本就不管不问了，这叫金龟换酒。另外还有一个典故呢，叫金雕换酒。金雕换酒这个成语出自《晋书·阮福传》。晋书里边有个阮福，这个阮福呢是黄门侍中，在皇上面前是侍候皇上的人。这个阮福也是好酒啊，懂诗。阮福这个人呢，在皇上面前每天临朝，他穿的那个衣服是金雕衣服，这是皇上统一给发的。结果他由于那天喝酒没钱，愣把皇上给发的这衣裳，这金雕脱下来给当了换酒喝了。大臣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就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告他一状，皇帝听到之后一笑而已。为什么？皇帝知道阮福这个人，哎，他太爱喝酒，还是有才华的。那个衣服换酒喝，那就换了吧。看来皇上很宽容，这就叫金雕换酒，也是一句成语。那么还有一个成语呢，金谷酒树，这个和酒有关系，也带金字儿。金谷酒树呢，也是出自《晋书》。 出的这个禁书里边失宠传，大家都知道啊，失宠是晋朝的一个富人，就是最有钱的人。失宠有一个别墅叫金谷园，他经常和朋友们到金谷园去喝酒，跟朋友们在金谷园喝酒的时候要作诗，每人都得做一首诗，如果谁要是做不上来这一首诗，当即罚酒三斗，就你得喝三大斗。所以这个金谷园罚酒的典故就传下来了。后来到了唐朝，李白曾经写过《春夜宴弟兄桃花源》序，在这里边李白用了一句话，李白这句话说，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就是说你这个诗要是做不上来，就罚你金谷酒数杯。引用金谷酒就是来自失宠金谷园的这么一个典故，说金谷酒数这个成语呢，就说的是在酒桌上大家伙行酒令行不上来要罚酒的意思。说今天跟诸位说的金龟换酒、金雕换酒、金谷酒数都和酒有关系，但是其内涵却又不一样，各不相同。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9: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民无教类。这个民无教类出自哪里？出自《宋史·岳飞传》。一提到岳飞呀，恐怕大家都熟悉，这是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呢？就是在他降生的那天，他们家这个天上飞过一只大鸟，这只鸟到现在呀，谁也说不准是什么鸟，是鹰啊，是鹫啊，还是什么呀，都说不清楚，反正是一大鸟。因此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岳飞，字鹏举。岳飞后来长大了，跟他的老师周同习练武艺，练得一身好功夫，天生的是履历过人，据说能拉开300斤的硬弓。后来投军入伍，为国效力。岳母呢是个贤良的母亲，为了让他的儿子忠于大宋，在他投军的时候给他后背上刺了4个字，精忠报国。岳飞投军入伍之后，在军营之中显出来他的武勇，最后升到统治之职，就连朝中的皇上啊，对岳飞也甚加赞赏，屡屡的给他望起提升官职，甚至皇上亲自给他题写旗名，就大旗上给他写名。这个岳飞正在乘胜追击金兵的时候，这时候朝中有一个丞相叫秦桧，这秦桧呢主张议和，只要是金兵提出来的条件他们能够接受，这就可以罢战。但是岳飞呢是主张要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因为那个时候秦徽二宗两个皇帝被金兵给劫掠走了，岳飞是想着把那两个皇帝给接回来，他认为把这个国家的皇帝被劫走，这是对中国一个耻辱。但是秦桧不让岳飞再战了，他跟这个皇帝也就是高宗商量好了，说调岳飞回朝。那么高宗为什么同意了呢？历史学家分析研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岳飞老提要迎请二圣还朝， 真要把秦桧二宗给接回来，这高宗皇帝这个味儿是不是就得倒出去，他就当不了皇帝了。再有一个，秦桧在高宗的跟前不停地给吹风，说岳飞这个人手拥重兵，屡屡得胜，在群众当中威信非常高，日子长了焉知没有叛反之意，这就是说岳飞的坏话。正因为这样，所以皇帝决定调岳飞回来。岳飞当时正在河南前线上，岳飞向皇帝写本章说我们不能回去，如果在这个时候回去，十年辛苦毁于一旦呐、啊！我们眼看着就胜利了，可是皇帝不听。秦桧接连着一天发12道金牌，调岳飞回朝。岳飞不得不回朝了，因为他是忠臣呐、啊，忠臣得服从皇上的命令啊。当岳飞带着队伍要撤离在河南的时候，河南当地的老百姓那真是把他们的整个队伍就都给围住了。老百姓们在这说呀，说我们当年我们是捧着香盆拿着粮食草料迎接你们到这儿来的，可是现在你们忽然就撤回去了，你们一撤这金军肯定就过来了，金兵一来恐怕我们百姓民无教类。这句成语就从这儿出来的，民无教类什么意思？这个教就是一个口字一个教字，跟这个嚼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当中就不会有吃东西的人了，就都死了，金兵肯定把我们都杀了。老百姓这一哭这一拦路不让岳飞走，岳飞他心里边也很受感动啊。于是岳飞就跟手下的将士们都说了，晚走几天保护着百姓转移，另一方面给皇帝启文奏本，就说在汉上那个地方腾出一片良田让这里的百姓到那里去居住。就这样岳飞的队伍晚走了5天，最后把这里的百姓带着到了汉上转移，住在那里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典故的出处，民无教类。接下来我们这条成语呢叫牧人失心。牧人失心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夏统传。晋朝啊有个叫夏统的人，这个人自幼博学多才，而且才艺广泛，他会写歌词，会作诗，会写赋，不但说会写歌词，而且他还会谱曲，谱出过很多的流行歌曲。说这晋朝有流行歌曲吗？那时候也应该有流行歌曲啊，一个歌曲众人传唱，这就叫流行歌曲。做这个夏统呢谱出了很多曲子，大家都愿意唱，他本人也愿意唱歌。正因为这样，这夏统在晋朝当时就成为明星大腕了。有一回这个夏统坐着船在洛水这个地方，正好碰上了朝中的大官。这个大官是谁呢？太尉叫贾充。贾充的官船到这儿了，住到这儿之后，这个贾充听他手下人说呀，说那个夏统在这儿呢。不过这贾充一听，这个夏统很有名啊，我早听说他那个歌写得非常好，诗词做得也好啊，我要见见他。于是这个太尉就把这个夏统给招过来了，招过来跟夏统就说，说呢你呀可以为朝廷效力，让你做官。夏统这个人不爱做官，为什么？他看出当时的统治者昏庸无道，朝廷腐败，他不愿意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但是他表面又不能这么说，这么一说不把这太尉给得罪了吗？所以夏统就说，说我呢不会做官，我要是做官的话恐怕要误事的。结果没谈成，这一没谈成，夏统就回到自个儿的船上去了。 这个贾充心里就合计呀，这天底下还有不愿意做官的人吗？啊，哎，这个人多少有点病，说我让你知道知道做官的好处，让你知道知道做官的风光，所以这位太尉就告诉手下人，裂开我的仪仗队，我出行我回来都把仪仗队拉开，让你下总看看。结果出行回来，仪仗队拉开，摆开那个架势，耍开那个威风，这夏统在穿舱里边待着，他不出来。后来这个贾充又想把我这些歌女都叫出来，在他的船前面弹唱歌舞，这么多美女一个个长得都这么漂亮，我看他动心不动心，他如果动心的话，他就跟着我到朝中做官。结果歌女在那连唱带跳，这夏统还在那船里边待着，他不出来。为什么呀？夏统无动于衷，根本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贾充一看呐，说这个人是木人石心也，就说他是木头人石头心，没有情感。其实呢，夏统是有自己的追求，这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

善堕，奇者善堕呀。这个成语有的说它出自《越绝书》，还有的说它出自《淮南子》。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吴国有个吴王夫差，夫差这个人打了几个胜仗之后，骄傲起来了，大有一种天下舍我其谁也这么个劲头，于是他就开始骄奢淫逸，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尽管他这样，他朝中有些大臣还向他进谏呢，比方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伍子胥就是他手下的大臣，但是伍子胥进谏他也不听。后来没有多久啊，这个吴王夫差就重用了他手下一个佞臣叫伯嚭。这个伯嚭为什么叫他佞臣呢？就这个人最会看吴王的眼色行事，吴王喜欢什么他就给他什么，得意什么他就说什么。正由于这样，所以这个吴王夫差近伯嚭而疏远伍子胥。后来这伍子胥死了，这吴王呢那就完全听伯嚭的了。这个伯嚭给吴王出主意，说像您这样的大王，您应该高修一个姑苏台，居高临下，四面观看，在上面弹唱歌舞，那何其乐哉。这吴王一听高兴，动用国库的金银修这姑苏台。古代的这统治者呀都好修台，我想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古代的高层建筑比较少，他修一个台呢站得高处呢能够看得远，心旷神怡，是这个意思。你像铜雀台呀，是吧，什么摘星楼啊，他这姑苏台也算一个。夫差修了个姑苏台啊，在姑苏台上经常上去是弹唱歌舞，养着一个歌舞班子，挑选全国的美女，唱着跳着给他听给他看。他在这姑苏台上点歌点舞，有时他自个儿也去唱，到不了手在上面这儿转那儿转，可哪儿看看啊，他就干这个事儿。由于他这样黄饮酒色，满朝的文武大臣对这个吴王是敢怒而不敢言。而这伯嚭这个人呢就整天围着吴王前后左右，甚得他的宠爱。这个所谓的宠爱呢，他就得宠的意思啊，因为他也不是娘娘。可是后来这吴王忽然半夜睡觉做了一个梦，做什么梦呢？他梦见有两只狗，一只狗朝南叫，一只狗朝北叫，叫着他睡不着觉，最后把他叫醒了。这吴王夫差醒了之后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两只狗叫什么？这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信迷信呐，他心想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第二天一上早朝，马上他就找来了一个占卜之士，这是他专门养的这么一位，这位叫公孙胜。他把这个公孙胜找来了，就跟公孙胜说了，说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怎么怎么能回事，你说说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这公孙胜啊本来对这吴王就有意见，前不久曾经以占卜者的身份向吴王进言，说您呢可得注意了，咱们旁边的邻国越国现在逐渐的在强大起来了，如果他要真正强大起来，有可能向我国进军，您得多加防范，加强军事力量。吴王一听乐了，越国呀那算什么呀，别说他没进兵，他就是进兵的话，我用一只胳膊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以后少跟我说这话。他把这个公孙胜啊劈头盖脸的给数了了一顿，所以公孙胜这心里边对吴王存在了一股怨气。今天听吴王一问，他说这两只狗叫是什么意思，这公孙胜当时就说了，说悲哉，

我们好传者逆，好奇者多呀。什么意思呢？说您这梦做得不好。哎呀，太可怕了。据我所知啊，就是喜欢摆船的就容易掉河里淹死，喜欢骑马的容易掉下来摔着。您呢是一国之君，您可别忘了，您曾经征讨天下，周围的邻国你跟他们都进行过战斗，这也就是积怨太深。说两个狗，一个狗朝北叫，一个狗朝南叫，这什么意思？大王您可要知道啊，据我掐算，按您的年龄，您就是属狗的。您是属狗的，夜梦见您自个儿的属性又朝北叫又朝南叫，这就意味着将来您死那天没有归宿，找不着地方，转了向了。嘿，这两句话说完之后，这吴王夫差当时一拍桌子，混账，推出去斩，马上把这位公孙胜推出去给杀了。公孙胜虽然被杀了，可是事过不久，越国兴兵，吴国破败，吴王也完了，就赢了这句话了。所以说这叫奇者善多，就是说你越熟悉的那个事情，往往你还容易出错误，就是不可掉以轻心。这句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条成语呢叫抱虎平和。抱虎平和，抱虎什么意思？就是说赤手空拳去斗老虎，平和呢就是没有船愣往河里闯，要过河。这句成语出自《论语》，大家都知道啊，这孔子有3000弟子，72大贤人，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带着众学生到处伸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这个学生里边有一个最勇敢的，敢冲锋陷阵，身体最棒的，这个人叫子路，还有一个善读书好思考的叫颜渊。这天这孔子跟颜渊呢闲谈，就说了，说颜渊呢，根据你的性格呀，你跟我差不多，我们到处游说，如果哪个国君要是重视我们的话，给我们官职，那么我们就跟他尽心竭力的去干，如果游说的结果我们得不到什么官职，那么我们就退隐林下。孔子说完这话，颜渊呢躲开了，子路在旁边发现了，不知道他师父跟这颜渊说的什么，他把颜渊叫到旁边，说老师跟你说的什么。颜渊把这话跟子路这么一讲，可是子路心里不服。子路心想，真要是让您领兵带将冲锋陷阵，您得用我呀。所以子路找孔子去了，说老师啊，我问您个问题，我问您，比方说有一个国君让您统兵带将到疆场打仗，您要往第一线上派人，您这些弟子们您派谁？他那个意思得派他呀。孔子就说了，我派的这个人呐，绝不是那种赤手空拳去打老虎，没有船就敢过河的那种人。因为这种人他虽然胆儿大，但最后他得失败。我要派的那个人是遇事不慌，有深谋远虑，最后而取得胜利的人。这子路一听心里边明白了，这孔子是转着圈的说他呢，子路就服了。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抱虎平和，告诫人们不要凭着自古一股勇气蛮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5: 二侠侯杰当面提出要与佟麟比武。哎呀，佟麟呐，实实在在的不愿意呀、一再推脱。但是他最后发现这老头挺古怪，真是一条道跑到黑，他说这么办就得这么办。老头站起来了，把垫子收了。佟老师，你真把我窝到这儿不肯赐教吗？难道你的武功还保守不外传吗？我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就得比，我跟你学几招。说着话把棉袍闪了，棉袄棉裤脱了，另一个包拿过来换衣裳，短衣襟小打扮又换了一套，把护腕也戴好了。那五个年轻人在旁边替他老师拔号，切，哎呀，欺负我们的能耐。我们老师一来他把他镇住了，他都不敢伸手，他干嘛的？其实说这话就给佟麟听的。佟麟一看实在推脱不过了，这心里头他也发虚。为什么呢？因为佟麟刚出世，也不知道自己的能耐有多大。你看胡了巴涂的把铁背龟雷春给打吐血了，也赢过几次，跟这成了名的侠客交手，这可是头一回啊。那佟麟心里能不发虚吗？人的名树的影，在江湖上提起来一轮明月照九州，没人不知道的。如果他没能耐没两下子，我师父怎么能知道呢？我师父说得好，将来你到了山东闯荡江湖之时，要遇上侯氏弟兄，你要多加敬重，好好跟人家学，那是武林高手。你看看师父都这么说，可见人家的武术不一般呢。后来佟麟一看呢，不比不行了，又一想算了，我出这阵干什么呢？我好好跟人家学呗， 打败了无所谓，那说明我没能耐，我好好再学，那么打胜了当然更好，给我师父争光露脸，起码来说通过比武当中我能长长见识，我能跟人家学几招，这是件好事儿。老师就鼓励我闯荡江湖，广结高人呢、啊。对，想到这佟林这劲儿啊就足了。向来他这大袍他舍不得脱，他把土黄布的袍子底襟提起来往腰带子上掖，把双月摘下来放到青条石上，你们这玩意儿害事，然后袖面挽了挽，晃脑袋把大辫盘到头顶上。都准备完了，佟林主动站到下风头，站下吹手，把上风头上吹手让给侯二侠，这是出于礼貌对人家的尊重啊。侯二侠也没客气，站了个上风头。那位说上风头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了，打仗先下手，跟下棋一样，红先黑后，红旗就是上风头，您得先走啊，先发制人呢、啊。侯二侠一挑大拇指罢了，这佟林还真厚道，把上风头让给我了，好了，我也不客气了。站好之后，二侠说话：“佟老师，咱可谁跟谁别留客气啊！把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老朽今天我要开开眼。佟老师，请发招吧。老前辈，您先出手，我不能先伸手。”呵，佟老师你也太客气了，你是客，我是主。还是你先发招？不不，老人家，还是您先发招。两个人就这样让了半天。侯二侠一看佟林执意不肯先伸手，好了，那老朽我可撒野了。佟老师，你可留神注意。嗨，唰唰唰，住住住。再看侯二侠没伸手之前先运用气功先发力，两臂摇动挂定风声，冷不丁往前一探身，头一招叫乌龙摆尾，刷这一掌奔佟林的面门就掏来了，出手之快，掌上挂风，令人吃惊啊！你看个儿没佟林高，真灵巧。那个掌离着佟林的面门还有半尺，风险到了。佟林知道铁砂掌，这样掏到我脸上，我前脸就没了。佟林并不着急，往下一搓身，哎，左臂往上一架，晃单掌直扣侯二侠的花盖穴。二侠一看佟林发招也非常快，赶紧吐气心胸，往旁边一闪身，转到佟林的侧翼，双掌往左右一分，嗨，啪，就发出了一腿，用脚尖猛扣佟林的肋部。佟林滴溜一转身把这一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那么一开始谁都夹着100分侥幸，不敢轻易发招，恐怕吃亏上当。那比武这玩意儿它是一种争斗，越斗劲儿越足，越斗越来火，把一切都忘掉了。再看侯二侠双臂齐摇，就现出来36路白猿拳， 佟麟任的哦，白源泉，我学过，但同样套路，同样都叫白源泉，分谁施展。一看人家二侠的白源泉练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真可以说身似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那个快劲就甭提了。佟麟越打越过瘾，好，哎，这还有点意思，竟跟那年轻人比划，一伸手就趴下了，那有什么意思？跟这种人才能广开眼界，增长知识。佟麟就施展出老师传授的八卦柳叶绵丝掌，脚下踩着八字，把转大树的功夫也施展出来了。咱这么说吧，60个回合过去之后，侯二侠是大吃一惊，哎呀，啊，这姓佟的真够厉害的，他使的是什么招？我怎么没见过呀？而且这佟麟的身法怎么这么快？这回服气了。难怪我5个徒弟不是他的对手，就10个也白给。我这当老师的是甘拜下风。你说我这跟他要栽到地坛，我有什么脸儿回山东？见我大哥，我怎么说呀？我呀，在武林同道面前提起这件事儿的，我就得搓半截。侯二侠可是个要脸的人呐，到了这份上，他可不让步，拼尽全力跟佟麟争斗，越使劲越着急，还不如不着急了。这招数是逐渐缓慢，体力不支，最后让佟麟利用转大树的功夫把他给围在里头了。二侠这身子都有点晃荡了，其实这阵要打他不费吹灰之力。佟麟的手啊，乐意打哪打哪，但能那么做吗？佟海川一看二侠可不行了，虚晃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然后一抱拳，老人家领教了，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多谢侠客爷手下留情。其实这是瞎话，您说拉倒吧，佟麟还说瞎话。哎，这人从旮旯降生到死为止，没有不说瞎话的。那分怎么说？哎，这种瞎话呢是客气话，不得不这么说。能说实话吗？行了，你掰到我手里头了，再打你就玩完了，能那么说话吗？二侠是干什么的？知道自己不行的，后来招数都散乱了，脑都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冒，一看佟麟主动不打了，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脸一红，哎，佟老师，我输了，我服了，你就甭往我脸上贴金了，今天我算栽了，我心服口服。佟麟一乐，老侠客您怎么这么说呀？我比您差的多啊？不，这话应当翻翻个，你比我强的多。不过佟老师，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还想跟您学几招，咱比比家伙，你看怎么样？佟麟一听这老头真要命，得寸进尺，比掌法拳脚还可以啊，比家伙那玩意杀人致命的东西，一下失了手不可收拾。佟麟嘬了嘬牙花， 老人家，我看我不别别家非比不可，我这人就是这么回事，兔兔没是个钉，把家伙给我拿来。现在派给五个徒弟也得泄气，也看出老师不行，还纳闷呢，他们侠客都打不过大老杆，这事儿都新鲜了，真是土了咖都有翻烧的时候，怎么就看不出这姓童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呢？但是师傅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到卧牛青石那把长条包袱拿过来了，打开之后取出一对锃明刷亮的家伙，八棱梅花点穴诀，这也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架势啊！这对双诀用水引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啊！但这个双诀是短东西，也有链子，必要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揉揉揉能甩，方圆能打一大片。今天老头没挂这链子，把双诀在掌中一托，左右一分。童老师，亮家伙吧。童林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抄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把底筋掖好了，仍然站到下风头。老侠客，兵器之上可没带着眼睛，你我二人初次见面，无冤无仇，还望老侠客手下留情。年轻人真会说话，这话应当我来说。你放心吧，咱们就点到为止。嗨，往下一搭腰，侯二侠也不客气了，单手撅一翻腕子，奔铜林面门变点，一溜寒光就到了。铜林闪身用单手越往上一跨，两个人抽撤连环，又站在一处，双月对双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稍微有一失手，砰给辱上，不死就伤，甚至终身残废。因此两个人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站到一块儿。要说这双绝的招佟林练过明白，暗挑大指，老侠客果然名不虚传，双绝好，有独到之处。但是侯二侠偷眼观看，这佟林的兵器比拳脚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原来自己多个心眼儿，拳脚上不如人家，用兵器上找着脸儿。后来这么一看呢，这脸儿找不回来，兵器之上我也甘拜下风，今儿怎么这么别扭，他怎么这么倒霉呢？二侠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就在一溜号这功夫坏了，铜铃双月猛点二侠的俩眼，二侠扑着脑袋往旁边一闪，没注意铜林这月是在变化的，唰一翻个，底下这俩尖儿奔着小肚子扎来了。二侠一看，哎呀，暗道不好，完了，挑上就一个口子，非把我小肚子给我豁开不可，想要躲来不及了。二侠给一闭眼，在这等着挨扎。说是似挨上没挨上，说没衣服上。就在这时候，佟林冷不丁啪把双月往回一收，飞身行，噌跳出圈外。 把双月交到单手躬身施礼，老侠可领教了。侯二侠都不相信呢，等睁开眼睛低头看了看下身，咦，你这人这么大个侠客不知道好歹，那怎么报侠客呀？哎呦罢了，我服了，赶紧把兵器扔到地上。侯二侠过来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佟老师，我心服口服。咱这么说得了，我会过西方大侠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我也会过南昆仑司马空，我还会过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天秋佩羽，那高人我会过能有上百。咱这么说，有的时候我输了，别看我输了我心里不服，唯独在你面前则不然，我是心服口服。我说话口不应心，打雷把我劈死，出门叫车把我撞死，可是老头起个誓了，哎，服了服了，哈哈哈哈，哎，我老弟呀、啊，怪不得你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我赞成，我给你帮忙，用人不？你用人的话，我给你打前站，我给你当吹鼓手。侯二侠说的发自内心，都是说的真话呀。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您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要再往下说我是无地自容啊。说实话，佟林把双月也闯起来了。侯二侠拍着大秃脑袋，佟老师，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我打算咱们亲近一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佟老师能赏脸不？不，老前辈，您什么岁数，我什么年纪，那我怎么敢呢？您是我的前辈，岂能磕头？哎，这算不了什么呢，岁数大，那顶什么呢？古往今来忘年交是大有人在，咱们俩是忘年交，我是你的老哥哥，你是我的小兄弟，有何不可呀？也甭回店房了，咱就这儿了。来人准备，堆土为炉，插草为香，这阵没草，掘了几个干巴树枝子，三根掰整齐了，插到沙子堆上，这就算香炉了。垫儿摆好了，拉着佟林，这就磕头。今年侯二侠毛岁六十，佟林佟海川才30岁，正好差一半。等着一磕了头，发了誓，什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变心。发完誓之后了，佟林趴在地上给哥哥磕头，二侠用双手相搀，贤弟免礼，贤弟免礼呀、啊！老头乐得胡子直跳的，浑身的肉都蹦了，真兴奋了，俩眼睛倍儿亮，拉着佟林的手，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啊。哎，兄弟，这么办吧，可惜呢，我家离这儿太远，这我大哥要在场啊，不定得多高兴。兄弟，我把地址给你留下，有朝一日你要到了山东东昌府，可千万不要越门而过呀，我大哥侯廷比我要强得多得多，爱交朋友，尤其是你这种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他更得高兴啊，你千万去串门，多住些日子啊。佟林说，我一定去拜会我大哥。 但是我求您呢，回到家之后把我的好千万给我捎到了，一定一定。过来，五个徒弟在旁边呢，规规矩矩过来了。师父，刚才你们都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现在这不是说同教师了，这是你同师叔，亲师叔，我亲兄弟，知道吗？知道。给叔叔磕头吧。这哥我赶紧跪在佟林面前，师叔，师叔，我们给师叔磕头了，给师叔磕头了。弄得佟林好抹不开，赶紧把五位小年轻的搀扶起来。五个人还紧磨叽，师叔，我们是混蛋，不应该进雍亲王府惹您生气。师叔，大人不见小人怪，千万您别怪罪。哎，说到哪里话来，那篇接过去了，从头开始，咱们爷们好好相处。哎，对对对，不过我师父也不能挑理。师叔，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往后有了机会，您抽出点时间得教给教给我们。侯二侠说话了，哎，说到我前边了，兄弟，他们代表我提出要求来了，往后你得好好的栽培栽培他们，这是你亲侄儿啊。哥哥您放心，如果愿教，我倾囊而赠。太好了。佟林说这话看了看天气，哟，过了晌了，今儿晚上还当班呢。老哥哥，哎，我是官差不得自由啊，我还得回去，这玩意儿我这也没个家，也没法招待哥哥，你看怎么办？兄弟，我知道你忙，知道你忙啊，往后咱们相见有日啊，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我看咱就分手吧啊，今天我们就离开北京，回去见大哥，把这事儿一说，还与套车来接你来。兄弟，走你的吧。老哥哥，要这样的话我可就回去了，你一路之上多加保重。佟林离开地坛返回雍亲王府，不回王府便罢，一进门何春大总管满头是汗，哎呦我的佟教师，你可回来了，大事不好。
4: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很多女性朋友会对高跟鞋情有独钟，不过长期的穿高跟鞋还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的。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谈一谈，对于哪些人来说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
6: 穿高跟鞋有危害吗？长期穿高跟鞋对于健康有影响。高跟鞋的特殊设计会使脚跟抬高，脚掌承受的压力变大。长期穿高跟鞋会使您脚趾变形、腰肌劳损、肩膀僵硬，甚至骨盆变形等病变，还会让小腿肌肉堆积，影响体型。因此，不要长期穿高跟鞋的时间一定不要超过6小时。孕妇和产妇能穿高跟鞋吗？孕妇和产妇不要穿高跟鞋。孕妇怀孕后体重增加，骨盆、腰部以及双腿的负重不断加重，加上孕妇的特殊体质，很容易形成腿部浮肿、静脉曲张，所以为了您和宝宝的健康，孕妇请一定不要穿高跟鞋。产妇经过生产，骨盆打开，子宫尚未还原，这时穿高跟鞋会影响到产后身材的恢复，造成骨盆扭曲、子宫下坠等问题。所以如果您正处在孕期或者是产后恢复期，一定不要穿高跟鞋。发育中的少女适合穿高跟鞋吗？发育期的少女不要穿高跟鞋。12岁到18岁的少女正处于发育阶段，骨骼较软，可塑性较大。如果过早的穿高跟鞋，会引起脚底及脚趾变形，同时腰部及骨盆承受过度的负担，会引起骨骼弯曲等症状，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发育。所以为了让身体好好生长，发育中的女孩请不要穿高跟鞋。腰部及脚部疾病患者不要穿高跟鞋。腰间盘突出患者穿高跟鞋容易造成腰骨错位严重，脚部疾病患者长期穿高跟鞋容易使足弓肌腱失去弹性，造成后天扁平足。如果你有腰部或者脚部的疾病，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穿高跟鞋。
5: 其实呢，我也很喜欢高跟鞋的，不过我更认同这句话，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的美丽。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特别是孕产妇啊，发育当中的女孩子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还有就是高跟鞋再美也不能长期的穿着不换。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
6: 淋湿的皮鞋巧处理，鞋被雨水淋湿后，要及时用清水将白色浮膜擦拭干净，鞋内放入报纸或者卫生纸多次更换，直到完全吸干鞋子的水分，可使鞋子不致变形。白色鞋带防染色，如果用透明颜色的指甲油将新鞋上的鞋眼周围涂上一圈，鞋带就不会被污染变黑了。让磨脚的鞋子变服帖，用湿毛巾在容易磨脚的鞋子的部位捂几分钟，然后拿块干的软毛巾包住磨脚的地方，用锤子敲几下，把鞋子磨脚的地方敲击平整，您就不必再担心它会磨脚了。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塑料制品在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来，大家赶快找一个身边的塑料瓶子，看一看它的瓶底儿是不是有一个带着数字的三角形符号，这上面的每一个数字啊，都代表着不同的塑料材质，您都了解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您来聊一聊我们如何看数字使用塑料制品。
2: 塑料瓶能重复使用吗？很多人都有在车内常备矿泉水的习惯，还有不少的家庭会使用空的饮料瓶来装上米、豆、醋、油等。其实呢，这样做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生活中常见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等，通常是由1号 PET 材质制成的。这种材质的塑料瓶一般都是按照一次性使用的标准进行生产的。反复使用、长期存放之后，或者是遇到高温的时候，会释放出影响人体健康的物质，你一定要注意。1号塑料瓶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也千万不要在车内长时间贮存瓶装饮用水，更不要用这类塑料瓶来装热水。保鲜膜能包裹食品加热吗？保鲜膜多是4号 PE 材质，耐热性不强，不能包裹食物加热，因为保鲜膜通常在温度超过11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热熔现象。与食物一同加热，食物中的油脂会将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出来，所以在加热食物的时候，您记得一定不要带着保鲜膜加热。塑料餐盒能微波加热吗？代号为5的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是唯一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的塑料材质。需要您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些餐盒盖多是由不耐高温的6号材质制造的，不能和标号为5的餐盒一并微波加热，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只有5号塑料材质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1: 你看这小小的塑料瓶，其实和我们的健康有很大关系啊。怕您记不住，我就再给您总结一下安全使用塑料制品的口诀：1号不能重复用，4号、6号别加热，唯有5号能微波。您记得了吗？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几个都是和塑料有关的小窍门。
2: 撬开瓶盖。当塑料瓶盖太紧，无论怎样也打不开的时候，只要将整个塑料瓶放入冰箱中冷冻一会儿，由于塑料制品会遇冷收缩，这样就很容易的可以拧开了。撬去塑料饭盒的异味。塑料饭盒使用之后，饭菜的余味总是洗不掉，可将牛奶倒入饭盒中，刚刚没过底部就可以，盖紧盖子摇晃，使得饭盒中每一个角落都跟牛奶接触，再倒掉牛奶冲洗干净，饭盒的异味就消失了。这是因为牛奶中的蛋白和脂肪有很强的吸附和挥发能力，它们可以帮助把饭盒里有异味的分子吸收。调节塑料袋死结。塑料袋打成死结之后怎么能快速解开呢？死结一般是两环相扣的，您可以将塑料袋一边逆着转圈，这样死结靠摩擦力变松之后就很容易解开了。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塑料袋一边顺着同一个方向拧，拧成像小棍儿一样硬的时候，往回一捅就开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大家现在工作好像都越来越繁忙了，而这样繁忙的工作呢，也就越发的离不开一些实用的小工具的帮忙，比如说它吧。U 盘，您的办公桌上、您的书包里是不是也装着一个呢？你看现在 U 盘设计的外形越来越小巧玲珑，但是呢，它的内存却越来越大，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显得越发的重要了。那么到底要如何去保护 U 盘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能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吗？您是不是在插上 U 盘之后，马上就会在 U 盘上打开一个文件进行编辑呢？这样做会降低 U 盘的使用寿命。不要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因为在编辑文件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进行保存，电脑就会自动地生成另外一个临时文件，这样就会有两倍甚至更多的数据被写进了 U 盘。所以你应该把 U 盘上的文件先拷贝到电脑上，编辑好文件之后再存入到 U 盘。 U 盘能长期地连在电脑上吗？您会不会图省事儿把 U 盘插

0: 入 USB 接口之后一直都不拿下来呢？这对于您的 U 盘和个人数据可都是非常不安全的。 U 盘在和主机连接之后，即便不使用，它也会处于工作的状态。一些防病毒软件会定时的扫描磁盘，不断的对 U 盘进行读写。同时，一些电脑病毒也有可能会进入 U 盘，翻阅或者盗取您的个人数据。因此，当您不使用 U 盘的时候，记得要马上安全退出，再拔出 U 盘。能随便拔下 U 盘吗？不能没有安全退出就拔下 U 盘。这个动作会让您的 U 盘受伤，尤其是当 U 盘正在读取或者保存数据的时候，一旦拔下了 U 盘，数据和电流传输突然中断，很容易损坏 U 盘或者出现数据错误。当需要取下 U 盘时，要先终止 U 盘使用后安全退出，再取下 U 盘。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当中，保护好我们的 U 盘其实就意味着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些信息，所以非常的重要。记得不要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在不用它的时候要及时的把 U 盘拔下来。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安全退出，之后呢再把 U 盘拔下来，这些都是保护 U 盘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生活小窍门。
1: 快速拷贝文件。用 U 盘拷贝多个文件的时候，往往时间会很长。您可以先把多个文件用压缩工具进行压缩，打包成一个文件之后再拷贝到 U 盘之中。因为在拷多个文件时，每拷贝一个文件， U 盘就会被刷新一次，而多个文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之后，就减少了刷新的次数，拷贝的速度就会快很多。
0: U 盘进水了怎么办？ U 盘不小心进水了，您可以用力甩几下，甩掉 U 盘里的水，然后放在正在使用的电脑散热口旁边，不时地翻动 U 盘，等确认 U 盘里的水被吹干了，就可以再使用了。
1: 键盘缝隙巧清洁。时间长了，键盘缝里会落上很多的灰尘，清除起来挺费劲儿的。您可以拿来一张扑克牌，在牌的一边沾上双面胶，把扑克牌放在缝隙中间来回地蹭一蹭，灰尘就会被沾到双面胶上去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啊，是我们大家日常饮食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但是这天天吃的蔬菜，您知道如何做才更加营养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聊一聊蔬菜到底该怎么做。
2: 蔬菜的老叶外皮有营养吗？您在择菜时是不是也觉得大白菜、圆白菜、莴笋、芹菜的老叶既不新鲜又不好洗，便随手扔了呢？其实您在无意中丢掉的是蔬菜最营养的部分。外层老叶生长期长，营养积累的比嫩叶要多。例如白菜外层老叶的胡萝卜素浓度就要比中心嫩叶高出十几倍，莴笋叶、芹菜叶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都要高于梗部。平时做菜，我们习惯削掉茄子、萝卜、红薯的外皮，这些外皮都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营养。茄子皮含有大量的花青素抗氧化成分，能够强健血管，改善人体的循环系统。萝卜皮富含胡萝卜素和分解淀粉的淀粉酶，可以帮助消化，有益肠胃。所以您在择菜时不要轻易丢掉营养丰富的老叶和外皮了。平时您是怎么洗菜的呢？是不是用清水长时间的来泡呢？其实这种洗法并不是最有效的，还会造成营养大量的损失。蔬菜中有很多维生素是水溶性的，蔬菜泡的时间过长，或者是切完了再洗，都会使维生素溶解在水中。所以您一定不要将菜切完了再洗，也不要泡的时间太长了，一般泡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何烧菜更营养呢？如果采用小火慢炖的做法，会造成蔬菜的营养流失，所以最好不要用小火慢炖的做法。我们平时吃的菠菜、胡萝卜、花菜等叶酸含量很高，叶酸的水溶性成分遇水会流失，小火慢炖时间长，营养流失的更多。而少水旺火快炒的做法可以减少营养损失。如果您要吃水煮菜，也不要把汤倒掉了，连汤带菜一块吃更营养。蔬菜还含有很高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所以在炒菜的时候您可以适当加点醋，这样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别忘了旺火快炒，烹调的时候加点醋。

0: 给您总结了这么几句话：老叶外皮有营养，先洗后切损失少，旺火快炒好处多。您记住了吗？接下来再来介绍几个快速去皮的小妙招。
1: 三步快速剥虾仁儿，生虾壳难剥，虾仁儿往往剥不完整。其实呢，剥虾仁儿只需要轻松三步：轻轻地捏揉虾身，并去掉虾头，从虾头开始数到第三节处剥掉第三节，然后轻轻捏揉虾的尾段，捏起尾端用力一拔，虾壳就剥掉了。巧剥松花蛋，松花蛋好吃，皮难剥。将松花蛋洗净之后，浸入热水中5到10分钟，然后剥壳。这样可以使蛋壳内一层薄薄的膜粘在蛋壳上一起被剥掉，吃的时候涩味也没有了。巧去莲子皮，莲子皮薄如纸，剥除起来很费时间。您可以把莲子放入刚烧开的滚水中，加入适量的碱，烧焖片刻，将莲子倒出，用力揉搓，莲子皮很快就脱落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爬山吗？爬山可是一项非常好的健身项目，而山上的景色也会让人赏心悦目。那么你又知道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爬山。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而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您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
1: 都说高处不胜寒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在爬山之前呢，最好把外衣先脱掉，等到爬到山顶或者爬到高处之后呢，再及时的把外衣穿上，这样才不会受到风寒的侵袭。而对于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来说，我们建议就不要经常爬山了。再有，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即便是照相的时候，也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小妙招。
2: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升降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升降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升降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升降片，不嚼不咽。升降是健胃祛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不过您知道吗，在运动之后的一些小细节啊，也不能大意，因为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细节，使得我们一天的锻炼白费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聊一聊健身之后应该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2: 运动后能马上停下休息吗？在运动之后，您可千万不要马上就停下来休息，因为运动时肌肉活动会对身体中的血液产生挤压作用，这时如果马上停下来，血液会在重力的作用下迅速地涌向下半身，造成短时间内大脑供血不足。这时我们可能感到心慌、气短、头晕、眼花，所以您在剧烈运动之后千万不要立即就停下来休息，而应该慢慢地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做一些放松运动。运动后吃甜食能补充体力吗？其实运动后是不能吃太多甜食的，因为糖分要在体内转化成能量，需要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保护神经系统、促进胃肠蠕动、增加食欲的作用，消耗太多了反而会造成食欲不振，影响体力恢复。所以在剧烈运动之后，您记得千万不要吃大量甜食，不过可以吃一些鸡蛋、喝点牛奶等高蛋白质的食物，这样有利于恢复体力。运动后能马上大量喝水吗？运动后大汗淋漓，体内水分大量流失，于是很多人喜欢一口气喝很多的凉白开或者其他饮料。您知道吗？这样会使体内循环血量迅速增加，从而加重心脏负担，容易引起心慌、胸闷等，同时还会加重胃肠负担，使胃液稀释，降低胃液的杀菌作用。所以您最好是在运动完半小时之后分次喝水，而不要一次喝太多的水。
1: 在这儿呢，还是要嘱咐您两句啊，运动之后千万别急着喝水，要是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喝一点牛奶比吃大量的甜食更能恢复体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运动之后一定别忘记了，一定要先放松身体，之后呢再休息。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放松身体有哪些好的方法。
2: 踮脚尖儿，怎样能缓解下肢的酸胀呢？双足并拢着地，用力踮起脚尖，保持2到3秒，可以多做几次。人在踮脚时，由于双侧小腿后部肌肉的收缩挤压，会促进下肢血液的回流，加速血液循环，这样就可以缓解下肢的酸胀了。深呼吸，腹部放松，鼻子深深吸气，让空气在肺部停顿4秒钟，再张开嘴慢慢呼气。深呼吸可以促进人的肺部排出浊气，增加血液中的含氧量，加快血液循环，可以起到提神和缓解疲劳的作用。扩胸提高免疫力。站立，手臂由前平举快速变成侧平举，并继续向后扩张，手臂要与肩齐平，每次扩胸3到5分钟。胸腺是人体的免疫器官，能储存和分泌免疫细胞，扩胸使得胸部肌肉得到运动的同时也刺激了胸腺，促使分泌更多的免疫物质，从而可以提高您的免疫能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5: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4: 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眼睛累了，又干又涩的时候，您会不会马上就拿出了眼药水滴上两滴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眼药水到底要怎么用。
2: 眼药水用哪种都可以吗？乱用眼药水有可能加重眼病，随便滴几滴眼药水吗？快快停下，眼药水可千万不能乱用，因为眼药水的种类很多，有的只能缓解眼睛疲劳，有的是有针对性的治疗某种眼病，随便乱用可能起不到治疗效果，还会使您的眼睛更不舒服，出现干涩有异物的感觉，严重时可导致药物性结膜炎。即使您用的只是缓解眼睛疲劳的眼药水，也应该先咨询过专业眼科医生之后再使用。另外，一瓶眼药水使用别超过一个月，否则会滋生细菌，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眼药水可以频繁的使用吗？长期频繁使用眼药水会对眼睛造成伤害。长期频繁的使用眼药水不但不能治疗眼病，还会使我们的眼睛对于眼药水产生药物依赖，降低眼睛的自动清洁功能，甚至使眼角膜和结膜发生病变。因为眼药水中除了含有必需的药剂成分之外，还会添加少量的防腐剂，它能慢慢地改变眼球表面的微环境，破坏眼表细胞结构，对眼睛造成伤害。眼药水滴得越多效果越好吗？多滴眼药水并不能增加药效。您会不会觉得一次多滴几滴眼药水效果就会更好些呢？其实眼药水一次滴一到两滴就足够了，多滴不仅眼睛吸收不了，也不会增加治疗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眼睛中有一个用来存储泪液等液体的结膜囊，一般情况下结膜囊内可存储的液体容量只有7微升，最多可增加到30微升，正好是一到两滴眼药水的量，而多余的眼药水就会顺着眼角流出，或者是沿着鼻泪管流到了鼻腔里。
1: 我觉得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把眼药水当作药了，可是这眼药水用不好的话也挺危险的。如果我们的眼睛不舒服了，建议大家还是先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而在使用眼药水的时候啊，千万也不要贪多，那句话叫做过犹不及。这用药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呢，眼睛最重要的还是要日常的保护，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着急。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几个都是和眼睛有关的小妙招。
2: 眼睛小体操，工作之余让您的眼睛也来做一个伸展运动吧。先把手抬起来，抬得越远越好，眼睛平视着手保持10秒，然后慢慢地把手收回来，眼睛跟着手移动，接着把手横过来向上举，眼睛跟着手向上看，然后手向下，眼睛跟着手向下看，每个动作都尽量保持10秒钟，这样可以使眼睛放松，缓解眼部疲劳，巧除眼睛里的灰尘。如果眼睛里积沙子了，一定不要用手揉眼睛，这样做很危险。您只要让自己打一个哈欠，沙子就会跟着眼泪流出来了。这是因为打哈欠会使眼睛流泪，这样沙子就会跟着眼泪一起流出来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走在大街上，似乎随处都会看到戴着耳机在听音乐的人。哎，听听歌放松一下，的确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啊。特别是有些年轻人戴着耳机的样子呢，也很时尚，很酷的。但是耳机带来的听力问题，大家想过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到底要怎么使用耳机。
0: 耳机与保护听力。一般来说，听同等音量的音乐，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要高上7到9分贝，所以使用耳塞式耳机对听力健康是十分不利的。因为耳塞式耳机是直接塞到了外耳道里面，声音都向着鼓膜发过去，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对耳朵的冲击力。而头戴式耳机有通气孔，可以把噪声能量集中的低频信号部分的排放到耳外，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最好不要选择耳塞式耳机。另外，耳机的音质对于耳朵的健康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购买时一定不要误选了有杂音的耳机。能连续的长时间使用耳机吗？使用耳机时间可不要太长了，最好不要连续使用超过1个小时，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耳机会影响听觉神经，损害耳蜗内的毛细胞。保障我们听力的毛细胞和神经细胞只在胚胎发育期形成，所以为了您的听力健康，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耳机，每1到2个小时就要让耳朵好好的休息一下。多大音量才合适呢？相信你也一定喜欢听音乐，那您可否知道一些错误的做法在无形中就损害了您的听力呢？在吵闹的地方，我们总是不自觉的就把音量给调高了，而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造成头昏、耳鸣甚至耳聋。听音乐的时候，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最好控制在听歌的时候还能听到别人说话为宜。所以你要记得，听音乐的时候一定不要把音量调得过高了。
1: 您记得了吗？在我们使用耳机的时候呢，首先这个音量不要调得太高了。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隔1-2个小时应该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一下，不要把耳机始终的挂在耳朵上。当然，从保护我们听力健康的这个角度呢，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去选择像这种头戴式的耳机，这样会更好一些。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0: 电熨斗如何去污？电熨斗用久了，底部常会产生像锈一样的痕迹。您可以拿一块潮湿的布，蘸点牙膏或者牙粉，慢慢地擦拭锈处，然后在锈处涂上一层蜡。之后插上电源，等蜡融化后切断电源，再擦熨斗就干净了。但是您要注意，不要被熨斗的余热给烫到了。油烟机集油盒巧清洁。家里的油烟机上都会有一个用来收集废油的集油盒，但是这集油盒怎样清洁呢？您不妨试试以下的办法。首先，剪一块跟集油盒表面面积差不多大的保鲜膜，把它贴在集油盒的内壁上。等下次清理集油盒里的废油时，您只要把保鲜膜撕掉就可以了，废油也不会沾到集油盒上，方便又快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俗话说呢，四十七八两眼发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人的眼睛也就跟着花了，看东西不那么清楚了。不过啊，假如哪天这个老花眼的症状突然减轻了，这倒是更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是不是患上了别的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聊一聊老花眼的问题。
2: 白内障会使老花眼变好，年过五十，您是不是明显觉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近处的东西很费劲儿啊？这是我们眼部器官老化导致的，也叫老花眼。正常情况下它不会自动好转，而假如哪天老花眼突然好转的话，我们就要警惕白内障了。因为白内障的早期会使眼睛的晶状体变厚，形成暂时性近视，这时我们会感觉自己看近处的东西比过去清楚多了，所以老年人的视力突然变好，就要警惕是否有白内障的情况。老花眼变好是糖尿病信号。据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介绍，老花眼好转不仅是有可能得了白内障，还有可能是糖尿病人血糖升高的信号。这是因为当我们身体内的血糖升高时，防水渗透压会改变，可能会造成晶状体形状改变而形成近视，老花眼暂时好转。特别要提醒糖尿病患者，如果老花眼的症状突然减轻，那就要注意检测一下您的血糖了。老花镜可以随便戴吗？年纪大了，眼睛越来越花，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随便拿个放大镜来代替老花镜，这可不行。这是因为放大镜的放大倍数远远高于老花镜。另外，老花镜必须要经过以后再配。还有，你可千万不要一副老花镜就戴到底了，老花镜也会老化。所以您记得一定要定期到医院复查视力，适时的更换镜片。
1: 看来啊，这个老花镜还真是别怕麻烦，我们最好到专业的眼镜店去给眼睛量身定做一副。那再给您提个醒，就是万一老花眼突然有了好转的迹象，这时候呢最好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个眼部检查，您记得了吗？好了，再给您介绍几个跟生活有关的小窍门。
2: 巧辨隐形眼镜正反。你能一眼就认出隐形眼镜的正反面吗？您可以把隐形眼镜放在手指头肚上，如果隐形眼镜是自然的碗状，边缘线条清晰，而且矢量比较宽的，就是正面。如果您看到的是一个盘子形状，边缘线不清晰，就说明是反面。这是因为隐形眼镜反面向上时，边是往下卷的，防止眼镜滑落。眼睛往下滑，或者是鼻子出汗了，今天我们就教您如何用保鲜膜临时为眼镜防滑。撕一块指肚大小的保鲜膜，缠在眼镜腿拐弯的地方，可以增加眼镜和耳朵之间的摩擦力，眼镜就不会往下滑了。如果眼镜总是往下滑，那您就要到眼镜店去调一下镜架了。巧去眼睛浮肿。晚上休息不好，早上起来眼睛特别容易浮肿，这时呢，您可以把浸泡过冷水的茶叶袋用布包住，敷在眼睛浮肿的地方，停留五分钟，重复上3到4次。因为茶叶中的单宁酸可以有效地消除眼部浮肿，而冷的茶袋还可以使皮肤绷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无论是为了更加美观或者是更加方便，隐形眼镜已经成了很多人的选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想和您聊一聊隐形眼镜。
2: 戴隐形眼镜不要超过8小时，因为隐形眼镜透气性不好，长时间佩戴会使眼角膜缺氧，容易滋生病菌，引发感染。所以一天中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您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就把隐形眼镜摘下来，放入眼镜盒中，倒入护理液泡一会儿，也让您的眼睛透透气。哪些人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呢？隐形眼镜虽然戴着很方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戴的。有沙眼和角膜炎的朋友就最好不要戴，还有中小学生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小学生眼睛还没有发育成熟，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造成眼角膜发炎，甚至是眼角膜永久性损伤。怎样清洗隐形眼镜？清洗隐形眼镜千万不要用矿泉水或者自来水。隐形眼镜的材质有吸附作用，像空气中的灰尘、眼泪中的蛋白质等都会被吸附在镜片的表面，如果清洗不及时，就容易使我们的眼结膜发生感染。矿泉水和自来水起不到很好的除菌作用，所以要用专业护理液清洗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又薄又脆，清洗时不要过于用力了，把眼镜放在掌心，倒少量隐形眼镜护理液就行，用食指轻轻揉搓镜片几秒钟即可，记得千万不要太用力了。清洗完镜片，您不要忘记用隐形眼镜护理液再清洗一下眼镜盒，这样把隐形眼镜放入盒中就不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了。过期的隐形眼镜不要再戴，咱们都知道食品有保质期，而隐形眼镜也有它的使用期限。如果您的隐形眼镜已经到期了，即便没有坏，也千万不要再继续戴了，因为隐形眼镜使用时间越长，它自身清除蛋白质沉淀物的能力就越差，镜片的透气性也会变得不好。长时间戴着过期的隐形眼镜，就会使得眼角膜缺氧的情况加剧，严重时可导致眼角膜损伤，所以过期的隐形眼镜千万不要再戴了。
1: 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是不是赶紧检查一下，看看您的眼镜有没有到期啊？假如发现到期的话，赶紧换一副新的吧。还有呢，记得每天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8个小时，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小妙招。
2: 滴眼药水不外流。滴眼药水时，眼药水总是往外流，您在滴眼药水时把嘴张开，然后睁大眼睛，快速低头，这样眼药水就不会流出来了。预防眼部脂肪粒。脂肪粒困扰着很多人，教你一个小方法吧。洗完脸后用维生素 E 油涂在脂肪粒上按摩，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几天之后多数的脂肪粒都可以去除了。切洋葱不辣眼。切洋葱的时候很多人会被辣得流眼泪，您只要在嘴里含口水，这样就不会流眼泪了，这是因为刺激性气体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泪水就不容易流出来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那么我们开场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曲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充满了正能量。每个人都拥有隐形的翅膀，突破困境，女性成长。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人生路漫漫》。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道尽了人生的漂泊、世事的变迁、看淡得失、珍惜长久的陪伴以及平淡温暖。人生路漫漫，一起来分享。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邓丽君的《人生漫步人生路》。和刚刚您听到的新歌《人生路漫漫》这两首歌有哪些不同之处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份经典。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邓丽君的经典的老歌，我们和大家分享一首新歌。最近呢，魏佳艺这位歌手非常的火，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凡事好坏各一半》。如果你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那么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陪我看日出》，来自歌手蔡淳佳。如果你最近听了哪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呢？不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各位听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5，这里是来自超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音乐心情节目。好，我们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金曲，来自陆毅的《壮志雄心》，胸怀壮志，奋勇拼搏，职场创业，青年奋斗的一首老金曲了。好，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同时它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壮志雄心》。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这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也希望在最近都有雨季的天气当中，每个人都可以照顾好自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一首非常励志暖心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曲写给未来的自己，要坚持当下，不辜负往后的人生，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当然，我们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发现梁静茹已经不是我们记忆中的她，但是她的歌声依然温暖着我们大家。

各位听友，您最近好吗？有没有人关心你？是不是有苦有累有甜才是真正的人生？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我想推荐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歌曲，这一生不能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位歌手呢是秦燎原，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燎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生不能输。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的音乐心情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身傲骨何惧风浪》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核心句，就是一身傲骨何惧风雨浪，一身正气何惧路漫长。歌词是风雨浪，不是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国风热血短剧。我们可以刷短视频看到大量的文案都配上了这首歌曲。好，这首歌曲是最近爆火的一首歌，和你分享。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一首歌曲，非常的正能量，带给我们满满的阳光以及一身正气。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讲的是白小白的最美情侣。最近呢，我们被前面的一首歌，还有《人生路漫漫》，应该是这两首歌火到大街小巷、各大商超啊，我们去出门逛街的时候都会听到，整个大街小巷都在飘荡这两首歌曲。同时，白小白这首《最美情侣》也非常的好听，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各位听友，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20，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一首很好听的新歌《你生来带着光》，满满的治愈

0: 风不会一。
1: 各位听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4，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8 兆赫的音乐心情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一首暖心的歌曲《亲爱的你》啊。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们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的4:30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龟马放牛，出自《尚书》。在中国的历史上，要说昏庸无道的君主，那可是太多了。商纣王荒淫无道，嗜杀成性，残害百姓，而且非常的骄奢淫逸。他崇尚妲己，宠着这个妲己女，为了取得妲己的欢心，曾经修了九海肉林，筑了露台。正因为这样，所以百姓对他是怨声载道，都恨不得这纣王快点垮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周国的首领武王兴兵了。因为武王觉得征讨纣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他的军师姜尚、姜子牙的辅助之下，调集了300辆战车、3000名禁卫军，还有数万名甲士，就是穿甲胄的那些兵士，以及会合各路诸侯的人马，兴兵伐纣。这个纣王得到消息之后，也马上聚集了人马。他聚集了多少人呢？一种说法说他聚集了17万人，还有一种说法他聚集了21万人。在牧野这个地方，两军开始作战。别看两军作战，两军这个士气、心情那可不一样。因为武王在伐纣之前做了一个战前动员，列举了纣王的各种罪名，向他的军士们说，说我们现在就是代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必胜，敌人必败。他是这样。而纣王那边手下这些兵卒呢，有的是他抓来的奴隶，有的是降兵，当然也有他本国的士卒，早就对纣王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恨之入骨。到了疆场上，双方这一打仗，说纣王的兵士一看见这周武王的兵士不能打就投降了。周武王呢，早就公布了一条政策。什么政策？就是投降者不杀，反革者有功。所以这些个纣王的手下兵士到了疆场上，啪啪打两下，哎，我投降了，哎，我马上反革了，一转身领着他们 就奔着纣王的京都杀来了。所以这个队伍在牧野一战之后，纣王的军马人马往下大败，这一败一直败到他的首都朝歌。当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纣王知道自己大势去矣，只好跑到那露台上去了。那个露台原来是他修的这么一个台，上边有很多的珍贵东西，结果现在成了他的坟墓了。跑到上边是放火自焚，自个儿把自个儿烧死了。武王就这样得了天下，称为大周。武王得了天下之后，他知道这个纣王做了很多的坏事，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他的叔父叫姬子。这个姬子曾经向他进言，结果这个纣王呢不听。这个姬子怕纣王杀他，就装疯藏在奴隶的队伍里边，后来被这个纣王也发现了，把他关到监狱之内。再一个人就是纣王的叔父叫比干。这个比干是个丞相，比干知道做大臣的如果看见君主有错不及时指出来，这就是不忠，不应该因此怕死，就不敢进言。所以这比干呢，他就敢进言了，冲着这纣王一直说了三天，把这纣王说得烦了。纣王就说您老那么说我，看来您就是圣人呐。我听说古之圣贤，他那个心比平常人都多几个窟窿，说圣贤那个心九个窟窿，我看看你那是不是。马上吩咐就把这比干给开膛摘心了。所以武王伐纣之后，一个是把他那个叔父活着的姬子由打那个监牢里放出来了，再一个是把已死的比干那个坟墓重新再修。他的这个举动深得民心，武王向全中国的老百姓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大伙儿都应该过着和平的生活。所以把在民间征集来的马呀牛啊都退还给这些老百姓，让老百姓安心的去从事自己的农业生产。所以这就叫归马放牛。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呢，仗再不打了，我们永远要过和平生活了。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合浦朱鹮，出自后汉书。合浦啊，就在我们今天的广西附近海边上，这是一个郡。这个合浦

0: 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齐侯说，那是我外甥啊，你们也都是我外甥啊，我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这三个人就说了，我说舅舅，您可要知道，这小子他可不是个好人，我跟您说，我们三个人到他楚国去跟他一起在一块喝过酒，那天他喝醉了，他酒后吐真言，跟我们就说了，说这邓国呀那是他的盘中餐，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齐侯一听说这个，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到庙宇里边去祭祀时，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要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我可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视其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视其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的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这肚脐儿啊，说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到那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就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视其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

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京城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当深圳的晨光掠过春笋的塔尖，当南山的科技园里亮起彻夜不灭的灯火，当第一班地铁从福田口岸驶向香港，这里是深圳。45年前，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从此踏上改天换地的征程。2000年前，南头古城的城墙见证了岭南先民再次繁衍生息。40余年间，这里从三来一补的代工车间一路狂奔，成为中国工业第一城深圳。深圳，一座被改革唤醒、被创新驱动、被梦想浇筑的城池，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最澎湃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最强劲的脉动。今天，让我们登上莲花山顶，俯瞰城市中轴线，穿行南头古城的青砖老巷，站在深圳湾公园的海滨栈道，眺望对岸的香港，聆听那些关于特区、关于蛇口、关于科技园的故事。从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到1天46件发明专利的深圳创新，从世界工厂到中国硅谷，看一座城市如何在40余年间完成人类城市史上最惊人的一跃。城市印记此刻启程，深圳。总体介绍：深圳，简称深，别称鹏城，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是广东省富集市、计划单列市、超大城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这座城市被誉为创新之城、中国硅谷、奇迹之城，既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也是当代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深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东晋咸和6年设东关郡，宝安县治所即位于今深圳南头。唐代，深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代设大鹏所城，是抵御倭寇的海防重镇，鹏城之名即源于此。但深圳真正崛起为世界级城市，是在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后。从不足3万人的南方边陲小镇，到如今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用45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城市崛起传奇。深圳总面积1997.47平方公里，2025年末， 常住人口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0万人，增量位居全国第一。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32.5岁，14岁至35岁青年近乎占据一半，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之城。行政区划方面，现辖9个市辖区：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平山区、光明区以及深汕特别合作区。市政府驻地位于福田区福中三路。历经40余年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既保存了南头古城、大鹏所城等历史遗存，又创造了平安金融中心、春笋、深圳湾体育中心等现代地标，更在新时代展现出中国特色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磅礴气势，形成了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上法、追求卓越的鲜明城市精神。如今的深圳，既是世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窗口，也是中国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高地，正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位置境遇，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地理坐标介于北纬22度26分至22度51分，东经113度45分至114度37分之间，是中国南部重要的海滨城市。其区域位置独特，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新界相连，北接东莞市、惠州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素有鹏城之称。深圳总面积1997.47平方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是华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航线通达国内外主要城市。深圳北站是华南地区重要的高铁枢纽，广深港高铁、厦深铁路、赣深高铁等多条铁路在此交汇。深圳港是全球重要的集装箱港口，构成了空铁供水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深圳与香港之间的陆路口岸包括罗湖、福田、黄港、深圳湾、莲塘等，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地形地貌，深圳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类型以低山丘陵和平原为主，东南部为莲花山脉余脉，主要有梧桐山、七娘山、排崖山等。其中梧桐山主峰海拔943.7米，是深圳最高峰。中部和西部为平原台地，地势平坦开阔。深圳拥有约260公里的海岸线，大鹏半岛风光旖旎，被誉为深圳的后花园。这种依山面海、山海相连的地貌格局，塑造了深圳独特的滨海城市风貌。气候特征，深圳市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短冬，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22.4摄氏度，年降水量约1900毫米，降水多集中于4至9月，夏季炎热多雨，常有台风影响，冬季温暖少雨，1月平均气温约15摄氏度， 四季常青，花木繁茂，是中国南方最宜人居的城市之一。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水文资源，深圳市水系较为发达，境内主要河流有深圳河、毛洲河、龙岗河、观澜河等。深圳河是深圳与香港的界河，全长约37公里，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全市有大小水库数十座，其中铁岗水库、石岩水库、西沥水库等是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丰富的水资源和漫长的海岸线为深圳增添了灵动之美。生物资源，深圳市植被类型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约40%。梧桐山、七娘山、大鹏半岛等地保存有较好的天然次生林。深圳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国家唯一一处在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栖息有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全市有高等植物近2000种，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市花为乐杜鹃，市树为荔枝和红树。矿产资源，深圳市矿产资源较为有限，主要有建筑用花岗岩、矿泉水等。深圳的发展主要依托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而非本地矿产资源。

经济。2025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8731.8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8.04亿元，下降4.5%；第二产业增加值14482.54亿元，增长4.1%；第三产业增加值24221.22亿元，增长6.3%；三次产业结构比为0.1，比37.4，比62.5。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13763元，比上年增长4.1%。十四五期间，深圳 GDP 从2020年的2.83万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3.87万亿元，年均增长5.5%，增速居一线城市首位。深圳市“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万亿元。工业经济，中国工业第一城地位稳固。深圳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城市。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5.44万亿元，同比增长6.4%。规上工业增加值达1.21万亿元，同比增长5.4%。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连续4年保持全国城市双第一。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3232.34亿元，比上年增长5.7%。电子信息产业，深圳工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2%。深圳是全国手机厂商数量最多、产业链最完整、品牌影响力最强的城市。90%以上的核心元器件可在2小时车程以内完成配套。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一批世界级企业在深圳成长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2025年，深圳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9.4%。比亚迪以全年460.2万辆的成绩，首次进入全国车企集团销量前五，在3年内完成从全国第九到前五的3连跳。深圳市智能驾驶企业超1400家，居全国城市首位。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等100亿元级大项目。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等100亿元级重大工业项目建成投产。战略性新兴产业，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2%，占 GDP 比重高至43.0%。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机器人等8个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智能终端集群规模迈上1万亿元台阶。网络与通信、软件与信息服务、智能网联汽车3个集群规模均突破8000亿元。低空经济领域按2025年产值破1000亿目标推进布局，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
是非空语覆盖市域75%范围。名菜，光明乳鸽，深圳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被誉为深圳第一美食。1982年，深圳光明农场与港商合办大宝鸽场，引进美国落地黄鸽。光明乳鸽皮脆肉嫩，咬一口能听到咔嚓声，骨香肉滑，汁水丰盈。很多人专程开车去光明就为吃这个。在深圳制作光明红烧乳鸽的餐厅近百家，是光明美食名片和光明三宝之一。沙井蚝，深圳宝安沙井镇的特产，已有千年养殖历史，是深圳最古老的美食名片之一。沙井蚝体型肥大，色泽乳白，肉质细嫩鲜美，素有蚝中极品之誉。可生食、清蒸、炭烤、煎炸、煮汤，蚝肉嫩得咬出甜汁。沙井蚝不仅是美食，更是深圳海洋文化的活态传承。公明烧鹅，深圳宝安公明镇的特色名菜，与松岗辣鸭并称当地鹅鸭双绝。选用优质鹅汁，以秘制酱料腌制后明炉烤制，成品皮脆肉嫩，色泽红亮，肉汁丰盈。公明烧鹅是深圳烧腊文化的代表，也是本地人逢年过节餐桌上的必备佳肴。松岗辣鸭，深圳宝安松岗镇的传统名吃，又称油鸭。松岗辣鸭是深圳非遗美食的重要代表。辣鸭可蒸可炒，香气扑鼻，是深圳人冬季滋补的佳品。椰子鸡，深圳最具话题性的非典型特产，虽然源于海南，却在深圳被发扬光大，成为深圳人聚餐聚会的首选。以新鲜椰青水为汤底，放入文昌鸡涮煮，汤清甜，肉鲜嫩，蘸酱油、青桔、沙姜调制的酱料，清爽开胃。深圳的椰子鸡火锅店遍布全城，是这座移民城市饮食文化融合的最佳注脚。五，美景，莲花山公园，深圳的城市阳台，位于福田区中心中轴线上，山顶广场矗立着邓小平铜像，铜像身着风衣迈步向前，寓意改革开放永不停步。登顶莲花山可俯瞰深圳中心区全景，市民中心、平安金融中心、深南大道尽收眼底。这里是深圳人休闲健身的首选，也是外地游客了解深圳城市格局的起点。每年春节的莲花山灯光秀是深圳最盛大的城市庆典之一。深圳湾公园，深圳最浪漫的海滨公园，位于南山区深圳湾畔。公园沿海岸线绵延10余公里，一出地铁就是大海，海对面就是香港。这里有深圳最休闲的海滨栈道，可以看到深圳无敌的蓝海景观，也是赏花观鸟踏青的好去处。深圳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全国唯一处在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冬季有数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傍晚时分，漫步海滨栈道，看落日余晖洒满深圳湾，对
岸香港元朗的灯火逐渐亮起，是深圳最动人的画面。世界之窗，深圳最著名的主题公园之一，位于南山区华侨城。园区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著名地标微缩景观，包括埃菲尔铁塔、泰姬陵、金字塔、悉尼歌剧院等。在这里玩上一天，仿佛在环游世界。景区还有全景沉浸剧场 Love Show 等演艺项目。世界之窗是了解世界文化、拍照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从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到 GDP 3.87万亿的中国工业第一城，从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到一天46件发明专利的深圳创新，深圳，这座被改革唤醒、被创新驱动、被梦想浇筑的奇迹之城，骨子里流淌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基因，血脉中奔涌着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包容情怀。在这里，一支光明乳鸽酥脆出特区的奋斗记忆，一锅椰子鸡沸腾出移民城市的融合滋味，一只沙井蚝鲜美出千年渔村的海洋基因。莲花山顶的铜像前定格着一位老人画下的那个圈，深圳湾的潮汐里倒映着对岸香港的万家灯火，科技园的不眠夜里闪烁着改变世界的创新光芒。鹏程用他特有的速度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印记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华强北档口此起彼伏的报价声里，在科技园深夜不灭的灯火里，在每一个深圳人奋斗追梦的脚步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莲花山顶俯瞰一次城市中轴线，在深圳湾的海滨栈道看一场日落，去南头古城的青砖老巷里喝一杯咖啡，在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下拍一张假装在欧洲的照片。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1: 闪电入网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2: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4: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5: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4: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5: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

0: 202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
9: 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

0: 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07。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6: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女人哭花了双眼，男人湿透了衣衫，两个人相拥却孤单，留下了什么遗憾在身边？

0: 总会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

0: 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虹桥烧书。虹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虹桥的人，这个殷虹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虹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虹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儿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100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虹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石头渚。石头渚啊，三点水一个褶字，那念渚。这个石头渚什么意思？就是说内陆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渚。这个石头渚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渚。这虹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这信拿出来，哇哇哇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虹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拿我当信使使唤了啊！100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

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红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红桥烧书，就说指的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红桥烧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奇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齐公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齐侯说，那是我外甥啊，你们也都是我外甥啊，我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这三个人就说了，我说舅舅，您可要知道，这小子他可不是个好人，我跟您说，我们三个人到他楚国去跟他一起在一块喝过酒，那天他喝醉了，他酒后吐真言，跟我们就说了，说这邓国呀，那是他的盘中餐，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齐侯一听说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是到庙宇里边去祭祀时，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要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我可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世奇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世奇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的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这肚脐儿啊？说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到那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就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世奇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
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一条叫高屋建瓴，出自史记。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征战了多年，最后垓下一战，项羽败北，乌江自刎，刘邦得了天下。刘邦得了天下之后，第二年就有人向刘邦密报说楚王韩信有意谋反。这刘邦一听心里边非常震动啊，为什么？把项羽平灭了主要是韩信的功劳，韩信拥有重兵。刘邦心想，如果韩信有意谋反，这可是个大事儿。于是刘邦就把朝中的近臣，说他周围的最信得过的这些个大臣们招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办。其中有不少大臣就说了，说韩信要反的话，那没有别的，我们快点发兵把他给剿灭了。好几个人是这样的主张，唯有谋士陈平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平说，陛下，我认为这样做不妥。您想，第一，说韩信谋反，现在你还没有真凭实据；第二，我们如果出兵，我们现在的兵不如韩信手下的兵，我们的将不如韩信手下的将，没有把握到那就能把韩信给平灭了；第三，如果说这个报密者有误，我们这一发兵，韩信没反也把他逼反了。刘邦说，那一米之箭得怎么办呢？陈平说，这样，您呐可以假装到云梦那个地方去游玩。云梦这个地方呢，在陈楚两国之间，陈地楚地当中，所有的这些个地方的官员将领们都得去朝拜您。我想韩信肯定要去，韩信一去朝拜您的时候，您就把他拿下，然后再问罪。于是刘邦就听了陈平这个话了，刘邦扬言到云梦这个地方去旅游去。皇上旅游刚得天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刘邦一到的这个地方，周围那些个将领们都来参见皇上，韩信也来了。到这儿来，刘邦就把韩信给拿下了。把韩信拿下之后，韩信就问刘邦说，你干嘛把我给捉住吗？刘邦就跟韩信说了，说我听说你要谋反。韩信说，这哪的事儿，我根本没想谋反，哪有这种事情，这属于诬告。那么刘邦想着问韩信谋反罪，没有真正的凭据，最后没办法把韩信放了。放了是放了，官职给降下来了，由原来的楚王降为淮阴侯，兵权也削减了。从刘邦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这朝中的文武大臣给刘邦打溜须啊。刘邦开始建都在洛阳，后来在人们的推荐之下，改建都地为关中，到长安了。关中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啊，有的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圣明，您是天子，您秉承天意，一个是把韩信掌握着那么大兵权的人把他给治了，把他降职了，没有危险了；再一个是迁都关中，关中这个地方地势特别高，而且周围有险可据，所有的这些将领们谁要再敢兴兵，再敢谋反，您这要是一出兵，如高屋建瓴，取而得之。高屋建瓴啊，这个瓴呢，一种解释说是瓶子，是就在很高的屋子的屋顶上往下洒水，这水呢走势非常急，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另一种解释，这个瓴呢就是那个瓦沟，这个瓦有阴阳瓦呀，这个扣着那个叫瓦笼，
这个形成沟的那边就叫陵，高屋建陵，就说很高的那个房脊上边这个瓦沟，当一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存不住，哗一下就冲下来了，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高屋建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呢，居高临下，势不可挡。接着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袍加身，出自《宋史》。唐末五代的后期，后周皇帝柴荣登基，后来柴荣呢死了，柴荣这一死，这江山社稷就由他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柴宗训继位之后，7岁的孩子懂什么呀？扶太后听政。恰恰在这个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北汉联合着契丹兴兵犯境，朝中大臣一商议，得派人出去迎敌，于是就派当时的殿前都检点，也是军事上的最高首领，叫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呢，跟柴荣两人曾经是磕头拜过把兄弟的。赵匡胤这个殿前都检点是个什么官呢？相当于

最高首领赵匡胤又官居太尉，也是军队里边的最高首领，军权大了。所以赵匡胤带着队伍出行，走到了陈桥驿这个地方，傍晚在这扎营。傍晚西天一抹彩霞，太阳要落山的时候，这天呢出现一个奇异现象，就说在那个西天彩霞的彩云里，太阳要落山，可能是由于阳光折射的那种结果，在云彩里边又反映出一个阳光来，也像有个太阳似的。这赵普就说了，天无二日啊，今天西天出两个日头，这就象征着一个日头要落，一个日头要升啊，天下是谁的，应该落到赵匡胤的头上。赵匡胤这个人很会交往，有很多军中的好朋友，这些人早就合计着让赵匡胤登基坐殿。七岁的孩子能执掌天下吗？干脆您来吧。赵匡胤开始呢还说不行不行，这我那哪能做这个事儿啊。结果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赵匡胤刚一出自己的大帐，一看大帐门口外边跪着一帮人，大伙齐说，我们在这迎接天子。赵匡胤一听，哎呦，这可了得。赵匡胤说，这可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要做这个事情对不住柴荣。赵普在旁边就说了，说哎呀，说陛下，这就用皇帝的称谓了，您呐只要对太子和这位皇后好一点就全有了，这江山就应该您做。这个时候高怀德也不在哪儿，掏出一件黄袍来，那个时候只有皇上才能穿黄袍，据说呀是早就做好了。高怀德把这黄袍往赵匡胤身上一披，底下众人跪在地下齐呼万岁万万岁，这一叫万岁就是皇上啊。这赵匡胤推脱再三不行，只好他就当了这皇上了，这就是宋太祖。说有人说赵匡胤不想当皇上，愣让人家给当了，在大伙的拥戴之下当了皇上了。所以说黄袍加身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在众人拥戴之下当了皇帝。也有人说就是说当了皇帝就叫黄袍加身。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期呢，先给您说一个道喜相迎，出自《三国志·魏书》。三国时候有一位大文学家叫蔡邕，这个蔡邕不但说文学好，而且精通诗词歌赋，精通音乐，还精通术数，可以说是个全面的人才。正因为蔡邕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蔡邕的府邸门前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干什么呀？有的是蔡邕的朋友，有的是蔡邕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边向他求教。这天蔡邕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客厅里边坐着很多的朋友，还有他的很多学生，大家正在谈论文学，引经据典。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呐，啊！可是正在他们谈话的过程当中，忽然蔡邕的仆人又打外边跑进来，趴到蔡邕的耳根台旁边，轻轻地嘀咕了一句：“说大人，王粲来了。”这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蔡邕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马上就接他。”说着话，蔡邕他游到那个坐榻上下来，穿那鞋呀，把那鞋倒着就穿上了。所以倒喜相迎，就是倒着穿着鞋往外相迎。这个成语呢，就出自这儿，是慌慌张张的样子。蔡邕这个举动使满座的人都为之震惊。大伙一看，这谁来了？瞅着瞅着，一看外边蔡邕领进一个人来。哎呦，大伙一看，这个人是大失所望。外边进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不但说年轻人，而且长得其貌不扬，比较清瘦，脸色有点灰黄，瞅那意思多少有点病。说这谁呀？啊，衣着也并不华丽，也不是个官员，也不像个学者。蔡邕把这个人领进来之后，蔡邕环视了一周，看了看大家，他从众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了，没把这个年轻人当回事儿。蔡邕就说了：“诸位，你们都不认识他吧？这就是当代才子，他叫王粲。”王粲，大伙一听，没听说过，谁？王粲干嘛呢？啊？蔡邕一看大家伙对他还没有什么敬意，蔡邕就又说了：“这个人可是比我强。”这大家伙震惊了，大家伙正在满怀疑虑的时候，这蔡邕就又说了：“我跟各位说吧，就这个王粲呢，有一回和他的朋友走着走着，路旁边发现有一桶石碑，碑上刻的有碑文，这碑文能有五六百字了。这王粲站在那里就看这个碑，看完之后他就往前走，他的朋友随后跟着，就问他说：‘你看明白那个碑文了吗？’王粲就说了：‘看明白了。’不但说看明白了，当场他跟着他那朋友把那碑文就给背下来了，不但背下来了，同时指出来说那碑文里边有一个字刻错了。他的朋友不信，就说回来来到碑前面一看，王粲所背的碑文一字不差，果然还有一个错字儿。诸位，这是什么记忆呀？这就叫过目成诵啊！啊，还有一回，这王粲看见两个人在那下棋，这个棋呢刚刚开局不久，可是其中一个人一抬胳膊的功夫，把这棋盘角给碰了，这一碰，这棋就全散了。王粲在旁边就说了。说那你二位就接着下吧。他们两个人说：“这怎么下呀？刚才那棋局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记得了。”王粲说：“我记得，我给你们摆上。”于是王粲就把棋盘摆好了，按着原样把这棋子都摆上了。摆完之后两个人一看，果然一点不差。诸位，你们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叫棋散重归，恐怕各位都做不到吧，我也做不到。所以我说王粲是当代才子。
大家伙一听蔡邕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哎呦，这位感情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成语道喜相迎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道喜相迎这条成语就说的是真正的好朋友来了，高兴的慌乱的把鞋穿到了往外迎接。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割席分座，出自《世说新语》。当年呢，有一个叫管宁的人，还有一个叫华歆的人，这两个人都是三国时期的人。这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认真读书，经常到各地方去游学。读书的时候呢，两个人经常同坐一块席上。但是管宁这个人跟这个华歆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管宁这个人比较淡漠功名，就是要做学问，就是要读书。这个华歆呢，对功名追求心非常强。有一回两个人在一起铲地，就耕地呀，锄着锄着，这华歆呢一锄头就捞出一块金子来。这华歆拿起这块金子来乐得直蹦，哎呀，这回我可发财了。他这一嚷，这管宁回过头来看了看他，怎么的了？瞧见没有啊，金子，金子怎么的了？哎，这华歆一看管宁那个冷静，那个冷漠，那个态势，就知道他有点瞧不起我。一块金子把我弄成这样，哎，我就说这金子好啊，有什么好的？我们不经常说是黄金如粪土吗？你这还是粪土吗？这华歆说，其实啊，就那么回事儿。我就是当时高兴一阵，啪，他扔了。后来还有一回，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边坐在一块席上读书，忽然听见外边鸣锣开道，分明是有一个官员要从门前经过。这华歆就说了：“看看去啊！”管宁说：“我不看，要看你去吧。”我去，嘿，这华歆就出去了。出去站在门口上瞅这当官的道队在面前走过去了。哎呦，嘿呦，呵，真威风，这气派。看了老半天，最后这华歆回来了，回来之后

这兴奋情绪还没有平定下来呢，一瞅见管宁，哎，我告诉你，刚才这官儿大了。前边跟你说那些个知识啊，鲁伯道队，呵，拿着那些旗戟那威风，后边都是骑着马的马队，那马都在哪儿挑来的？全一个色儿，都一边高。马上坐的那些个护卫，挎着刀剑，哎呦，好威风，好气派呀！车上坐那官员，那派头，管宁在这听着，听着听着，这管宁就来气了，拿过一把刀来，咔把这席给拉开了。这把席拿起来，哎，花心，我们俩不是朋友，从现在开始，咱俩别坐在一块席上读书了，呱楞那边去了。再读书你往那边坐着，俩人绝交了，所以这叫割席分坐，就这不是朋友了，这叫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割席分坐就说明朋友绝交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咱们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王己得谋，出自《吕氏春秋》，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晋楚两国交兵，在战场上有这么一个小士卒。这个小士卒呢，打着打着仗，内急，想上厕所，于是他就跑到战场的旁边，有一片树林子，把他使的这个戟往地下一戳，上树林子里边方便去了。方便完了出来之后，发现这戟没了，于是他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发现有一个战死的军卒，他的旁边有一只长矛，于是这个士卒就把这长矛捡起来了。他心想，我使的那个戟，这个戟兵器也是旁边带耳的，那叫戟，我那个戟丢了，但是这有只长矛也是兵器呀，他把这长矛拿起来了，再找他自己的那个队伍啊，好像是撤离了。这兵士一瞧，我的队伍撤离了，我别自个儿在这儿打了，扛着这个长矛他就往回走，往回走着他自个儿就合计这是个事儿，心想我这个戟没了，我捡回一矛来，这玩意儿回去之后见了长官，我这算不算犯罪啊？啊，一看路旁边有一老头捡粪的，背着个粪筐，拿一粪叉子，所以这个士卒就问这老头了，说老爷子，我跟您说个事儿。老头说吧，什么事儿？我问你，您说我原来有一只戟，我这戟呀丢了，我又捡到一只长矛，我这长矛跟我那个戟反正都是兵器，您说我这算不算错？老头一听，哎呀，那算什么错呀？啊，你丢了戟，捡了个长矛，就像我这粪叉子一样。我有时候拿粪叉子，有时候就拿那个小铁铲，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捡粪就行。你这兵器呀，只要能杀敌就行啊。这士卒一听也对，于是继续往前走。又走着走着，碰见一个底层军官。这个人叫舒无孙，这士卒呢就问他说，长官，我问您个事儿，我呢原来拿的是戟，在这疆场上我那戟丢了，后来我又捡到了一个矛，这个戟换成了矛，您说我对不对？我有错没错？这舒无孙坐在马上一听，说这戟是原来你的兵器，这矛说不定是谁的兵器，你把自个儿的兵器丢了，这就有罪呀、啊！你又捡来一个兵器，这个兵器如果是敌人的呢？嗯，那就不一样，戟就是戟，矛就是矛，你的就是你的，敌人的就是敌人的。如果说你要想没罪，你就应该拿着这矛到疆场上去找到自个儿的戟。这舒无孙这番话一说，这士卒一听，断，我回去，提着长矛他回去了。这个士卒到疆场上一场征战，结果死在敌人的手下。当舒无孙骑着马往疆场走。

跑来的时候，有人探听的消息向他禀报，说刚才您打发走那士卒啊，已经战死疆场了。叔孙一听，好，我也上前线。旁边就说了，说您上前线干嘛呀？叔孙说，真要是个君子，当你的话被别人听了之后，别人遭到了灾难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跟他一起共患难。说到这里，叔乌孙催马到前线，最后叔乌孙也战死在疆场。王己得毛这条成语留下来了，但是后来用这条成语呢，说的是得失相当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首鼠两端，出自史记。汉武帝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丞相叫田汾，这个丞相田汾和当时的另外两位大臣，一个叫灌夫，一个叫窦婴，两个人不和睦。田汾呢，这天续娶了一个小媳妇，在他的府中设宴，酒宴之上，这个田汾对这个窦婴呢就有慢待之意，端着酒给大家祝酒，祝这位长寿，祝那位长寿。走到窦婴这个地方，假装一回头打了个岔，他过去了。这个灌夫是一个勇将，火爆的脾气。这灌夫一瞅见田汾这样，这灌夫就站起来，他自个儿端着杯，我给各位敬酒。敬到田汾这儿了，这灌夫就说了，丞相您是大官，您比我们高，这酒您能喝吗？田汾说，我喝怎么着，我不喝怎么着，您要喝算瞧得起我，您要不喝那我也没得说呀，谁让您是丞相呢？他一说这个话，旁边有一个人给这丞相打溜须，我说灌夫，你那话说的不对，你对丞相说话不懂得礼貌。灌夫借这个茬就冲着旁边这位来了，你算个神马东西啊！我看你就像一只狗，你给丞相在这打溜须啊！我告诉你，我在前敌上杀敌立功，身上负伤的时候，你小子还不定在哪儿呢。结果他把对过那位给骂了个狗血喷头。实际上有很多语言就刮着这个丞相啊。田汾听出来了，说当酒席散后，田汾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灌夫给留下了，看押起来了。田汾认为灌夫作为国家的一员武将，大庭广众之下谩骂国家朝臣，罪当弃市，就是宰了扔到大街上。这个窦婴看到这个情况了，窦婴知道灌夫跟他是好朋友啊，窦婴马上就找到汉武帝，跟皇上就说了。窦婴说，像灌夫这样的人，立了很多战功的人，怎么能会错说几句话丞相就决定把他要杀了呢？这是不合理的。于是汉武帝就把丞相找来了，问这个事儿。这田汾就说了，灌夫这个人傲慢无礼，一二三四举出以往他很多事情，说这个人虽然有功，但是有功当赏，有过当罚，他现在的过太大了，得杀。那么窦婴在这说不该杀，田汾说该杀，汉武帝没主意了，让朝臣们议论，你们大伙说到底该不该杀，尤其就问那个朝中的御史大夫。这个御史大夫叫韩安国，御史大夫是管弹劾官员的这么一个职务啊。韩安国挺会说，韩安国说，陛下要按照丞相所说，这个灌夫傲上狂妄，欺压群臣，虽然有功也当杀，我觉得也有道理。按照窦婴所说呢，他在疆场之上曾经冲入万马军中，身受十处伤，最后还斩敌将首，我觉得呢也不该杀，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所以这个田汾气得够呛，当他们下了朝的时候，田汾就把这个韩安国叫到自个儿的车上，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在金殿上你就应该向着我说话，你怎么首鼠两端呢？首鼠两端就是说那个耗子在洞里边出

0: 探出脑袋来，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拿不定主意。
1: 他说他是手鼠两端，就是犹豫不定的意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的是一个人犹豫不决，是东张西顾，拿不准主意的意思。
2: 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断头将军，他出自《三国志》张飞传。公元416年，这刘备啊兵进西川，派张飞做先锋官。张飞人马往前行进，前面就到了江州八郡地界。

从军事情报上，张飞得知这八郡的守将姓严，叫严颜。据说现在这老头整天要吃那铁蚕豆，就天津人叫蚌豆，就那蚕豆把它炒完了嚼，说拿这个蚕豆啊磨这牙，使这牙呢让它始终保持健康，别掉，饭量还特好。张飞一听这个老家伙整个一老妖精啊啊！张飞心想，我非得会会这老家伙不可。人马倒在城下了，但是这个严颜闭门不出。为什么呀？张飞没来的时候，严颜在城里边跟他手下这些谋士就商量了，说张飞是远路而来，我们呢在这就地不动，城中我们有的是粮食，我们给他来一个以逸待劳，我们不跟他打，我们靠着他。张飞的队伍远路而来，后方的供给粮台得随后往这输送，他在这靠的时间一长，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们等着他军心涣散的时候再出兵打他。于是严颜就在这闭门不出。张飞兵临城下了，命手下人讨敌要战，这严颜就是不出来，整个一没脾气。哎呦，这张飞可没辙了。忽然这一天，就在这个八郡旁边的山上抓了两个砍柴的樵夫。张飞把他叫来，就问这两个樵夫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郡的旁边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通过呀？这樵夫就说了，有一条小路啊，那条小路就贴着这个八郡的上坡绕过去，就把这个城绕过了。殊不知这两个打柴的樵夫呢是严颜派出来的细作，所谓细作又叫间谍，现代近代叫间谍，古代管它叫细作。所以这两个间谍呢是城中的兵士，装扮成老百姓上山打柴，故意的给张飞透露这么一个信息。这两个兵士回来之后向严颜一禀报，严颜一听高兴了，当天晚上带着他的军队悄悄地出了城，就埋伏在这条小路两旁边的树林草丛之内，等着张飞的到来。他等着，他瞧着，一看张飞的队伍果然来了。张飞在队列的前面坐在马上，提着大枪传达着命令，快走快走快走。张飞过去了，这个队伍又往前走了一段时间，看看这个队伍正是后半部的时候，严颜一声炮响，这老将军就冲出来了。没想到后面张飞出来了，严颜都纳闷了，这怎么后面还有个张飞呀？其实啊，张飞今天是粗中有细，前面那张飞是假的，让他的兵士办的，后边这张飞才是真的呢。张飞跟严颜两个人这一动手交战，把严颜给活擒了。张飞就问他，老儿，事到如今你还不投降吗？这个时候严颜虽然身遭绑绳，但是面无惧色，怒目横眉瞅着张飞，我告诉你张飞，你们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就侵占我的八郡？今天让我投降没那么一说，八郡这个地方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断头将军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严颜一说这句话，张飞一听，张飞就火了，你不是不投降吗？不投降我宰了你。这张飞呀上了脾气呜嗷山叫，可是这严颜呢一点都没害怕，微微一笑，张飞杀我就杀我吧，你嚷什么啊？张飞心想，这老家伙真有点胆子，佩服。张飞走下座来给严颜解开绑绳，然后请严颜上座。张飞冲他一抱腕，严老将军刚才多有得罪，请您原谅。你看这个什么事儿都是竖着好嚼横着难咽，张飞对严颜这么以礼相

0: 最后这严颜还真就投了降了。这就是断头将军的出处，说的是不怕死的威武不屈的军事将领。咱们说将军，就接着将军来，再给您说一个大树将军，出自《后汉书·冯异传》。这个汉朝从西汉和东汉当间有一个新朝，新王朝就是王莽。王莽做了13年的皇帝，可是在他的末期天下大乱，诸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个最有影响的队伍，那就是刘秀和刘隐的队伍。刘秀这个人有文化，是念过太学的，所以刘秀起兵到了河南的阜城，阜城的守将呢叫冯异，这个人熟读兵书，精通战略。后来由于冯异他是连管着5个县，当他由自己的城中出来视察别的县的时候，在半路上被刘秀的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冯异带到大营，刘秀就劝冯异说，你得投降我吧，王莽的天下大势已去。这冯异跟刘秀两个人经过一番攀谈，冯异觉得刘秀非同他人。冯异跟刘秀就说了，说您要劝我投降那也行，您得相信我。跟您说吧，我现在就此降了您，就我一个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您要相信我的话，您把我放了，我回我的阜城，阜城城里还有我的老娘，我得向我老娘说清楚。然后呢，我把阜城周围所管辖这5座城池，我一块儿劝他们的守将跟我一起投降，您看如何？刘秀一听，说他既然有这种话，我们就得相信他。我们是君子相交，以诚相见。刘秀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冯异进城，跟他一个同事叫苗蒙，两人一商量，最后两个人把5座城都献给刘秀了。冯异帮着刘秀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刘秀最后取得天下了，冯异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中。可是在打天下这个过程里边，有很多将官习惯的是自己表功，凑一块就说啊，打哪哪哪那是我打的，那个说谁谁谁那是我逮住的，哎，那时候我立了多少多少功。当这些将官们在一起议论这些个事情的时候，那冯异总喜欢找到一棵大树，在那大树底下站那儿自个儿沉思。沉思什么？想问题呢，想军事上的理论呢。这长了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树将军。刘秀曾经要给冯异拨一拨人马，还给别的将官拨一拨人马，问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都说愿意跟大树将军。因此冯异大树将军这个名就留下了，就说的是谦虚廉政的一位军事领导干部。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5: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4: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主持。
2: 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定，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1: 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七月一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1: 河北密支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确保147项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暴雨蓝色预警今夜持续，多地需防范强对流。后天起，中南部高温在袭。
1: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2: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王正甫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倪岳峰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谋划推进更多撬动性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宣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省委决定授予裴立燕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梁元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在155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战略机遇，履职尽责，实敢担当，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发登台，用多种艺术形式抒发赤诚爱党情怀。
3: 6月27号上午，首场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举办。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在观众席中设立6个表演区，现场观众可直接参与表演。广大干部群众在零距离互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4: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3: 本次送党恩、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持续至7月1号，目前已在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衡水、邢台、定州、新集等地开展11场，接下来还将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邯郸等地举办4场。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河北梆子信仰之歌，京东大鼓《党啊我为您歌唱》，闹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朗诵《可爱的中国》，各地基层文艺骨干群众通过精彩表演与历史场景深情对话，展现100余年来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雨水深情，生动描绘燕赵大地生机盎然的发展图景。
5: 看完今天这个表演，内心还是很激动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也是感慨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6: 这些年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心里十分感慨。我们会永远感恩党，跟党走。
7: 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真情，熟悉的红色旋律直击心底，真切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心满是自豪与感恩。

0: 作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深挖红色底蕴，联动特色农业、丝网加工和红色文旅，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漫步台城村，道路两侧绿树成荫，红色彩绘生动鲜活。坐落于村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常年游人如织，成为群众追忆革命历史的红色阵地。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瑞，
1: 在1923年的夏天，龚永涛回到家乡，他卖掉了自家的20几亩地，开办了台城平民夜校，让农民走进了学堂。他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0: 百年传承，薪火不息，这种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早已成为台城村增收致富的底气和动力。依托集体合作社，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油菜、苦参、芍药等经济作物，村民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龚艳清：
2: 我的地流转出去了，现在是每年每亩地是1250块钱。闲余时间，我在我们村丝网企业打工，每个月收入4000左右，比以前种地强多了。
0: 立足安平丝网之都的产业优势，台城村传承先辈敢闯敢试的劲头，村党支部牵头带动村民学习技术、开拓市场、升级产业。在村党支部的对接帮扶下，村民张文林家的旱网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产品销路、经营效益同步提升。如今全村80%村民从事丝网加工，村里各类加工企业超200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0000元。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张文林：
3: 换了这个新设备以后，生产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效率提升了10%，一年的话就是净利润能挣个10万-20万吧。
0: 既要产业兴旺，还得生态宜居。这几年台城村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村里复原平民夜校、支部大造等历史场景，高标准打造红色研学基地，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和优美的乡村风貌，2024年这里成功入选全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2025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保定游客王向光：
4: 在这里既看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又看到了农村变化的新面貌，非常有意义。
0: 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
5: 接下来我们还有问世大棚、研学教育基地、绿一体的发展项目，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农业、手工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乡村振兴。
6: 6月28号到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一行来我省出席全国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京津冀关工委协同发展座谈会，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他强调，要扎实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讲好红色故事，把铸魂育人、协同关爱等工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15规划部署，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针对全省有渡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渡汛预案，严格落实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滚动组织联合会商，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6: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19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个别地点迎来大暴雨。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多久？

0: 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1: 据省气象台统计，29日8时至30日17时，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雷阵雨天气，以小雨到中雨为主，个别地点出现大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2: 在张家口北部、秦皇岛东北部、廊坊中部，一共有8个站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这次过程呢，出现了一些对流性的大风，有41个站出现了7级以上，也就是17米每秒以上的大风，最大呢是32.4米每秒，是11级。
1: 省气象台16时19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张江涛：
2: 预计30日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
1: 面对强降雨，城市防汛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红旗路地道桥泵站，工作人员正在巡查泵站内机械设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降雨时城市道路通行安全。秦皇岛市市政服务中心防汛科科长周岩：
3: 接到暴雨预警后，我们迅速落实值守、设备检修、点位布防等前置准备。在降水过程中，我们依托防汛平台，实现多部门联动调度，实时处置路面积水，并及时向社会通报积水情况，为市民出行提供便捷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常态化巡查清淤，全力抽排积水，并做好交通管控。一旦降雨结束，各部门将快速开展道路清扫、设施排查、维修养护等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降雨影响。
1: 省气象台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3日，高温接踵而来，中南部地区最高温可达39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2: 7月1到3日，北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其中在2到3号呢，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
4: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全省消费品市场实现平稳增长。1到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8个百分点。
0: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同意河北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为本行优质企业落地实施7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印发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将于明天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省外贸领域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4: 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5: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6: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5: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7: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2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2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

0: 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1: 条例共六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

0: 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1: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0: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2: 今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3: 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科创平台、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代表共同见证了创新港的正式启动。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和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河北中心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平台功能的重要成果。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4: 创新港继承了河北中心目前核心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事业合伙人机制，还有咱们撮合机器人机制。总体来说，还是要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3: 创新港运营后，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5家企业，其中超六成源自京津。来自北京的企业华仪昌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创新港内与河北省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共建起光偏振分析与光纤维传感技术实验室，让企业科研能力再上新台阶。华仪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4: 本身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光纤传感监测，这个有跟实验室合作，这个基础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
3: 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也让河北科学院找到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研究方向。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5: 与企业的合作呢，让我们精准地了解了市场的需求什么，也让我们与市场有一个精准的对接。我们目前与这家企业已经有了70多项的技术攻关，我相信这些技术的攻关呢，一旦落地，会对河北省的相关产业呢有一定的提升。
3: 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纷纷建言，为河北创新发展支招。天津工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宁平凡：
6: 创新港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要面向这个新的这种科技变革时期、科技前沿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我们河北省，你们像集成电路、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实际上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了。那么结合我们国家对未来产业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在融合到我们这个创新港里面来，容易产生更好的这种成果。
3: 星翼智能创始人兼 CEO 宋之恒：
7: 河北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我们觉得创新港应该能够做好这种桥梁的作用，然后能够更好的承接来自于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企业的需求，然后这样能够双方衔接起来，实现一个共同的更好的发展。
3: 今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温馨提示。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多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2026年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8:30到12点，14点到18点。
2: 今年4月起，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一键一用改革，通过材料一键调取、建立企业专属库、部门主动补证等举措，审批效能显著提升。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商品房预售审批申报材料由11项精简到5项，材料提交数量减少一半多。
1: 近日，衡水市成功列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冀州老城区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0: 当前正是候鸟繁殖高峰期，日前在沧州南大港湿地，千余只灰翅蝠鸥也来到这里育雏。灰翅蝠鸥是典型的夏候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鸟类。目前湿地正增派力量，加强日常巡护与监测，为刚出生的灰翅蝠鸥宝宝提供安全保障。
1: 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暑期出行再添便捷新选择。运营周期是7月5号到8月31号，每周1、3、5日直飞。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0: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
0: 今天，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举办，会上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1: 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共有4类内地居民可申请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以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0: 从明天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据民航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比一周前增长17%。第三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新疆市场依然持续去年的热度。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晚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1: 英国定于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在

0: 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1: 欧盟昨天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临可绝景"，也出自《晏子春秋》。当时鲁国有个鲁昭公，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导人。这个鲁昭公啊，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待不下去了，跑到齐国要求政治避难。齐景公就问他了，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当这个国王，而跑到我这儿来呢？鲁昭公跟齐景公就说了，他说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呢，从小的时候很多人他都爱护我，围着我转，但是呢，我跟这些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友情，也没有什么亲情，走得不近不远。我长大以后呢，有人向我进言，向我进谏，我也不听他们的话。这样一来，我等于是内无有助者，外无有帮者，我觉得很孤立。而现在呢，奉承和对我说假话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帮助我和拥护我的。我呀，就像那秋天的蒿草，虽然这枝叶上还有那么一点绿，但是根茎已经是烂了，秋风一起就会连根拔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在我这国家待了，待长了对我没好处，就跑到您这儿来了，想求您让我在您这国家这儿住下。齐景公一听，这好吧，你住在我这儿，这是没有说的。于是齐景公就让鲁昭公住在他的国家里边了。接着齐景公呢，就找他自己的谋臣晏子，他说，晏丞相，这个鲁昭公，我听这个人说话还是口快心直的，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他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很形象，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很少，我想咱们帮着他，让他回转鲁国，稳定他的地位，你看如何啊？晏子一听，他说，大王不可，这个事情您不可这么做，逆者不知水，迷者不知路，就说掉水里边了，恐怕要有淹死的危险， 那是因为这个人对水没有防范，没学过覆水。说迷路的人走着走着找不着道了，那就说明他平素就没记过道，就这个问题。说这个迷者不知路的人呢，又好比呢临渴而绝井。说晏子当时说的是临噎而绝井，就是吃饭吃的又噎住了，要用口水送一送，这没水呀、啊、没水哪儿找去，快挖井。说你都噎住了，等着挖井取水来不及了。晏子跟齐景公说呀，这个鲁昭公你帮他也没有用，他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现在说临渴绝井，就说事情来了才开始想如何营救的办法已经晚了。接着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凄凄哀哀。凄凄哀哀出自史记，说的是这个刘邦当了天子以后，做了皇上，他要立太子。本来呢他立了太子，就是吕后生的这个长子叫刘盈。可是由于刘邦很宠爱自己的那位戚夫人，戚夫人长得漂亮，这戚夫人呢也生了个儿子叫如意。刘邦就想废长立幼，我们过去曾经说过这个故事。刘邦为了这个事儿开过一个群臣大会，这大臣们都持反对意见，所以最后刘邦说呢啊，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但是下来之后，这刘邦啊他还想这个事情。当时有个大臣叫周昌，跟刘邦是老乡，都是沛县人。当年在沛县兴兵起义的时候，这周昌就跟着刘邦干。周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气坏了，因为周昌跟这个吕后两人都非常熟悉呀、啊。你想吕后是刘邦的原配夫人，打天下的时候周昌就认识他。周昌心想，这刘邦你怎么的了啊，你疯了，把这个大太子给废了，立这个小太子。我知道，因为那个戚夫人长得漂亮，你迷上她了。你因为这个夫人长得漂亮，你就违反国家的大规范，这是不对的。所以周昌急了，找刘邦来了。周昌这个人呐，有个毛病，就说话口吃磕巴，尤其是着急的时候，越着急他越磕巴。所以周昌往里边一闯，闯进来一见刘邦，当时眼睛瞪着，这话就说不上来了。

0: 陛下，不可。他捡最重要的说，不可，就说这俩字儿，一下子崩出来了。这刘邦当时一看他来了，刘邦就笑了，行，你别着急啊，你期期爱爱的有什么话呀？啊，慢慢说，你坐下，你坐下。这周昌就坐下，坐到这之后，余怒未息，他瞅着刘邦，陛下，我听说你要把大太子给废了，要立什么小如意啊，陛下，你刘邦说你慢着说啊，你急什么？不，我急先说，啊不可啊，是我知道不可，怎么个不可？不，你不该这么做。我跟你说，啊皇上，如果你要这么做了，你立了如意为太子，我也不把他当太子，你要不立刘盈为太子，我见面也管他叫太子。哎呦，我这回就是不听你的话了，我就抗旨不遵了，我喝着死了，你怎么说，我也是说刘盈是太子，我就这么地了。把刘邦给听的这费劲，最后刘邦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但是刘邦这个人还有这么一点好处，他知道这个周昌是发自内心的要为他好，他也知道这个周昌是跟他在沛县一起兴兵举事的人，对他绝无恶意。刘邦听他磕巴这个嘴说了这么半天，最后就说，好吧，我听你的，以后我再不提废长立幼这个事儿了。行了，你甭说了，我知道啊，那就好。于是期期爱爱这条成语倒留下了，期期爱爱就是磕磕巴巴断断续续的说话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飞短流长，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封三娘》，说的是古时候啊，有一位范十一娘，就是姓范的，她叫十一娘。这个十一娘呢，可能她姊妹多，排行在第十一个，所以就叫十一娘。正因为她这姊妹多，说明是一个大家族，家里边很富裕啊，住的是四合套的大院。这个范十一娘啊，长到了应聘的年龄了，就是该出嫁了。可这个范十一娘呢，始终也没有看好哪家，一直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了七月十五这天盂兰会，范十一娘带着她自己的一个丫鬟逛庙会去。这个庙会上非常热闹啊，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烧香还愿，跪地磕头。范十一娘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人群当中，就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姑娘。她瞅着这个姑娘的年龄跟她的年龄差不多，都是年轻的姑娘。范十一娘觉得自己就够好看的了，但她一看这个姑娘长得比她还漂亮，说在烧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人就搭上话了。这个姑娘一说话，范十一娘就听她这个说话声音就非常动听，就问她叫什么名字。这个姑娘就说了，说她叫封三娘，就在范十一娘他们家邻村住。封三娘说呀，说我们家里边呢，就我和我的祖母，我们两个人过日子，应该说祖母和我相依为命，生活比较贫寒。这个范十一娘由于喜欢封三娘这个气质、这个长相，甚至于说话这个声音，就愿意跟她做一个朋友。范十一娘跟她说了，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家去，我家在哪个哪个村住，往村里边走，你看那个最大的宅院，那就是我们家，咱们两个可以好好的谈谈唠唠。所以范十一娘这么一说，这封三娘就答应了，说好吧，到时候我上您家里边去拜访。就这么定下来了。封三娘走了，范十一娘就回了家了。回到家里边，原定封三娘说呀，明天就到她家里边来访。转过天来，这范十一娘在家里边就做好了准备了，吩咐厨子做点好吃的准备着，今天有客来访。厨子在那儿也做好了准备，可是等了一天，这封三娘没来。范十一娘心想，怎么回事呢？怎么复信爽约呀？结果又等了一天，封三娘还没来。最后啊，等了半个月，这封三娘也没信儿。哎，等着吧。这个范十一娘做梦都梦见这封三娘会见的这个小女朋友，结果她不来。这天晚上领着丫鬟到这后花园里边玩，忽然发现有一个女的在那扒着墙头往里边看。范十一娘过来一瞧，嘿，正是那封三娘。这范十一娘就说了，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说来不来呀？怎么现在扒着墙头往里看？快点进来。让封三娘进来了。进来之后，封三娘就跟她说了，她说您不知道啊，那天我跟您见面之后啊，转过天来我真想来，可是我又一想，我真要是往这儿一来，您是什么人家，我是什么人家啊？您看我家境贫寒，穿得这么破旧，进到您这个大宅院，我觉得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再者说，像我这么穷的一个人，我要上您这个大门口里来，让我们那个街坊邻居看到，他们会说什么的？他们会飞短流长，议论颇多呀。飞短流长就这么留下来了。飞短流长就是无中生有、散布是非的意思。封三娘一说这话，这范十一娘就说了， 咱俩不是朋友吗？啊，管什么贫富呢？于是范十一娘就把封三娘领回到自己家里，俩人成了朋友了。其实啊，她不知道这封三娘是一狐狸精。接着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呆若木鸡，出自《左传》。周宣王这个人有一个爱好，爱好什么？爱好斗鸡。不过这个斗鸡呢，它跟我们平常养的那种鸡不一样，专门有一种鸡叫斗鸡。这种鸡只要是斗起来，那是往死了掐，不斗死不埋。那哪怕把这个身上牵得血糊淋烂，这俩鸡还在那斗，最后看是谁是最后胜利者。他这个周宣王喜欢斗鸡呀、啊，所以他就养了一个斗鸡的鸡圈，买了不知有多少百只斗鸡，跟别人斗。但是有的时候还斗不过别人。周宣王听说呀，有一个专门会培养斗鸡的人，这个人姓纪，叫纪绳子。于是周宣王就把这个纪绳子给找来了。找来这个纪生子，周宣王就问他说，听说你会培养斗鸡，你给我培养一只最好的斗鸡，让他天下无敌，行不行？纪生子做好。周宣王领着纪生子到他那个鸡圈里边看一看，纪生子挑了半天挑出一只来，周宣王就等着他培养这斗鸡。十天过去了，周宣王把纪生子找来了，说这斗鸡培养得如何了？纪绳子说大王还不行，这个鸡呀、啊、它太精神啊，连窜带跳，又扇翅膀又瞪眼睛，这不行。周宣王说他精神了好啊，啊，那不精神了那不就禽流感了吗？说周宣王知道禽流感吗？就那古代叫鸡瘟啊，他不知道禽流感，我就说这意思。但是这个纪绳子说这个您甭管。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这纪生子，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行了，稳当了一些，有进步了，但是他那个眼睛还有怒气，听见声音还支棱脖子。周宣王说哦，那好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宣王又问这纪生子说这回怎么样了？纪生子说这回成了。周宣王说拿来我看看吧。纪绳子把这个鸡拿来往前面一摆，周宣王一瞧，哟，一瞧这鸡呀、啊、眼睛也不动了，翅膀抿着也不扇，站在那一动不动，整个一个木头鸡。所以周宣王一瞧，这不是呆若木鸡吗？但是纪绳子说了，说大王您不知道，这斗鸡到在这种程度才是最高境界，不信，跟所有的斗鸡如果要是比赛的话，他们都不敢近前。周宣王真就试了一下，果然有很多斗鸡一看见这只鸡不敢上前，吓跑了，有的想试一试，一上嘴儿就败了。这就说呆若木鸡，这个纪绳子把这个斗鸡给训练的达到一个最高境界。其实这句成语最初有点这个大智若愚的意思，后来就直接从字面上解释了，呆若木鸡，呆头呆脑，或者看见什么事儿吓呆了吓傻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 样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5: 奶奶，这摔倒了。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嗨，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王矮文。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却总被身边的琐事、别人的看法困住，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或是在忙碌的日常里慢慢忘了自己最初最想要的是什么，过得迷茫又焦虑。很多时候我们随波逐流，跟着大众的脚步往前走，很少静下心来问问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真正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直到我读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心里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所有的迷茫和内耗也被慢慢治愈，也想把这份温柔又有力量的感悟认真分享给你，你们每一个人。牧羊少

少年奇幻之旅》是巴金著名作家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长篇小说。这本书还有一个原版译名《炼金术士》，也是大众熟知的书名。全书篇幅简洁，文字温柔细腻，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用最简单的故事讲述最通透的人生哲理，是一本适合所有年龄段阅读的治愈成长书籍。这本书的作者保罗·柯艾略，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追逐天命、永不妥协的奇幻旅程，也是支撑他写出这本书的核心底色。柯艾略的人生并不顺遂，年少时热爱文学，痴迷写作，一心想成为作家，但在家人眼中，这份梦想不切实际，太过叛逆，家人极力反对他的爱好，甚至因为他坚持自我，不愿顺从世俗安稳的人生轨迹，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成年后的他做过嬉皮士，打过各种零工，经历过狱牢之灾，一生颠沛流离，饱尝世俗的偏见、生活的苦难和追梦路上的孤独。但即使经历坎坷，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这本书的诞生源于作者一次刻骨铭心的朝圣之旅。1986年，保罗·柯艾略独自踏上了西班牙圣地亚哥的500英里朝圣之路。这段漫长的旅途，远离城市喧嚣，只有孤身一人的前行，无尽的前路和内心的思考。一路上，他褪去浮躁，直面自我，放下了过往的执念与不甘，真正读懂了坚持、热爱与天命的意义，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与成长。这次朝圣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也成为了他的创作核心素材。1987年，他根据朝圣经历写下了纪实作品《朝圣》。沉淀内心感悟后，又结合《1001夜》中的宝藏传说灵感，在1988年创作完成了这本治愈无数人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除此之外，柯艾略耗费11年时间潜心研究炼金术，痴迷探索点石成金的真谛。他笔下的炼金术从来不是虚无的法术，而是坚守本心、淬炼自我、终成所愿的人生修行，也是这本书的核心隐喻。了解完创作背景，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全书的完整故事内容。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西班牙牧羊少年，他从小就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父母原本希望他成为一名安稳的神父，拥有稳定、体面的人生，这是当时世俗眼中最好的出路。但圣地亚哥天生热爱自由，向往远方，不甘心一辈子被困在一方天地，
循规蹈矩地过完一生。他违背家人的期待，选择成为一名牧羊人。牧羊的日子看似平凡，却给了他走遍山河、见识世界的机会。他跟着羊群穿梭在山川田野，看遍四季风景，遇见形形色色的路人，始终怀揣着对世界的好奇和对自由的向往。日复一日的牧羊生活十分安稳，足以让他度过一生。但就在这时，他连续多次做了同一个梦，在遥远的埃及金字塔下埋藏着一笔珍贵的宝藏。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境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一开始他满心疑惑，犹豫不决，不知道虚无缥缈的梦境是否值得自己放弃当下安稳的生活。后来他偶遇了一位神秘的萨冷之王，老人告诉了他关于天命的真谛。天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真心热爱注定要去完成的事情，也是人生唯一的终极意义。在天命的指引下，圣地亚哥终于下定决心告别陪伴自己多年的羊群，卖掉了所有资产，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埃及金字塔的寻宝之旅。这一路从来都不是坦途，而是布满了欺骗、挫败、迷茫、离别与考验。初到陌生城市，他就被小偷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财，身无分文，举目无亲，陷入彻底的绝境。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在水晶店打工谋生，一晃就是整整一年。在水晶店的日子，他见证了水晶店老板的人生遗憾。老板一辈子心心念念想去卖家朝圣，却因为害怕未知、害怕改变、害怕追梦失败，一辈子固守小店，终究没能踏出一步，让梦想永远沦为了遗憾。这段经历让圣地亚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他不愿意成为被安稳困住、终身遗憾的人。于是他再次出发，穿越危机四伏的撒哈拉沙漠。路途之中，他偶遇爱情，遇见了纯粹美好的少女法蒂玛，体会到人间温柔，也曾因为贪恋温情、贪恋安稳，谋生过放弃旅程、留在原地的念头。他遭遇部落战争的动乱，身陷险境，数次濒临绝望。他跟随炼金术士修行，学习倾听自己的心声，读懂世界的语言，在一次次磨难中沉淀、成长、蜕变。他一路失去，一路经历，一路成长，熬过了孤独，熬过了欺骗，
熬过了生死考验，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天命。而故事最治愈也最让人深思的结局是，当他千辛万苦抵达埃及金字塔，掘地三尺却没有找到梦寐以求的宝藏。就在他失落崩溃之际，路过的路人嘲笑他太过愚蠢，说自己曾反复梦到西班牙的教堂树下藏着宝藏，却从不会为虚无的梦境奔赴远方。这一刻，圣地亚哥瞬间顿悟，原来他穷尽一生奔赴远方寻找的宝藏，自始至终都在自己最初出发的家乡。但这场跨越山海、经历万难的旅程，从来都不是无用功。他没有找到远方的宝藏，却在追梦的路上找到了最珍贵的自己，收获了勇气、坚韧、格局、热爱与成长。这也是整本书最核心、最动人的真谛。读完完整的故事，书中有两段文字让我感触最深，反复品读，也是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经典片段。第一段是书中关于宇宙助力与天命的经典独白：当你真心渴望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个伟大的真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做什么，当你渴望得到某种东西时，最终一定能够得到，因为这愿望来自宇宙的灵魂。以前我总觉得这句话太过浪漫，太过虚幻，甚至觉得是心灵鸡汤式的空话。但慢慢长大，我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深意。这里的宇宙相助，从来不是不劳而获的好运，而是当一个人足够坚定、足够热爱、足够全力以赴时，内心的热爱会支撑你克服所有困难，你的坚持会为你吸引所有正向的机遇，你的专注会让你不负所有付出。第二段让我格外触动的片段是关于追梦过程的感悟。当我真心在追寻着我的梦想时，每一天都是缤纷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小时都是在实现梦想的一部分。当我真实的在追寻着梦想时，一路上我都会发现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如果当初我没有勇气去尝试这些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事，如今我也就还只是一个牧羊人而已。这句话精准戳中了当代大多数青年的困境。我们太执着于成果，太渴望一蹴而就的成功，太害怕付出没有回报。我们备考、学习、坚持爱好、
努力成长，总是急于看到成果。一旦短期内没有回报，就会陷入焦虑、自我怀疑，然后果断放弃。可圣地亚哥的旅程告诉我们，追梦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最终的结果。他最初的目标是宝藏，而真

如果他因为害怕未知，害怕失败，留在故乡做一辈子的牧羊人，他永远只会局限在小小的天地里，平庸度过每一天，永远无法见识山河辽阔，永远无法拥有强大的内心和丰盈的灵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圣地亚哥，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命和宝藏。作为大学生，我们的梦想或许很普遍很平凡，是深耕自己的专业，学好每一门课程，拿到心仪的成绩，是坚持自己的热爱，不被世俗定义，守住心中的欢喜，是努力提升自己，考证读书，开阔眼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是在未来能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和曾经犹豫的少年，遗憾终生的水晶店老板一样，被恐惧困住了脚步。我们害怕努力备考依然失利，害怕坚持爱好毫无意义，害怕勇敢尝试最终一无所获，害怕踏出舒适区后失去现有的安稳。于是我们习惯性犹豫，习惯性拖延，习惯性原地踏步。我们看着身边的人内卷跟风，跟着大众的节奏随波逐流，慢慢丢掉了自己的初心和热爱，在无尽的内耗中浪费青春，消耗自己。圣地亚哥的追梦之路从来都是充斥着挫折和磨难，没有一丝侥幸。他被欺骗，被孤立，陷入绝境，遭遇战乱，无数次想要放弃，无数次陷入迷茫崩溃，可他从来没有彻底停下脚步。哪怕前路未知，哪怕前路艰险，他始终记着自己出发的初心，记得自己内心的渴望。这像极了我们的大学生活，没有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遭遇考试失利、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惑、努力无果的挫败、对未来的迷茫焦虑。很多时候我们会疲惫，会崩溃，会想摆烂放弃，会怀疑坚持的意义。但读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所有的磨难、挫折、迷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都是我们追逐天命路上最珍贵的历练。没有谁的梦想可以一蹴而就，所有的闪闪发光，都是日积月累的坚持与沉淀。所谓追梦，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认认真真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不用急于求成，不用害怕缓慢，哪怕走得慢，只要一直向前走，就是对初心最好的坚守。最让我醍醐灌顶的是这本书关于宝藏的终极解读。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拼命找寻远方的宝藏，我们以为宝藏是名利、是成绩、是财富、是世俗眼中的成功。

可圣地亚哥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宝藏从来都不是终点的馈赠，而是沿途的成长。他跨越山海追寻的食物宝藏原本就在起点，但这场万里征途让他从一个懵懂怯懦的牧羊少年变成了一个勇敢、通透、坚韧、从容的成年人。他学会了直面挫折，学会了接纳遗憾，学会了坚守本心，学会了热爱生活。这份内心的成长，眼界的开阔，勇气的沉淀，才是千金难换、独一无二的终极宝藏。反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努力读书，认真生活，勇敢试错，不断成长，最终收获的不只是一纸成绩、一份学历、一份工作，更珍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摆脱了幼稚与怯懦，学会了独立与担当，拥有了对抗风雨的底气，拥有了接纳平凡的通透，拥有了热爱生活的温柔。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成长，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宝藏。读完这本书，我彻底和自己的迷茫、焦虑和解了。我不再因为暂时的没有收获而自我否定，不再因为前路未知而胆怯退缩，不再跟风内卷消耗自己。我开始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每个人的天命都各不相同，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不用焦虑自己的平凡，只要我们忠于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热爱，认真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是最好的人生。在这里也想问问大家，听完我的分享，你心里有没有埋藏了很久一直想做却不敢开始的小事？有没有一个藏在心底却迟迟不敢奔赴的梦想？有没有因为害怕失败、害怕未知而遗憾搁置的热爱？其实人生最遗憾的从来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本可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用最温柔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最朴素的人生真理，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认清自己的天命并勇敢奔赴一生。所谓的宇宙相助，本质是全力以赴的自我成全。所谓的梦想成真，从来都是不忘初心的坚持到底。所谓的人生圆满，不过是不负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我们都能像牧羊少年圣地亚哥一样，不惧前路风雨，不畏世俗眼光，不困于当下迷茫，不安于安稳舒适，敢于跳出舒适区，敢于奔赴热爱，敢于直面挫折，敢于接纳成长，在追梦的路上慢慢沉淀，慢慢蜕变，慢慢发光。今天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书籍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这本书的故事
和感悟，能治愈你的迷茫，给予你前行的力量。本期节目，撰稿人娄佳怡，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艾文。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胖子坚持认为我三叔被鬼附了体了。
5: 哎，我可没说这鬼也一定是女人啊，这神经病啊还分发作和不发作的时候呢，说不定你三叔人前的时候很正常，人后就涂着个胭脂在刺绣呢。胖子说着就翘起了个兰花指头，我看着好笑。得了吧，你以为是东方不败呀、啊、还刺绣，你这个说不通。闷油瓶听着胖子说话，
4: 不，他说这个我看的确有可能，在古墓里的确有过这种事情发生。
5: 胖子见有人还同意他的意见，马上就牛了起来。你看，我胖子绝对不会瞎掰的，我估计着这和这墓在海底很有关系。风水风水呀、啊、所谓风生水起，遇水而止。你知道为啥水鬼要找替身吗？因为他的冤魂出不去啊。这古墓建在水里，风水虽然好，但是对墓主人就大大

0: 那不利。
1: 我听他说的一套一套的，也不由得不相信。要不咱们先记着，要真能找到三叔，我搞个开过光的佛印往他脑门上一印，看看有没有效果。我们又各自提了一些想法，这时候我们都缓过劲儿来了。胖子看了看手表，
2: 咱们也别在这里开代表大会了，要真像我说的那样啊，我们要是在这里饿死，魂魄也肯定出不去，到时候连胎都投不了，那就亏大了。
1: 胖子说到这里挠了挠后背，
2: 哎，小吴啊，你有没有觉得进了这个古墓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身上痒得厉害呀？
1: 我正准备开爬，听到他问，不由得也缩了缩脖子，刚才实在太紧张了，也没有注意。其实在甬道的时候，我已经感觉被莲花剑割破的伤口有点发炎的迹象，但是痒着痒着又似乎好了起来。我撩开衣服看了一下伤口，发现伤口上的红肿已经消退了下去，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就说啊，有感觉，不过现在已经不痒了，这里湿气这么重，可能是过敏吧。胖子痒得厉害，
2: 哎呀，那这过敏有什么办法可以暂时治一下啊？我刚才出了一身冷汗，现在痒起来没完了。
1: 说着还不停地往墙上蹭，我看他后面都蹭出血条子了，觉得有点不对劲，忙让他给我看看。他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转过来，手还不停地挠。我拍开了他的手，用手电一照，看见他背部被莲花剑割破的伤口上竟然长出了很多白毛，恶心的要命，随口就说，我说胖子，你多久没洗澡了？
2: 洗澡？问这个干嘛？这属于个人隐私，我不方便回答。
1: 你他娘的有日子没洗了吧？我告诉你啊，你也别害怕，你背上好像发霉了，白霉，天下奇观呐！估计你再坚持个几个月呀，还能种个灵芝出来呢。胖子听得云里雾里的，
2: 什么？白霉？霉还有白的？你说话别这么费劲，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看着闷油瓶，皱了皱眉头，似乎情况不妙，也不敢再开玩笑了。闷油瓶挤过来，用手按了一下，一按就是一包黑血，轻声地对我说，
3: 麻烦了，刚才那莲花剑里有蹊跷。
1: 我觉得奇怪，但是我刚才也中箭了，按道理应该和他一样才对，难道我爷爷遗传给我的体质真的这么特别？我忙把自己的伤口露出来，表示我的疑问。闷油瓶看了看我的伤口，啧了一声，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胖子怕起来，转头问我，
2: 哎，什么毛啊？他娘的，别没头没尾的，哪儿长毛了？
1: 说着又用手去摸，我赶紧抓住他，
2: 哎，别动，
1: 你好像啊得啥皮肤病了，让我们再给你仔细看看，你可千万别抓，再抓可就留下疤了。他痒得厉害，哪里忍得住啊？我对闷油瓶说，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我听人说过，有些人受不住皮肤病的痒，自杀的都有啊。
2: 我的娘的，现在就想自杀，可痒死我了。要不你就学学关公刮骨疗伤，把那两块肉给我剜了得了。
1: 我小时候也得过皮肤病，土办法是有一点，就是有点恶心。我对他说，
3: 剜肉是不用，你真以为你肉多呀？我也不是华佗，不过我身上啊还有点爽肤水，给你先涂上，可能有点疼，你可忍着啊。
1: 闷油瓶愣了一下，胖子也啊了一声，
2: 啊， 哎呀，所以说你们城里人就是娇贵，他娘的倒斗还带着爽肤水，下回你干脆带副扑克牌下来，我们被困住的时候还能除会大地。
1: 我当然不可能带着这种东西，呸呸两口唾液就涂在了胖子背上，戴上手套就给他涂开了。没成想胖子这么爱不住疼，口水一涂开，他惨叫了一声，人直往前逃去。
2: 哎，这你他娘的涂的什么东西？哎呦我的姥姥，你还不如剜了我呢，这下子胖子我真的要归位了。
1: 我一看这疼就是管用了，
2: 哎呀，看你那点出息，
1: 疼总比痒好熬啊，你现在还痒不痒了？胖子在那里手舞足蹈了一阵子，总算是缓了过来。
2: 哎，小吴啊，行啊，你那什么东西这么灵啊，还真舒坦多了。那爽肤水什么牌子的？
1: 我看他要知道我是口水涂上去的，非宰了我不可。
2: 啊，哎呀，别跟个娘们似的，我们快走吧。
1: 闷油瓶看着好笑，也直摇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不是苦笑，不由也觉得他变得似乎有点人情味儿起来。看样子，人之间还是要多交流的嘛。不过他笑了一笑之后，又变成一张扑克脸，招呼我们跟上。三个人顺着盗洞迂回着向上，爬了大概有半根烟的时间。闷油瓶在前面说：“
2: 分岔口。”
1: 我挤上去，果然左右各打了两条通道。我往左边那条照了一下，看到直往里面一点儿就有砖头垒了起来，是条死路。看来砖头外面就是闷油瓶他们从右耳室到左配室的那条道，不知道为什么被他给封了起来。难道怕什么东西从那棺材那里过来吗？不过他既然封起来了，那最后脱身的盗洞口必然是在右边。闷油瓶和我想法一致，对我指了指，三个人二话不说继续开爬。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爬过这么长的时间，已经汗流浃背了。一般的土洞爬起来还没这么累，主要是膝盖没东西顶着不会疼。现在下面都是砖头渣子，爬在上面就像受刑一样，直觉得两条膝盖滚烫滚烫的。看样子做人还是有好处的，下辈子还得争取做人呢。我胡思乱想着，闷油瓶已经停了下来，做了个叫我不要出声的手势。胖子看不到前面，轻声地问我：“
2: 又怎么了？”
1: 我让他别说话。这个时候闷油瓶已经关掉了手电，我和胖子很知趣，也马上关掉。一下子我们陷入了绝对的黑暗之中。我这个时候非常冷静，心跳都没有加速。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不过在古墓里听他的总是没错的。事后想起来，刚才差点被墙壁夹死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心理上已经克服了对古墓的恐惧。我们安静了一会儿，呼吸平缓下来，身上的汗也干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上面的砖顶之上有什么东西走了过去，似乎是个人。我心中一惊，看样子我们上边应该已经是后殿或者是甬道了。这人是谁呢？会不会是阿宁或者是三叔？正在猜测呢，我突然感觉到后背脖子上痒痒的，心里一个机灵，心说难道我也长出毛来了？忙回手摸了一下，正摸到一团湿哒哒的东西贴在我的脖子上。我以为是胖子挤过来了，暗骂了一声，用力一推，把那东西推了回去。手伸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指甲里黏糊糊的，还有股淡淡的香味儿。我恶心的把这些东西擦在边上的砖头上， 心说胖子的刺猬头上肯定喷了不少发油，待会儿啊要是找

的水源肯定得好好洗一洗，这胖子头上的头油啊还指不定是几个月前的呢。正想着，脖子上又痒了起来。这死胖子不知道又在搞什么稀奇的名堂，我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把拎住那团东西就把它按到了墙壁之上。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这胖子的脸这么小起来了？我小心地支起身体摸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那些湿哒哒的东西怎么好像都是头发呀？我又摸了两把，发现这些头发全部都缠在了一起，手伸进去就被绞住。我咽了口唾沫，开始冒白毛汗了。胖子肯定没这么多头发呀，这头发是谁的呢？我想起水木道里那团吃人的头发，呼吸开始困难起来，不敢打开手电，那东西好像就离我几公分，我一开肯定跟他对上眼儿啊，这种刺激我可顶不住啊。正想着，我就感觉到一只纤细的尸手一下子摸到了我的脸上，冰凉冰凉的，手指甲非常的锋利，我头皮开始麻了起来，脸上的肉不由自主的发起抖，那手的手指甲刮着我的脖子，然后收了回去。不一会儿，我就感觉到那东西的头凑了过来，那团湿漉漉的头发一下子贴到了我的脸上，我恶心的直咬紧牙关呢，已经准备抱起了。突然这个时候，那团头发里有一个女生，非常的轻，她在我的耳朵边说道：“你是谁？”那个声音真的非常的轻，但是我却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同时这个女人的身体就靠了过来，硬是挤进了我的怀里，纤细的手搭上了我的肩膀，然后搂住了我的脖子。我本能地发起抖来，只觉得这个女人非常的娇小，她的嘴巴贴上了我的耳朵，哈出的气都是冰凉的。我彻底懵了，只听她又说：“请抱住我。”我听到这句话就像是着了魔一样，虽然手还在不停地抗拒，但是却根本不听大脑的命令，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腰。这一下子更不得了了，我一下子感觉到这女人竟然什么都没穿，皮肤冰凉但是出奇的光滑，我不由心里一乱呐，脸就红了起来。这个时候那个女人的嘴巴已经移到了我的下巴上，一碰一碰的，好像在示意我去吻她。我完全失去控制了，刚想一头吻下去，突然闷油瓶的手电就亮了，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我搂在怀里的东西，不由得头皮一炸，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的眼前一个手掌不到的地方，赫然是一张惨白的巨大人脸，下面的皮肤不知道在海里泡了多少年了，全部都肿成透明的颜色。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的两只妖眼竟然没有眼白，黑色的眼珠几乎占满了整个的眼眶，乍一看像极了一具被弯去双目狰狞的腐尸。这一下子把我吓得几乎要疯了，我歇斯底里的大吼一声，一把把他推开，拼命的往前爬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啊！可是那走道很难通过两个人，我和闷油瓶卡在了一起，动弹不得。我看挤不过去，一把抓住他：“鬼呀，有水鬼呀！”他一把捂住我的嘴巴，轻声地问我：“别叫，水鬼在哪里？”我转过身子狂指后面：“就在后面，就在后面。”话说了一半我就呆了，心里啊了一下，只见我身后竟然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脸，没有头发，连一点水渍都没有。我的手指几乎戳到了胖子的脸上，

0: 弄得莫名其妙。
1: 啊，去你妈的，你才是水鬼呢。
0: 我这下子懵了，忙探头去找，东看西看，真的是不见了。但是不对呀，刚才的感觉这么真实，不可能是幻觉呀。难道我真的给这古墓逼出心理问题了呀？我心脏还在狂跳，脑子里又是一团迷雾，都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好了。胖子看我脸都绿了，就安慰我：
2: 哎，怎么回事啊？你别急，慢慢说。
3: 我刚才看到很多头发，裸体女人，还有水鬼，还想亲我。
0: 我思维很混乱，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胖子最后不耐烦了：
2: 哎，小吴啊，你该不会是做梦了吧？要真有水鬼，那也得先从我身上爬过去啊。哎，
0: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2: 不过你二十好几了，梦见个裸体女人正常，你胖爷年轻那会儿也梦见过不少，没事儿。
3: 去，你他娘的别喊着我，我刚才那肯定不是做梦，你看我脖子还湿着呢，就是给他蹭的。
0: 说着我就把脖子露给他们看。闷油瓶和胖子用手摸了一下，都皱了一下眉头。胖子还抬头看了看盗洞的砖顶，以为上面水漏了下来。我和他说这是不可能的，砖头缝里都抹了白膏土，水密性非常好。胖子奇怪：
2: 那这就怪了，这里就一条道啊，按道理要是有什么东西爬到你身上，我不可能不知道啊。
0: 哎，你该不是你睡着了吧，被人从你身上爬过去都不知道？
2: 去你的，胖子我就算是睡着了，别人从我身上踩过去还能不知道吗？况且在这种地方你能睡得着吗？哎，你要是不信呢，看看我背上有没有脚印子。
0: 说着他就一转身让我们看他的背。我当时已经缓过劲儿来了，也没想到那东西竟然会趴在他背上。胖子一转身，那东西就转过头来，嘴巴直碰到我的鼻尖上。我吓得喉咙都抽筋了，叽了一声拼命的就往后退去。可是才爬了两步，突然脚上一紧，低头一看，发现小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缠满了头发。我用力的想把脚给扯出来，但是根本就挣脱不开呀。同时大量的头发开始往我身上缠绕过来，直往我的嘴巴里钻呢。我平生最怕的就是嘴巴里有毛啊，忙用手乱挡。慌乱之间，闷油瓶一把扯住我的领子，将我向他那里拉去。他才拉了没几步，自己的手也被绞在了头发里，再也拉不动了。我回头一看，胖子已经被裹成个蛹一样了，在里面直扭，可那东西却又不见了。整个墓道里边都是头发，就像进了黑色的盘丝洞一样。闷油瓶用力把自己的手抽出来，连忙问我：
4: 身上有没有火源？这东西怕火。
0: 我一摸自己腰里的腰包，摸出一只防风打火机来，不由大喜。这东西是在船上吃鱼头火锅的时候，问鱼老大拿来点煤油炉的，点完后直接就给我揣兜里了。想不到还真成了救命的家伙。想着忙打起来就去烧身上的头发，那些头发虽然很湿，但是火一烧就能烧断一大把。我几下子就挣脱了出来，忙冲到胖子身上想把他拉出来，突然就从边上的头发堆里探出一张巨脸，几乎一下子就趴到了我的背上。我一看完了，根本没时间躲呀，头一低竟然一拳就打了过去。那完全是人到了极端恐惧的时候的条件反射，这一拳我也不知道用了多

只听啪的一声，把他的鼻子就打得凹了进去，打出了一团黑水。还亏了我手里是防风的打火机，这一下子竟然还没熄火。我咬紧了牙关想再给他来一下，却发现那东西一个哆嗦竟然往后缩了一下。我一看，突然心中一亮，有门啊！他娘的，果然是神鬼怕恶人，这鬼还怕拳头。我想着脑子也糊涂掉，竟然兴奋起来，抬脚就朝他面门一踹，把他的脸都踢歪了，直踢回到头发里去了。我怕再一脚就要被他缠住了，忙退回来几步，把打火机举了起来，和他对峙起来。那脸藏在头发里，露出一个非常怨毒的表情，但是他忌讳着火，不敢贸然上前。这个时候，闷油瓶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几只湿的火折子，往我的打火机蹭了几下，就烧了起来。这火大多了，那怪物尖叫了一声，竟然开始往后逃。我看

0: 火折子往我的打火机蹭了几下就烧了起来，这火大多了，那怪物尖叫了一声竟然开始往后逃，我看他几下子就缩得很远，把胖子给让了出来，幸亏胖子肺活量大，一下子自己就把气管通了，不然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牺牲自己去给他做人工呼吸呀。胖子喘了一会儿，把气管里剩下的东西都咳了出来，才半死不活地问我们，
1: 我的姥姥啊，那到底是啥东西呀？
0: 胖子喘了一会儿，把气管里剩下的东西都咳了出来，才半死不活地问我们，
1: 哎呀，我的姥姥，那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0: 我把一直捏在手里不肯放手的打火机按灭，只觉得那打火机已经滚烫滚烫的，手上的皮都烫掉了。闷油瓶也比我好不了多少，他甩着手对胖子说，
2: 这应该是禁婆。
0: 我听英雄山的老海说过这东西，不太相信，啊了一声，
2: 啊，真的有禁婆这东西？
0: 闷油瓶点了点头，
2: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不过这一带传说很多，应该不会错。
0: 我觉得奇怪，就问他详细的情况，但是他也只摇头。
2: 禁婆是水里孕育出的，我知道她肯定怕火，其他我真的不清楚。就像粽子一样，从古至今我们只知道粽子怕黑驴蹄子，但是她为什么怕谁都不知道。我只是没想到这东西还有思想，我们一定要小心，他肯定还躲在我们后头。
0: 胖子心有余悸，往我们这里靠了靠，
1: 哎，奇怪了，这墓的风水这么好，怎么里面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0: 这个墓风水好不好，我现在还真不敢肯定，不过对于禁婆，我倒是查过一些资料。这禁婆在山区的少数民族里，其实代表的是巫师和灵媒，可是在海边的老传说里，就是天下间最恶的鬼。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不过禁婆的下场一般比人惨，要是被人抓住，一般都是直接切断手脚，然后活埋。一说禁婆的起源，一般都是和孕妇有关，放养尸棺的那个耳饰恐怕和这东西脱不了干系。还有三叔说过的大肚子壁画，禁婆在这里应该并不是偶然，说不定啊还是墓主人故意安置的。我想着，闷油瓶担心等一下那东西又跟过来招手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听了听盗洞的顶上已经没了声音，不知道刚才走过去的到底是谁。我们在下面折腾动静那么大，说不定已经被他听见了，此地不宜久留啊，还是快点开路。我看了看胖子，他表示没问题，我看他也不想待在这里，就让他把手电打开挂在自己的腰带上，这样后面我们也能随时注意。我把打火机攥在手里就继续前进。我们再往前爬了一段，盗洞突然又开始之字形的向上。我看了看边上，原来他一路打过来到了这里，再往前就是木墙，估计外面就是海水，他只能改变方向向上找出路。可能这个谢连环的思路也和我们一样，想从墓的最顶端出去。我们从进这个盗洞开始一直到这里大概也就半个小时时间，看样子这个海底墓穴并不大，一路过来我有了一个大概的感觉。其实这个墓室的长度和宽度并不长，主要的问题还 还是再

高度差。现在我能估计到的高度就有将近30米。那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3米一层楼房的话，这座墓深入海底应该有10层楼这么高。虽然雄伟，但是也并不算奇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走回头路，只好继续往上爬。又爬了有一支烟的功夫，突然闷油瓶就不动了。我推了推，他回头说：“没路了。”我一愣，不可能啊！忙挤上去看，只见上面果然到了尽头，被几块很大的青钢岩板给挡住了。我用手推了一下，这些石板非常重，但是也并不是推不开。我和闷油瓶两个人试着用力往上一抬，抬起来一小条缝，马上我们就发现上面的那个墓室里竟然有光漏下来。正在纳闷呢，手上一松，我们头顶上那块石板突然消失了。我们稍微错愕了一下，马上意识到头顶上的石板肯定是被什么人抬了上去。那一刹那，我还以为是三叔或者阿宁，因为古墓里除了他们再没有其他人了。可是我一抬头，却看见一只魁梧的长满鳞片的海猴子，它弓起个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我用眼角的余光瞄到了他的肩膀上血肉模糊，还插着一只梭镖，心里一叹呢，真是他娘的冤家路窄呀，这东西还真贴上我了。我没想到还会有这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一下子不知所措。这时候突然有人拉我的裤子，我低头一看，原来是闷油瓶，他正示意我快下去。我看到这海猴子身躯庞大，马上知道了他的用意，也忙往下爬去。我下面的盗洞是一个斜坡，本来我就是和闷油瓶挤在一起，行动非常不便，这一下子手忙脚乱，更是慢了半拍。才下去几步，海猴子咕噜一声猛地就探头下来，我看到那张狰狞的猴脸直逼着我就来了，吓得脚下一滑，一屁股撞在了盗洞壁上。这下子虽然屁股剧痛，但是我乘机顺势滑了下去，心说天助我也，这样就能迅速地回到盗洞里面了。那海猴子体积这么大，打死都钻不进来呀，这下子至少可以缓一下心跳。我那时候想得很美，可是天不从人愿呢，才滑下去半米，突然就发现胖子堵在了下面，正一个劲儿的往上钻呢，还大叫上去上去，那晋婆又爬上来了。我一听大吃了一惊，忙往他身后看去，只见一大团头发已经爬上了最后一个之字的转弯处，心里骂了一句，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怕什么来什么。我忙把打火机扔给胖子，让他先挡一下，自己抬头去看上面的情况。才刚动脖子，突然肩膀就一阵剧痛，我转头一看，原来那海猴子的肩膀虽然宽，但是脖子还是非常灵活，我一个不注意已经被他一口咬住了右肩。这下子麻烦了，他这一口咬得恰到好处，獠牙深深地刺进了我的皮肉，疼得我几乎要晕厥过去，却没有伤到筋骨。我刚想挣扎，他用力一扯，把我整个拖出了盗洞。海猴子将我叼在半空，似乎没有想要马上杀我，但是我知道只要他用力一甩，就能把我从肩膀处撕成两段。这个时候就算是再怕也必须要反抗了。我突然看到他的肩膀上有我打进去的那只梭镖，情急之下就是一脚啊，这一下子正踢对了地方，梭镖竟然被我踢进去4-5分，嗷的一声，一下子就把我甩了出去。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在地上滚了7-8圈，总算缓冲了落地时候的撞击。可是再想站起来，整只右手已经完全使不上力气了。

海猴子疼得恼羞成怒，狂吼了几声又扑了上来，这一次是直奔我的脖子，看样子想直接把我的喉咙咬断。他来势极快，我避无可避，只好用手去挡。这无疑是螳臂挡车，但是如果不这样，我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了。这个时候，胖子突然从后面扑了过来，一下子抱住了海猴子的脚，把他绊了个狗吃屎，两个人同时倒地，滚成了一团。胖子非常的敏捷，还想学武松打虎爬到他背上去，可那海猴子力气极大，胖子根本压不住他，被他一脚给踢得飞了出去。我一看胖子也治不住他，心叫不妙啊。果然那海猴子朝胖子呲了呲牙，转头又向我扑了过来。我一看你他妈的是针对我呀，忙去摸腰里挂着的气枪，一摸就响了起来。刚才爬石壁的时候，为了顺利脱身，早就把那长矛一样的枪给扔了，如今可能已经被压成一团麻花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海猴子瞬间就到了我面前，我以为他肯定会一口咬住我的脖子呢，把我的脑袋给扯下来，索性就把眼睛一闭，就在这等死得了。没想到似乎他还有气没消，一脚狠狠地踩在了我的肚子上。这一脚没把我的脊椎给踩折掉，我一口血就吐了出来，疼得几乎失去了意识了。他还不罢休，又抬脚想踩我的胸口，可是脚刚抬起来，突然梆的一声巨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嗷的一声就被敲得飞了出去，摔了好几个跟头。我转头一看，只见胖子天神一样走了过来，手里举着面大铜镜，现在还在不停的震动呢。我看了啧舌呀，看来造成刚才巨响的凶器就是这个了。这胖子的手真黑呀，那一下要是人呢，就铁定给拍死了。我暗自提醒自己，以后千万不能得罪他呀。胖子此时正在气头上，不等那海猴子爬起来冲上去，又是反手一下，同样梆的一声巨响，那海猴子脸都被敲得变形了，又滚出去好几米。可惜这海猴子体格非常的健壮，这几下子没对他造成重创，不过他也知道了胖子的厉害，再也不敢冲过来，几个飞窜爬上了一根柱子，在上面对着胖子直吼。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现了，这里就是闷牛瓶说的放置天宫模型的房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房间四面墙上有四幅巨大的影画。我现在没办法仔细去看这些画的内容是否和他描述的符合，但是可以肯定，这里的情景在他们离开20年后一点也没有变。不过让我诧异的是，这个房间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大，这里能让我感觉他所说的壮观的只有边上金丝楠木柱，的确是三人环抱，货真价实，其他的东西顶多只能算是豪华而已。胖子一击得胜，嚣张起来，骂了一声：你妈的，老子粽子都敲死不知道多少个了，你一只破猴子在我面前人五人六的，简直不把你胖爷爷当回事儿啊！说着就想把镜子甩上去，可是这铜镜分量也实在够重啊，胖子刚才那两下子卯足了力气，这一次却举都举不起来了，在原地晃了好几个圈。这海猴子非常狡诈，看他发力不成，突然就从柱子上跳了下来，猛地把胖子扑倒在地上。胖子反应不及，被他压在了下面，一时间也推不开，结果结结实实地挨了那海猴子一爪子。这一巴掌就直接甩掉胖子一块皮呀、啊！胖子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呀、啊？一下子眼睛就红了，狂吼了一声，一口就咬住了他的脸。那海猴子疼得大吼了一声，跳起来远远的就逃出去好几步。
我看到那海猴子脸上的鳞片呢，被撕下来一大块，鲜血淋漓，看上去更加的狰狞。不过，他也被胖子搞懵了，变得谨慎起来，开始远远地站着观察我们，似乎想找出胖子的破绽。胖子这个时候也是硬撑着，我看他气都接不上来了，体力消耗得很厉害。双方就这么对峙了几分钟，这海猴子毕竟是动物，没办法和人一样，开始精神不集中起来，他打了几个哈欠，转了转头，开始左顾右盼。马上他就看到闷油瓶正在咬牙把盗洞口的石板盖回去，那石板非常重，一个人实在很难抬动，他只能一寸一寸地拖着。这海猴子看到闷油瓶一个人落单，杀心又起，大吼了一声就冲了过去。我心里一惊，没想到这东西也颇有人性，知道欺软怕硬，忙大叫当心呐。闷油瓶已然察觉到后面劲风突起，没有办法，只好放下石板，一个打滚先逃过了一击。那海猴子一爪落空，马上又是一扑。我知道闷油瓶必然有能力对付这东西，也不是很担心。只见他往前跑了几步，把海猴子引到一根楠木柱边上，突然他一跃，第一脚踩到柱子上，然后一蹬，凌空跳舞一样的一个转身，两只膝盖就狠狠地压在了那海猴子的肩膀上，只把那海猴子压得身子一矮呀，差点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功夫，只看得眼前一亮。不过那海猴子非常强壮，这一下子几乎没对他造成影响。不过闷油瓶还是不罢休，不仅没有立即跳起来，反而双腿一夹，用膝盖夹住了他的脑袋，然后腰部用力一拧，就听一声清脆的咔吧一声，那海猴子的脑袋不自然地被拧成了180度，整块胫骨都被绞断了。这一系列动作几乎是在一秒之内完成的，简直就是秒杀呀。我和胖子看的下巴都掉了下来，都觉得自己脖子一疼，好像抽了筋儿一样。我想起那血尸的头，心说肯定也是这样被他拧下来的，不由直吸冷气呀。这一招太狠了，我都替那海猴子觉得不值啊。闷油瓶这时候跳起来，忙冲回去搬那块石板，我看到一团头发已经从盗洞口里冒了上来，忙叫胖子去帮忙。胖子还是老办法，先用打火机把那团头发逼下去，然后和闷油瓶一起把青钢石盖回了原位。那劲婆很不甘心呐，在下边撞了好几下，想把那石板给撞开。胖子怕他把石板撞裂了，索性一屁股坐了上去，把洞口牢牢地给压死。撞击的声音一直持续了10分钟，无奈胖子加上石板不是一般人能抬得动的，胖子被震得力竭，下面的东西才平息下来。他骂了声娘，累得一下子躺到地板上动不了了。我看危险过去了，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右手已经开始恢复了知觉，可以做一些稍微的活动了。我看到闷油瓶走到了东南边的角落里，忙跟了过去。那里的镜子已经被移开了，墙上果然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只有半人高，里面看上去非常的深邃，不知道通到哪里。这个洞口应该是整个事件中比较关键的一点，闷油瓶的回忆到这里就中断了，以后的事情就是一个谜。洞中有什么？他是怎么出来的？其他人是否像他一样失去了记忆？现在还都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推测。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洞，单从外表上来看，这只能说是一个位置不太合理的人工门洞。除了地道战里，
我还没见过谁会把门开在这个地方。门里面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用和外面一样的黄浆砖，在结构上非常普通。这样的洞我在山西烧炭的工厂里见过不知道多少，都是用来做砖窑的天井，但是开在这里，在墓穴的格局上就显得非常的突兀，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所有的墓室都是对称结构的，很少会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开个通道或者多一个房间，除非这个墓的主人本身就有这种癖好。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我第一想到的是里面可能放置了什么隐秘的陪葬品，这倒也并不奇怪。在爷爷的笔记上，在自己的墓中设计暗室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这些暗室一般都伪装得非常好。这个洞既没有活门也没有伪装，单单就是在外面放了面镜子，似乎也太儿戏了吧。这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和风水有关系。我推断的理由是，镜子是风水里面很重要的道具，放在这里应该有一种讲法。一般来说，要在一个房间里开一扇门是风水里通的表现，就是说要把什么东西引进来或者放出去，这是小风水，和古时候的大风水又有很大不同。就像佛法里的大乘和小乘一样，小风水讲究的是改，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小范围内不好的改成好的。对于这一块知识，因为比较有趣，我知道的要比大风水多一些。我顺着这面镜子的对角线走开去查看其他地方，希望能给我找到一些提示。这里整个房间的布置和闷油瓶说的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它还维持着20年前的样子，所以只有四个方向上是有夜明珠照明的，中间的天宫模型隐藏在黑暗中，只能打着手电看几个局部。我在扫视了几圈后，目光被墙上的影画吸引了过去。这四幅影画的内容我之前已经描述过了，但是当时我也是听闷油瓶形容出来的，十分的模糊。现在自己来看，就发现这些画其实非常的写实，只要你够细心，还可以看出很多具体东西来。首先，我一眼就发现，画中白雪皑皑的山脉，很有可能是吉林的长白山的北坡。这并不是我的记忆力惊人，只是长白山的几座主峰非常有特点，凡是去过那里的人应该都能分辨出来的。第二是我注意到了第二幅画里送葬的队伍穿的都是圆服，也就是说这个棺材里的人应该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元朝权贵。那这云顶天宫的修建时间很有可能是元末朝代交替的时候，在这样的乱世中还有能力修建这样一座巨大的陵墓，这个墓主人肯定不仅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3。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5: 成语何其多，咱一条一条的说。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呢？说口血未干。成语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时候，当时有一个晋国，还有一个楚国，这是两个大国。晋国跟楚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小国叫郑国。晋国跟楚国这两个大国经常打仗，这经常打仗当中间这个小国，这个郑国呀就倒了霉了。他总得审时度势，依附于哪一方，要不然他就挨欺负啊。后来这个郑国跟这个楚国的关系可能走得近了一点，这个晋国就生了气了。晋国的国君就会同了鲁国等很多小国的队伍，组织成了一支人马，对这个郑国就发动进攻。郑国的国君害了怕了，把这些文武大臣包括他的公子找在一起商量对策。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只能是这样跟他呀订立盟约。所谓订立盟约呢，就是说这个郑国甘愿当晋国的附属国，就这么个意思。郑国的国君一听只可如此了，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就送到了晋国的这个军营之中。当时晋国中军的首领叫知英，上军的首领呢姓荀，叫荀偃。这个知英就说了，说要依我看我们用不着这样， 我们完全可以跟他签订盟约。

您可要知道啊，我们跟他一签订了这个盟约，那楚国一知道他能不生气吗？楚国会想啊，怎么又跟我们好了，不跟他好了？这楚国自然发兵就打他来了。楚国发兵一打他，当时他们肯定就得跟楚国打呀，跟楚国这一打必有消耗。当他那个人马到了弱势的时候，我们出兵，不但把楚国给消灭了，同时这个郑国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实力了。荀彦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答应跟他们可以签约，订立盟约。这样的话呢，他们城里就派了郑公子出来跟这荀彦等人签盟。这个签盟啊，要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这是古代呀这么一个规矩。古代人说要有一个许诺，证明我这个许诺是从不反悔的，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歃血。所谓歃血，就是把那个牲畜啊，或是马呀，或是鸡呀，宰喽。据说弄到一个碗里头，一种说法呀，是说把这个血呀含到嘴里边含一口；还有一种说法呢，不用含到嘴里，就拿手一蘸，往这一抹，这就说明不能再反悔了。立下的誓约永远要记住，要实现，不实现的话上天就要责备，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双方把这个仪式举行完了，签了盟约之后，然后他们把这个血蘸到往嘴一抹，这就说明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楚国知道了。楚国的国君心想，这郑军不对啊，哦，你跟晋国签了盟了，这个意思跟我们就疏远了呗，兴兵讨伐。郑国危机呀，一听说楚国发兵的时候，郑国就马上向晋国求救。可是晋国呢，没有马上兴兵，他们要看着，等着消耗楚国的军事力量呢。在这种情况下，郑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得跟楚国也签订盟约。他一说这句话，朝中的大臣都说了，哎呦，说公子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啊、我们跟晋国签的盟约口血未干呐、啊，这就违背前约了吗？但是郑公子一听就笑了，口血未干违背前约不是我们，那是晋国呀。所以这句成语就在这里留下来了，叫口血未干。这意思是说了没算。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罗雀绝黍。罗雀绝黍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个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巡传。安史之乱呢，使唐明皇离开了长安逃跑了，两年之后他的儿子李亨继位称皇帝，就是唐肃宗。要知道在唐明皇逃走之后，李亨继位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头，当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唐朝的将领、守城的将官已经找不到皇上了，不知道皇上哪去了。有的说呢，说皇上可能死了，有的说呢，皇上逃到什么什么地方了，消息都不确切。当时守河南隋阳的这位守将就是张巡，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儿子派他手下一个大将尹子奇带着几万人马攻打隋阳。那么张巡呢，就在这个城中守着，不让他把这城池拿下。他是尹子奇等人为叛贼，说叛贼的队伍要攻我们的城，我们要据险立守。但是敌我相差悬殊啊，这张巡手下有多少人？3000人，对方呢几万人。这几万人来到城下想攻这个城，按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举而拿下，但是由于张巡守城，这城他就愣没拿下来。但是他守这个城，毕竟他这个城中人少，粮草不足，所以当敌军围着城打到一个月的时候，城里边粮草眼看着就危机了。

0: 时候张群就派他手下的一个蜀将，这人叫南霁云，到临淮搬兵。南霁云杀出重围，来到临淮，到临淮见了临淮的守将，就说了：“我们绥阳那个地方情势危机，请你出兵帮助。”临淮的守将一听，说：“你那绥阳三千人，尹子奇带着几万人在外边攻城，你们还在那儿守着呢？啊，你们守也得丢，是不守也得丢啊！我出兵不出兵，你那城也保不住。”南霁云一听到这里，说：“我是受我们主将的委托到这儿来的，您怎么能不出兵啊？不管怎么说，您得帮我们一把呀。说如果您要不帮我，我就以断指明志。说你要不帮我不出兵，我把手指头给你切下来。”就这个，这守将不出兵，这南霁云真够厉害的，抽出宝剑，咔嚓一剑，手指头给剁下一个来，撂这儿了。南霁云本应该知道杀回重围还是一个死，但是他还是杀回来了。回到城里，当时跟张巡一说这个情况，张巡知道前途暗淡，但是面对贼兵我不能屈服，怎么办呢？在城里边想办法收集粮食。张莽逮了些巧，飞的巧逮住之后把它煮着吃了。老鼠不都有鼠洞吗？老鼠有储备的东西啊，刨老鼠的窝，把老鼠储备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充饥。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内无粮，怎么守这个城啊？就这样情况下，他居然又守了四个月，实在没有办法了，城池被攻破了，敌军进来了，张巡被捉了，但是至死不降，被敌军给杀了。这就是张巡传里边所说张巡的故事，而这里边留下了一条成语罗雀绝鼠，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粮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回我们说这成语呀，就是要用人适当。这个成语叫什么呢？叫牛顶抨击。牛顶抨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是汉朝时候的事儿。汉朝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这人姓边，叫边让。这个边让才华出众，远近闻名，被大家公认为他是一个才子。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汉朝还有一位大将军，这位大将军姓何，就何进。这何进可了不得，为什么呢？沾点皇亲。汉灵帝的妃子有一位何妃，这何妃跟何进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论着说呢，这个何进就是汉灵帝，也就是那皇上的大舅哥。正因为有这皇亲，所以这何进呢就有仗势，谁也不敢惹他。这何进呢还老附庸风雅，听说这个边让是个文人有才华，他就想让这个边让到他手底下来当差，派人去请他。这个边让文人一般都有气节呀，对汉朝当时十常侍专权这种腐败的政局他看不上眼儿。这何进

0: 跟那个皇上有那种亲戚，他更不愿意伺候他。所以说这个边让不去，边让这一不去呀，这何进火了。何进心想，你不就是个文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后来干脆他就以招兵丁的名义，你不来就违法，愣是把这边让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干什么呀？他让边让在他的手下当一个令史。令史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传令兵之类的这么一个小官，让你传个命令啊，什么送个通知啊，就干这个。但是边让来了没办法呀，那有这种强权势力呀。可是边让倒在了何进的手下，被一个人知道了，谁呢？蔡邕。这蔡邕当时是汉朝的名人，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蔡伯喈嘛，又是中郎将，人都称他蔡中郎。这个蔡中郎一听说这边让就上这位将军手底下当了一个令史，这可太不合适了。于是这天蔡邕就来了，找这何进来了。一见这何进就说了，说何大将军，听说这个边让在您手下当一个令史吗？何进说，对呀，我让他当一个令史啊。哎呀，蔡邕说，何大将军，您这样做犹如牛顶抨击呀。什么意思？蔡邕说，就是用煮牛的这个鼎啊，您炖鸡。您想啊，煮牛那个鼎多大呀，弄一只鸡搞里边，您把水放多了吧，这鸡就没味儿了。您要是水放少了吧，很快就干锅了，这鸡它就熟不了，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这话的意思，蔡邕说，就叫大才而小用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文人都好比喻，你说谁是那牛顶？蔡邕说，谁是那牛顶？边让就是那牛顶啊。谁是那鸡呢？我就是那鸡啊。不是这意思。蔡邕说，您呢是顶的主人，那个鸡呢就是您让他干什么呢？您让他当令史，就那令史。
1: 哦，您如果用这煮牛的鼎来炖鸡，就大材小用了。但依你之见呢，这就看鼎主人怎么说了。煮牛的鼎应该让他炖牛啊。啊，这何进一听，好吧。于是没用多久啊，这个何进呢就把边让给派出去了，派他做了九江太守。这一做了九江太守，应该说才有所用了。所以说后来呢，人们把这个大才小用者就叫做牛顶抨击。哎，说这个大才小用叫牛顶抨击，那得是对有才华的人，对没才华的人就不适用了。他不是牛顶，也不存在抨击了。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对一些无才华的人怎么办呢？有人也有办法，这叫千头木奴。千头木奴啊，千头木奴也是汉朝的事儿。汉朝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小官叫李恒。这个李恒娶了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太厉害了，一天到晚呐，除了吃啊玩啊梳妆啊打扮的换衣裳啊，就这个。你别看这个呀，但他这个夫人呢，生育能力很强，给他生了一堆，有七八十来个吧，都是儿子。生了这么一堆儿子，这个李恒就看自个儿这儿子们呢哪个有出息呀，细一观察，这些儿子们呢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上学不好好念，那读书不认真，考试不及格，将来干什么呀？这李恒就犯了愁了。这李恒毕竟是个地方官呐，地方官还有点权力啊。李恒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派他手下的一些客户，其实呢
0: 在那个古时候啊，当官都有封邑，就这一个地区的老百姓归他管，吃的那口粮。

0: 他派一些人呢，就到在武陵那个地方，年年给他种树。种什么树呢？种柑橘树。这柑橘树啊，几年就种了1000棵。这1000棵柑橘树，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结橘子。这一结下橘子来，一棵树结下来这橘子，摘下来装到筐里边，到市场里一卖，就卖不少钱。所以这个李恒呢，一看这柑橘树也种成了，也结果了，心里就放了心了。为什么放心了？他这是给他这后代儿子们呢做的安排。后来李恒病重了，病危之时，就把这帮儿子叫到床前。李恒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些个人呐，都是些庸碌之才，将来呢你们不会干什么，要靠你们自我谋生，恐怕你们又谋不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们想了点办法，我给你们预备好了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一个橘奴每年可以给你们换1匹绢帛，够你们活的啦。说完这话死了。这李恒死了，这帮儿子没听明白，说咱爹说的什么呀？什么千头木奴，什么千头橘奴？就问他妈，说我爹老说的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什么意思？倒是他妈还注意观察了，说你爹呀派人呐，也不上武陵那个地方，可能种了橘子树了，那都是给你们留的。后来他们儿子一看，果然有1000棵橘子树，他们呢这些无才之人呢都有了生活出路了。所以这就叫千头木奴这个成语的来历。后来有人呢，凡是对柑橘都指为千头木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别忘今天我们说这个成语前聚后恭，就包括着一个人情事理。什么人情事理？是李严。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国家也特别多，当时有一个政治主张非常出色的人物叫苏秦，后世人们称他为纵横家苏秦。这个苏秦呢是东周洛阳人，自幼学姓名学，后来长大成人，根据时事，根据各国的情况，他自己有一个政治主张，他想要把他自己的这个政治主张向各国去游说。为什么要游说呢？跟国王说明白了，国王要采纳了，好用他当官啊。所以苏秦后来长大成人了，觉得学士学得差不多了，准备要去游说去了。上哪儿啊？上秦国。为了上秦国，苏秦做了一番准备啊，都带了些钱，身上穿上一件皮大衣，可能是貂皮的，那年头有没有貂皮大衣反正咱也不知道，穿着貂皮大衣带着钱走了。这家里人对他都寄予希望。到了秦国，当时正是秦惠王在位，这个秦惠王在位啊，刚把他们的宰相商鞅给杀了。商鞅变法大家都知道啊，那是秦孝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商鞅呢，他本姓复姓公孙，叫公孙鞅，他是魏国人。商鞅也是有自己的主张，到了

秦国跟秦孝王一说，秦孝王采纳了。由于秦孝王采纳了商鞅变法的主张，废井田，开阡陌，改税法，十年的光景，治理的秦国路不拾遗，所以商鞅呢也受到了重的封赏，给商鞅封15亿，叫商君。15亿啊，不是给15亿人民币，那年头没有人民币啊，15亿诚意的亿，就是让他吃15个城的粮饷，管理这个地区，封为商君，所以才叫商鞅。这个商鞅本来说变法挺好，但是孝王一死，惠王登基，那有很多佞臣呢就参他一本，说这个商鞅是外来的人。当然了，他的这个政治主张，他有利处，恐怕难免也有弊处。大伙儿这一参，这秦惠王呢就听了，把这商鞅就给杀了。商鞅死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苏秦来了。苏秦也是个外地的人，往这一来，先是把他自己主张这个求见书信递上去，递上去一回，秦惠王不见。第两回不见，那不是说挨着天天地呀，他得住在那宾馆里等着。这苏秦等了一天日子递一回书，等一些日子递一回书，连递10封书，第10回书当地得有空间呐，老长时间呐，坐吃山空，带了有多少钱不够，钱也花光了，貂皮大衣也卖了，最后穷困潦倒，跟要饭的差不多了。这苏秦呐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他爸爸、他哥哥、他嫂子，包括他媳妇儿，一看这寒酸样，刚走的时候多大的抱负要见秦王，最后一瞧这模样回来了，一问结果是一无所获。尤其他那嫂子在灶火坑那儿烧着火，看他进来连头都没抬，没瞧起他。经过一段学习，苏秦知识大增，思想水平提高，第二次又出去了。苏秦这回出去啊，要游说6国，到各个国家去申明自己的主张。苏秦转这一圈之后啊，好，这回可跟上回不一样了，苏秦的政治主张被人家承认了。这一被承认，最后什么结果呢？这苏秦6国拜相，就是6个国家都让他当宰相，这可就大成了，这成了大腕了。于是苏秦回来了，这回再也回家，骑在马上，前呼后拥，很多的奴婢军卒跟着。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忽然发现马前跪着一个人，一看谁呀、啊？他嫂子。苏秦就想起来了，我头一回回家的时候，你在那灶坑烧火，连看我都不看一眼，今天怎么跪到我的马前呢？苏秦下了马就说了，说这不是嫂子吗？您怎么今天低着脑袋都不敢看我一眼呢？他嫂子在这就说了，哎呦，您现在呀是6国宰相啊，我没有脸面正面看您呐。苏秦一看啊，您也有今天，这什么呢？这就叫前拒后恭。拒就是傲慢瞧不起，他嫂子对他开始是那个样子，后来如此的恭敬，当嘲笑那些势利眼的人的时候，就用这个成语叫前拒后恭。那么苏秦顺说6国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啊。接着我们就再说一个成语，也和苏秦顺说6国有关，这就是米珠新贵。米珠新贵啊，就是苏秦到处走，走来走去，有一回到了楚国了。到楚国之后，这苏秦要见楚王，这门官一听，我们王爷没那功夫，你回去吧。苏秦一看，好，头一天回去了，转过天来。

0: 来了，说我是苏秦，我要见你们大王。我们大王忙着呢，哪有功夫见你们这些平常人呢？啊，再者说了，像我们这些个人往里边通禀出来进去的，那费了劲了。苏秦一听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门官呢要门包要钱，你能随便就给你通禀吗？得拿钱呐。但苏秦这个人心想，我能靠钱买我自己的地位吗？啊，靠钱买我的政治主张吗？苏秦没这么做。第三天又来了，还是不行。最后苏秦编了个瞎话跟这门官一说，也就是说他用计谋使这门官往里边给禀报了。于是楚王召见苏秦，进来之后跟楚王一见面，两人一叙谈，楚王觉得相见恨晚，这个人好才华。谈完了之后，苏秦要告辞，楚王说你别走啊，你到在我这就多住些日子然后再走。苏秦说不行啊，您这个地方这米呀、啊、比珠子都贵，您这个地方的柴火呀、啊、比那桂树都贵，您这个地方的门官呐、啊、比小鬼都厉害，要想见您一面啊就赶上见玉皇大帝了，所以这地方我怎么能久待呢？苏秦这几句话就使楚王心里头明白了，哦，看来门官挡道其中想要着贪赃枉法呀。于是楚王就说了没关系，楚王就治那个门官了，当然他要留苏秦，苏秦因此才最后六国拜相。这个就是那句成语米珠心贵，就说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比较昂贵的意思。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掉。
3: 真的好累啊。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一句一理，什么一句一理？就是这一句话就能说明一个道理，其实就是一个成语说明一个道理。每一条成语里边它因为都是一个典故，这一个典故都包含一个道理。比方说我们这期给您要说的是高楼成条。高楼成条什么意思？高楼，高楼病啊，这个高楼病据说是缺少维生素 D 就容易得这种病，儿童得了这种病呢又叫软骨病，有时候鸡胸啊，罗罐啊，这个腿不好使啊，各种表现都有。成条呢，成是承接之成，条一个虫字一个周字，这条当什么讲呢？这条就是蝉，老百姓管它叫那知了。哎，这个典故啊年头还久远，说的是春秋时期孔夫子周游列国，带领着这帮徒弟们这天走到了一个山林之中，一片树林子，这树林子里边夏天有很

0: 苦的缠在鸣叫。孔子忽然发现有一老头，这个老头是个佝偻病的患者，罗锅。罗锅腰拿一杆子，他拿这杆子干嘛呀？他粘那蝉，蝉在树上叫，这老头呢拿这杆子，嘣儿一粘就一个，保证那杆子就粘在那蝉的翅膀上。这杆子头上当然有一种粘那蝉用的胶，一粘一个，一粘一个，可以说是杆不虚发。这孔子在旁边一看就感到奇怪呀，说哎呦，说这个老头这个技术特娴熟啊。于是孔夫子走到跟前就跟这老头搭讪上了，说老人家，说您这个粘蝉的技术很高明啊。老头一回头，那算不得什么。孔夫子说，您练了多少年了？
1: 我呀，嘿，
0: 练了一辈子了。哟，您练了一辈子了，您是怎么练的？
1: 怎么练的？你瞧见没有，我这杆儿要粘这个蝉必须要稳。
0: 怎么才能稳呢？最初的时候我在这杆顶上顶俩球，它不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粘这个蝉呐，粘十个能跑五个吧。后来我这个杆上面顶仨球还不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粘这蝉粘十个啊，哎，也就能跑两三个。最后我在这杆顶上我能顶五个球不掉下来，这说明我这个腕子，我这个稳劲儿已经到了一定时候了。粘十个顶多跑一个，最后我拿这杆我能粘苍蝇，这苍蝇飞着飞着我嘣一碰就粘下来。现在我已经达到粘十个就是十个这种程度。孔夫子听完这番话，哎呀，慨叹不已，马上转过身来把他这些学生找到一起，说你们看见没有，这位老者，哎，就仅从粘蝉这一种技艺上来说，他是形神合一，专心致志，才练出这样的绝艺呀。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必须要形神合一，专心致志。这老者在粘那个蝉的时候，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了，光想那个蝉的翅膀，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他光想这一件事。我们学习呢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这就叫佝偻成条。佝偻成条这个成语呢，就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我们说啊，你光在这说专心致志这还不够，学习呢还得有恒心，还得要有毅力。接着我就给您说一个磨杵成针的典故。磨杵成针是唐朝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呀，李白的诗到现在很多这个儿童们还在传颂啊，什么窗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呐、啊，这都是李白的诗啊。李白当年据说小的时候不太爱学习，爱玩，经常跑外边游山玩景，可哪逛的。忽然有一天李白出去玩去，在江边上发现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大石头那儿拿一铁棒槌蘸着水在那上面磨，这老太太在那磨这棒槌。这李白奇怪啊，李白就过来了，说老人家，您拿着铁棒槌在这磨干什么呀？老太太说，你不知道，我呀那些底子这针不够了，我想把这铁棒槌呀把它磨成针。老人家，这不行吧？老太太说，怎么不行啊？只要功夫深，他就铁杵磨成针。老太太这一句话，李白当时受了感动了，引发他的思考。李白心想，是啊，这世上不管干什么事情，只要你下定一个决心，它就会成为现实。所以李白打那回去之后

0: 发读书，最后成了大诗人。所以这就是摩楚成真的这么一个典故。摩楚成真也好，佝偻成条也好，这都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要有恒心毅力，其目的就是要真正把学问学到自个儿的身上，不要成为表面上华丽内里空虚的人。由此呢，我们又想到了一条成语，叫做羊至虎皮。什么叫羊至虎皮呢？就是表面上虎人，内里什么都没有。这里边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北魏有个皇帝，北魏皇帝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有个儿子叫杨侃。这个杨侃长得身体魁伟啊，体格健壮，浑身都是劲。这天他爹带着这杨侃来见这位北魏的皇上。北魏帝一见这小伙子长得人高马大的，就问他，你长这么高大，真有本事吗？啊，长得有力气，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羊啊？他这句话说的是有来历的，就是古人呢有这么一个预言，说是啊，有人呢弄一张虎皮给这羊啊披上了，给羊披上呢，这羊上山了，上山之后别看他披着虎皮呀、啊，他毕竟还是羊啊，他一看见那草就那啃，你要在远处一看，哎，这老虎怎么吃草啊？他那吃草，但是一会儿看见狼来了，这狼来了之后，狼一看见这虎，狼吓够呛，不敢往前面去。但这羊呢，看见狼了，这羊一看见狼，这羊站那就打哆嗦了。当时这个北魏皇上呢，跟这个杨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一只羊？这个杨侃可不是那样人，杨侃真有点力气。杨侃说，陛下，那我就给您看看我的本事。当时他往地下一趴，一声大吼，啊，就把金殿地下那方砖给抠出一块来。满朝文武大臣一看，全都吓傻了，哎呦，这小子他真有劲呐。所以打那儿就流传下来这个成语，叫羊脂虎皮。羊脂虎皮就说的是外表强大内里虚弱的那样的人。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儿。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人有极限，物有适度。说这个人呢，有极限，每个人都有个极限的范围。活80、90，你活不了200、300，对吧？说我能喝酒，你喝1斤2斤，你喝不了12斤。东西它得有个适度，爱它也好，用它也好，到一定时候你不能超过这个限度。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爱恨失重。爱恨失重啊，这是春秋战国时候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有一个魏国，魏国这个国王魏夷公，这个夷公啊，就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喜欢仙鹤。按说仙鹤，现在我们把它视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喜欢仙鹤没什么，可是他喜欢的。

有点过火了，他一见那个仙鹤就高兴，所以说就告诉全国的臣民，哪里见到好鹤都要给我进献上来。有很多人呢就给他献鹤呀，把这鹤一送来，只要这个卫懿公一看这鹤好高兴，送鹤的人就封官，有的就封送鹤将军，有的就封他送鹤大夫。哎，这么一来，有的这个老百姓们就明白了，说不用学知识、学本领、学文化，就可哪地方找鹤去吧。他找了一只好鹤送到那儿去，国王一高兴你就来一官，你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送鹤的人特别多，这个卫懿公啊把送来的鹤全都养起来，专门修这么一个大鹤笼子。这个大鹤笼子里边他还把它分出等级来，他感到这个鹤特殊的单独掉出来，用单独的笼子把它装着，甚至有的那个笼子用金丝给它织上。有的时候这卫懿公吃饭跟鹤一块吃，鹤在那边吃食喝水，他在这边吃饭啊。有的时候他出行吧，坐着车，他这个车特制的，周围带着一圈全都是鹤笼子，每个笼子里边都有一只鹤。他往外一走啊，不知道以为是动物园搬家嘛。这个卫懿公对这个鹤爱好到如此的程度，你想这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朝中的大臣这都有意见的。朝中有一位大臣叫石其子，就向卫懿公进谏，说是大王啊，您可不能这样啊，您整天对这个鹤如此的爱好，这倒没有别的，您老百姓得管呐，国家的建设政事您得过问呐，啊，因鹤而失政，这不对的。但是卫懿公啊，不听这个，怎么着？我有这么个爱好还不行吗？于是这个石其子一看进谏无效，只好自个儿偷偷的走了。不光他走了，就连卫懿公他那亲哥哥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为什么呀？他那亲哥看出来了，这国家要完。你说这国王他整天跟这鹤玩命，别的事都不管，将来他还好得了吗？就因为这样，卫懿公呢照旧天天耗他的鹤，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这个国家政事军事方方面面全都衰退了。您可要知道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百里为王，经常发生战争，有这么一个敌国，这个敌国呢他想要灭齐国，要灭齐国必须要路经这魏国。于是这个敌国的国王就想到了，先把这魏国给他灭了。这天突然间兴兵犯境，人马队伍一奔魏国来，这魏国的大臣赶紧的把这个情况就向卫懿公禀报。向他禀报的时候，这卫懿公正要出行，坐在车上把鹤笼子都挂上了，人一禀报说敌国要侵犯我们的国家，卫懿公说马上派兵抵挡，说派兵抵挡，那边就点队伍，这一点队伍啊，这队伍没点齐，为什么？有不少开小差的都跑了，回来向卫懿公一禀报，卫懿公一听，怎么都跑了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带到车前我问问他们。哦，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抓回几个来，抓回几个逃兵带到车前，往这一跪，卫懿公就问他们说你们跑什么？这些逃兵就说了，说大王，那个我们不跑，我们在这没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怎么抵挡不了他们呢？现在敌军犯境，正是你们魏国尽忠之时。哎呦大王，用不着我们魏国尽忠啊，你养了那么多的鹤，您可以把鹤撒出去啊，你让那鹤拿嘴牵他们，拿翅膀子扇他们，拿爪子蹬他们，把敌军就都退了。卫懿公一听，那鹤能退敌军吗？是啊，鹤不能退敌军，那您对我们也不管呢。
卫懿公到这个时候才明白，是因为他喜好这贺呀，把广大的群众包括他的士兵都给得罪了，都失去了他们的人心，所以这就是爱贺失众这么一个名词。这个成语就说明你喜好什么东西要适度，不能过火，过了火就违反规律了。说到这贺了，我们刚才也说到这鹤是国家的一类保护动物，大家都应该喜欢它，但是喜欢也不能喜欢过了火，喜欢过了火这也不行。据说古时候就有这么一位，这天呢上一个水塘里面，他就打鱼去，在那边正打着鱼呢，这水塘里面又有鹤又有野鸭子，很多野生动物，那个时候自然环境比较好啊，不像现在破坏比较严重，那时候什么生物都有。这个人打完了鱼，他一看这鹤迈着那长腿走来走去，再瞅那野鸭子迈着那短腿摇来晃去，他忽然发生个想法，他说这鹤这腿怎么那么长啊？这鸭子这个腿怎么这么短？如果我要给他来个取长而补短，这岂不是很好吗？能不能行呢？他想起来了，他在家里边种花可以嫁接啊，哎，我试试。于是这位啊就抓了一只鹤，带了一只野鸭子回了家了。回到家里之后，他这功夫还真没少下，他先是把这鹤腿从当中剪下一截来，然后把那野鸭子那个腿给弄断，把这鹤腿给那野鸭子接上，拿布缠上，给它还上点药，接着呢把这鹤腿剪掉那块呢，两头给它接一块，再也拿布缠上，再也给上点药。整天在家里边他就瞅着这俩动物，他以为这么像移植花草的一样还能活，结果没用多久这鹤也死了，野鸭子也完了。据说后来这庄子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气得够呛。庄子就说，像这样的人，这就叫不识世物啊。哎，那个鹤和野鸭子能够随便换着来那么接吗？这一接这不全给耽误事儿了吗？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断鹤续福。福呢就是野鸭子，把这个鹤腿断了给续上野鸭子那个腿上去，这是不行的。他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大话成语，咱们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更令名号，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候，楚厉王给他的国家下了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呢？他在这个宫门里头悬挂起一个大鼓来，这鼓特大，要是一敲这个鼓，整个楚国的都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听得着，只要是一听到这个鼓声，立即到王宫门前都集合，那就说明国家出了有意外情况，有紧急情况。什么叫意外情况？什么叫紧急情况啊？那就是也许是敌军进犯，也许是水灾，也许是着了火了，这都算是意外情况、紧急情况啊。这个命令下来了，京都里边这些老百姓都知道了。这楚厉王呢，有一回晚上在自己宫里边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之后醉马刀枪的，先是在这后宫里边耍酒疯，耍完了酒疯晃晃荡荡出来，来到这宫门里头，一眼就看见这鼓了，这鼓的旁边放着有那鼓剑子，呵，这楚厉王过来伸手把这鼓剑子就拿过来了，告诉手下这些个侍从，我告诉你们，今天我打这鼓，我看看这鼓都响不响。旁边这些内侍臣就说了，哎呦，说大王，这鼓您可不能随便敲啊，这您是下过命令的，一敲这个鼓就说明有紧急情况，老百姓可就都来了。老百姓的都来吗？嗯，老百姓都来就更好，他都来了就看看我这命令是灵还是不灵，是不是？他就来了，你们就告诉他，本王跟他们开一个

玩笑。说到这儿，这楚厉王拿这个鼓槌都梆梆梆梆敲上了，这一敲这鼓真起作用了。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国家有这么一个命令，大鼓一响，紧急集合。哎呦，全城的老百姓稀里呼噜全都到这宫门外头来了。这楚厉王敲完了之后，自个儿的酒兴发作完了，转身晃晃荡荡到后宫躺那儿打上呼噜，他睡着了，他这睡着了，这门口的老百姓都来了，所以这些内宫的宦官们就出来当众宣布，说众位，实在对不起，太抱歉了，今天呢是因为我们的大王他喝多了，喝多了酒醉之后呢，就砸起这鼓来了。我们曾经制止过，他说，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啊，诸位，都请回吧，啊，先请回吧。今天是大王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啊，对不起，对不起。这老百姓往回走着，一边走一边骂，什么玩意儿这叫啊啊！他规定的命令，到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在那敲着玩，他喝醉了。让我们整宿都不睡觉，行，以后再有这事儿，谁要是再来谁就是孙子。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老百姓都走了，老百姓都走了。据说后来有一回这宫中失火，这个楚厉王命人再敲这鼓救火，没人来了，谁不来了。这一不来，有的大臣跟楚厉王就说了，说大王，您酒醉之后那一顿敲鼓已经伤了民心，已经在老百姓的心中失去了信用了，您应该重新下这个命令。楚厉王一想也对，哎，于是楚厉王又重新下了一道命令，就说那回我那样做是不对的，我把这个命令重申一遍。这一重申一遍以后，再听见鼓响，你们还得要来。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更令名号”。这意思呢，就是重新强调命令。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受运请火”，出自《汉书》，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脾气非常好，性格非常温柔。结婚之后呢，她这个婆婆对她不好，这个婆婆呀老瞅着这个儿媳妇儿不怎么样，所以平素当中经常对她训斥。但是这个妇女呢是逆来顺受，忽然这一天他们家的厨房里边有一块肉丢了，这肉一丢了，这婆婆第二天就问这儿媳妇儿，说这肉是不是你偷了？你说这婆婆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儿媳妇一听，儿媳妇说，我怎么能偷这肉呢？咱们是一家人，我偷这肉给谁呀？她婆婆说，给谁？给你娘家。她儿媳妇说，我娘家离那挺远的，我怎么给她送啊？那当不住你娘家来人呢。她儿媳妇说，我娘家来人您看着了吗？她婆婆说，正因为我没看着，所以你把这肉偷着就给了你们娘家人，最后拿你们娘家去了，天管他了，我知道这叫底漏。哎呀，这儿媳妇当时气得就哭了。儿媳妇这一哭，满腹的冤屈说不明白，这婆婆更逮了理了，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你要没偷那肉你就别哭，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有愧，回娘家吧。把这儿媳妇打发走了。这儿媳妇走了之后，走在大街上孩子哭，正往前走着，正好碰见邻居一大婶儿。邻居大婶一看这小媳妇怎么哭了，就问了，这孩子怎么的了。这媳妇就说了，说我婆婆怀疑我偷了他们家的一块肉，我有冤无处诉，这不嘛撵着我要回娘家。邻居大婶一看说，那好吧，那你走你的吧，一会儿我就让你婆婆在后面撵你。他儿媳妇一听，那好吧，儿媳妇接

着往他娘家走，这邻居大婶回到自个儿家里，就了拿了一束韵，这个韵就是蕴藏那个韵呐、啊。古代把那一束麻叫韵，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呢？这一捆韵是点火引柴用的。他拿了一束麻，隔着这个院墙，就冲着那个小媳妇儿她婆婆就喊了，说：“大嫂子，借个火。”对过他婆婆那一听，干什么呀？这大婶就说了：“嗨，您不知道，我们家这俩狗啊，今儿早晨起来，也不知是哪个狗叼回来一块肉，这么大一块呀、啊！叼回来这个肉，这俩狗一抢这肉，一个狗把另一个狗给咬死了。我呀，干脆就把那个狗剁吧剁吧，高锅里头，我炖狗肉了。找您借点火，我烧狗肉。”她这婆婆一听，您那肉多大一块啊？就这么大一块，一比划，她婆婆就知道了。哎呦，那是我们家的肉啊！哎呦，你们家的肉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是你们家的肉啊？丢了，这不是我怨我儿媳妇，我把她撵走了。您可快别撵她，您要把她撵走了，回了娘家，人家娘家人来了问您，您怎么回答呀？她婆婆一听也对。所以她婆婆马上随后撵把这媳妇给撵回来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疏运清火呢，就是说拿着那么一捆麻去找人要火，它的内涵意思就是说，表面上是有求于人，实际上是帮助于人。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米饭是咱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主食了。那要说到淘米做饭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自信满满地说，那还不简单吗？弄点米，加上水，等火一开就等上桌了。那您知不知道，要想把米饭做得既有营养还有口感，其实还是有些门道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来和您聊一聊做饭这点事儿。
6: 怎样淘米好？您知道怎么淘米？大米中含有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为了减少这些营养物质的流失，请您记得在淘米时不要用温水，而应该用凉水。因为水温偏高的时候，营养物质会从米里稀释出来，导致营养的流失增加。

0: 淘米的次数也不要过多，2到3次就可以了。在米粒的最外层有一层被称为是糊粉层的物质，这些物质营养丰富，而如果在淘米时用力搓洗，将会使得糊粉层洗掉，损失营养。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淘米的时候搅一搅就行了，而不要用手搓。大米先煮后蒸有营养吗？很多朋友喜欢把大米先放在水里煮，煮到半熟捞出来，放入锅里的篦子上小火蒸熟，这样做出来的饭粒粒可分，香甜味美。但是这样做会造成营养大量的损失，不适合采用。因为在煮的过程中，大米中相当多的水溶性物质，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C 以及钙、磷等矿物质，都会溶解在米汤中，造成营养的损失。所以为了您可以吃得更营养，最好不要先煮后蒸。如果您要先煮再蒸，也一定要善加利用米汤，而不要倒掉了营养。做饭煮粥保留营养的小细节，焖饭不要用生水，因为自来水中含有氯气，在烧饭过程中它会破坏粮食中所含的维生素 B1。 如果用开水烧饭，大部分氯已经随着水蒸气挥发掉了，也就大大减少了维生素 B1 以及其他 B 族维生素的损失，同时可以缩短加热时间，减少营养损失。很多朋友在煮米粥时习惯加上一点碱，认为加碱煮粥熟得快，煮出来的粥更粘稠，但是碱会破坏米中的维生素，降低粥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记住了，在家煮粥的时候不要加碱。看看您平时都做对了吗？你看淘米的时候要用冷水，最好不要用温水，不需要太多，力道也不需要太大。另外呢，就是用热水蒸饭的话，损失少，而且还能更省电。您记住了吗？好了，接下来再给您介绍几个可以把饭做得更好吃的小窍门。加醋焖饭法，很多人都感觉剩饭没有新焖的米饭香。您可以按照1000克大米、35克食醋的比例，向锅中加上一点食醋，这样焖出来的米饭不但没有酸味，反而饭香更浓。即便剩下米饭，再次做后，剩饭也会像新焖的一样好吃。加酒焖饭法，饭做的加生了，再焖也很难熟，怎么办呢？您可以在饭中加2-3勺的米酒，搅拌均匀再焖，不仅能让加生饭熟透，而且饭还带有米酒的清香，吃起来更加可口。加油焖饭法，陈米焖饭不如新米好吃。您可以在焖饭之前向水里加入少量的食油，或者是西餐用的沙拉油，再焖，可使做熟的米饭金光灿亮，而且更加的柔软香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炎热的夏天，游泳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项运动了。你想，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当中啊，这种感觉还真是非常的爽。是不是你也有一点迫不及待的想用这样非常健康而且自然的方式来消暑纳凉呢？哎，但是不要急着下水，您确信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聊一聊在游泳的前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泳前必须热身吗？夏天水温比气温低得多，我们一定不要没做准备活动就急于下水。如果生理上准备不足，一时适应不了水中温度，容易引起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严重时还会抽筋或者是拉伤肌肉发生意外。所以在入水前，您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热身运动，目的呢都在于增强肌肉的协调性，减少遭遇意外的可能。游泳前能吃饭吗？我们在游泳前可不要吃过量的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更不要在游泳前一小时内进食，因为刚吃完东西，全身的血液会流向胃帮助消化，而如果这时下水游泳的话，胃部的血液量减少，吃下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消化。同时你也不要空腹就下水，因为空腹时体内的血糖比较低，游泳会引起头晕、四肢乏力，也容易发生意外。游泳之后要刷牙吗？大多数游泳池水中都加入氯气或者漂白粉进行消毒，你或许不知道这些消毒剂对牙齿釉质有着侵蚀作用，

0: 容易引起多种牙病。此外，我们在游泳时，病菌也会随着池水进入口腔。如果游完泳不及时清洁口腔，再接着吃东西，这些病菌就会进入胃肠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你要记得，游泳后一定要立即刷牙或者漱口。在我们下水之前，一定要充分地做好了热身准备的活动。另外啊，游泳之前一定不要空腹就下水，最好是在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我们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补充能量。还有就是在上岸之后，千万别忘了第一时间刷牙或者漱口，这样才够健康，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小妙招。土豆皮除茶垢。喝茶的水杯用久了就会形成黄黄的茶渍，很难清除。我们可以把做饭时去掉的土豆皮放到茶杯中，倒入开水放置十分钟之后，将土豆皮倒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好了。因为土豆皮中的淀粉遇到高温时会形成具有吸附和去污能力的胶体溶液，可以轻松去除杯中的茶渍。巧防盐粒结块。厨房的盐很容易受潮结块，在瓶子中倒不出来。我们可以把炒过的大米粒用纱布包好，放进盐罐底部。炒过的大米经过高温焙热后已经碳化，能够有效吸附盐中的潮气。妙招洗葡萄。汁多味美的葡萄是我们夏季喜欢吃的水果之一，但是清洗起来却有一点麻烦。我们可以找一个大碗，放入一大勺面粉，加入清水搅拌，将葡萄整串放入，浸泡1到2分钟之后，用手轻轻搓洗一下，最后拿出来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就好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消毒剂已经成了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个必备品了。但是呢，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不但起不到消毒的作用，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物品的损坏、环境的污染，甚至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安全使用消毒剂的一些小知识。
2: 消毒剂浓度越高越好吗？您在给家里消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消毒剂浓度越高，消毒的效果就越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高浓度消毒剂的刺激性对人体的皮肤、鼻黏膜都会带来损害，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消毒剂的浓度太高，还会对家居用品产生明显的腐蚀破坏作用。另外，如果皮肤接触高浓度的消毒剂之后，有可能会被灼伤。所以啊，你千万不要直接接触高浓度的消毒剂。一般的消毒剂在买回来以后，要按着说明书做一下稀释。消毒剂能频繁使用吗？您可千万不要频繁的使用消毒剂，这是因为频繁使用消毒剂会造成环境太过清洁，使身体抵抗力随之下降，外出时可能更加容易被病菌入侵，引发疾病。同时，家里的病菌也会因为消毒过于频繁而产生抗体，存活下来的病菌反而更加强大。所以你一定不要频繁地使用消毒剂消毒，一个月给家里做一次全面消毒就可以了。消毒剂、清洁剂可以混用吗？您知道吗？家庭日常使用的各种消毒剂和清洁剂化学成分是不同的，绝对不能混在一起。如果把含氯的消毒剂和含酸的清洁剂混在一起使用，会发生化学反应并产生氯气。氯气是一种刺激性气体，会刺激人的眼睛、鼻子，轻者会流泪、流涕、咳嗽，吸入过多可能会导致中毒。而且混合使用会产生中和性的反应，各自的功效都会减弱，降低了清洁效果。所以你要记得不要把消毒剂和清洁剂混合在一起使用。
1: 刚刚的这几点提示呢，其实在告诉我们，即便是家庭当中使用消毒剂，也一定要注意适度和适量，否则的话有可能会过犹不及，适得其反。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家庭清洁当中都会用到的小妙招。
2: 纱窗巧清洁，您在清洗纱窗的时候，可以把废旧报纸打湿粘在纱窗上。

0: 五分钟后将纱窗上的报纸取下，你就会发现潮湿的报纸上沾满了纱窗上的灰尘污渍。这种方法反复用上几次，纱窗就会变得非常干净了。巧洗锅盖，家里的锅盖用的时间长了，上面会沾满一层厚厚的油垢，用去污剂擦的时候费时又费力。有一种简洁又有效的方法，先在锅里放上一些水，然后将锅盖反盖在锅上，把水烧开，让锅里面的蒸汽熏蒸锅盖，油垢发白柔软了，再用布蘸水轻轻地擦，锅盖就可以光亮如新了。除瓷砖黑垢，灶台后面的瓷砖接缝很容易染上油污，您可以在刷子上挤适量的牙膏，沿接缝处纵向刷洗，然后用蜡烛轻轻地涂抹在瓷砖接缝的地方。因为蜡烛表面很光滑，就算是有油污粘在上面，也只要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杯子是我们最平常不过的日用品了，玻璃杯、塑料杯、纸杯等等等等。不过呢，我最关心的其实是什么样材质的杯子才是最安全的，怎样用杯子才够健康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用好各种杯子。
6: 一次性纸杯喝热水行吗？一次性纸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在这要提醒您，一次性纸杯最好不要用来喝热水，因为有的涂蜡纸杯为了防止水渗透，内壁通常会有一层隔水的蜡，蜡遇热是会融化的，一般水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层蜡就会融化掉，喝了这种水对于健康不利。而且内壁的石蜡融化之后，纸杯没有了防水性，很容易漏水，所以一次性纸杯最好不要用来喝热水。塑料杯都能用来喝热水吗？塑料杯种类多，颜色鲜艳，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塑料杯都能用来喝热水的。有的塑料杯耐热温度低于100摄氏度，倒入热水后可能会释放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长时间用来喝热水对于身体健康不利。所以您在用塑料杯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杯子的耐热温度。产品合格证上标注的使用温度低于100摄氏度的塑料杯就不要用来喝热水了。喝咖啡能用搪瓷杯吗？不要用搪瓷杯喝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酸性饮料，因为搪瓷杯表面的瓷是由硅酸钠和金属盐组成的，含有大量的铅元素，在酸性环境下容易使搪瓷里面的铅溶解出来。如果长时间用搪瓷杯喝咖啡，可能会导致慢性铅中毒，对身体极为不利，所以你一定不要用搪瓷杯来喝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酸性饮料。
5: 每天我们都要用杯子来喝水，所以我觉得呀，越是平常的东西其实越应该被我们重视才对。像一次性的纸杯啊，还有耐热性不太好的塑料杯，建议大家以后在喝热水的时候就最好不要用了。另外，用搪瓷杯来喝咖啡，这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6: 电饭锅焖饭巧省电，家中煮饭常常会用到电饭锅，在使用电饭锅煮饭时，您可以在电饭锅的锅盖上捂一条毛巾，毛巾不要堵着出气孔，这样饭会熟得相对快一点。煮饭时捂毛巾既可以减少热量流失，缩短煮饭时间，还能省电。巧除餐桌油污，吃完饭后餐桌上总免不了会有一点油污，用热抹布也很难擦干净，您可以在有油污的地方倒一点白酒，来回擦几遍，油污就没有了。这是因为白酒中的乙醇是很好的有机溶剂，可以把油污溶解掉。巧除淋浴喷头水垢，淋浴喷头长时间使用就会结上水垢，使水流变得越来越细。这时您可以把喷头卸下来，取一个大一些的碗，倒入白醋，将喷头的喷水孔朝下泡在醋里，8小时之后取出，用清水冲洗。

0: 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因为醋酸和水垢中的碳酸钙发生了酸碱中和反应。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都说女人的衣橱当中永远都少那么一件。其实呢，我想对于男士来说，一套合体的西装也是衣橱当中不能少的装备。而这个西装呢，七分在做，三分在穿。如果西装穿着不够得体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闹笑话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在穿着西装的过程当中一些基本的礼仪。西装礼仪啊，我们首先要说说就是西装的纽扣。有人说这个西装礼仪其实是一场纽扣大战，意思呢就是说纽扣系得好不好，对不对，就关系到了这个人会不会穿西装。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说说这两粒扣或者是三粒扣最常见的西装纽扣到底要怎么系呢。咱们就以这个三粒扣的西装做例子，我们给它分别起一个名字，您就知道了。第一粒扣子它的名字叫偶尔，中间这粒叫做经常，而最下面的扣子叫做绝不。那现在您就记得了吧，不管是两粒三粒扣的西装，最下面的这粒纽扣是永远不系的。当然有个例外，就是双排扣的西装，因为它更加的正式，所以双排扣西装所有的纽扣都得系上。再来说说西装究竟要怎么搭配。男士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穿西装，要坚持一个三色原则，就是说全身的衣服加上领带加上鞋袜的颜色不要超过三种。比如说您的衣服是灰色，那么领带呢也应该是灰色，至少条纹当中应该有一些灰色，这样就和西服很好的搭配了。当您穿上成套西装的时候呢，一定要穿长袖衬衫，衬衫的袖口要露出一厘米左右。在正式场合里，男士不适合穿色彩过于鲜艳的格子或者是花色衬衫。穿西装最好要搭配黑色的系带皮鞋，而袜子的颜色呢，一定要比西服的颜色更深一点。非常正式的活动，记得一定要穿黑色袜子。要想把西装穿得很帅气，这当中的一些细节也不能忘掉。比如说西装的口袋是不是都用来装东西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西装的上衣口袋还有西裤的口袋，它们完全是用作装饰的，装上的东西鼓鼓囊囊的样子，你想那都会影响您的形象啊。如果您有重要的一些文件啊，或者是手机钥匙什么的，完全可以把它放到西服内侧都会设计好的一些内兜当中，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很多男士羡慕说你们女生有那么多的装饰品，我们怎么办呢？那除了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带之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在西装的左上口袋当中配上一块口巾布，看这样子也蛮帅气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当然说到这，最最重要不能忘记的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西装，一条深色简洁的腰带都是必不可少的，你记住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学生活当中的其他一些小妙招。领带翘曲褶，领带起褶了怎么办呢？起褶的领带不用熨斗也可以恢复平整。您可以把领带卷在啤酒瓶上，卷的时候要注意将领带撑紧，第二天再系时原来的褶皱就没有了。
1: 十秒快速叠衣法，将衣服平铺，左手捏住衣服的腰部，右手捏住衣服同侧的肩膀，右手逆时针旋转捏住衣服同侧的下边。你要注意了，衣服的腰部、肩部还有下边捏住的这三点要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双手拎起衣服抖一抖，再从肩膀的位置折一下，衣服就叠好了。再为您重复一遍，左手捏住衣服的腰部，右手捏住衣服同侧的肩膀，右手逆时针旋转捏住衣服的下边，双手拎起衣服一抖，再折一下，衣服就叠好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蓝屏、死机、重启，看到这些词汇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正一脸的无奈？怎么电脑的毛病全都让我给赶上了呢？其实啊，不用发愁，我们的电脑也需要精心的照料，而这些毛病也是可以被避免掉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台式电脑的日常维护。
2: 电脑也需要工作环境，环境对电脑寿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电脑理想的工作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电脑配件的寿命。夏天使用台式电脑时，应该注意散热，避免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电脑工作环境的相对湿度一般在30%到80%之间，湿度太高会影响处理器、显卡等配件的性能发挥，甚至引起一些配件的短路。湿度太低

0: 则容易产生静电，同样对配件的运转不利。为了不影响台式电脑的使用寿命，您最好为它创造一个温度湿度适宜的工作环境。开关机也有讲究吗？良好的个人使用习惯对于电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正确的开机关机操作就很重要。正确开机的顺序是先打开打印机、扫描仪、音响等外接设备，再打开显示器开关，最后开主机。关机的顺序则相反，先关主机，再关显示器、外接设备。您平时的操作是否正确呢？另外，频繁的开关电脑对于各配件的冲击很大，尤其是对硬盘的损伤更严重。在关掉电脑之后，至少要间隔10秒钟之后，我们才能打开电脑。使用频次关系电脑寿命，减少电脑的使用次数和使用时间，并不能延长电脑寿命。特别是在潮湿的季节，您要定期开机，以免电脑长时间不用，机箱受潮，引起短路，电脑配件损坏。每天使用电脑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隔1到2个小时稍作休息，可以让您和您的电脑同时获得健康。你看，给电脑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它才会好好的干活。掌握了正确开关机的方法呢，才能减少对于电脑的伤害。既然把电脑已经买回家了，也不要让它总是闲在那里，这都是日常养护我们电脑的一些方法。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每天上网的时间过长，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会带来影响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降低电脑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电脑的摆放，别让屏幕的背面朝着有人的地方，因为电脑危害最强的就是背面，其次为左右两侧，屏幕的正面反而是危害最弱的。以能看清楚字为准，至少也要50厘米到75厘米的距离，这样可以减少电磁的伤害。电脑前放香蕉，如果您经常在电脑前工作，一定会有眼睛干涩疼痛的时候，所以您在电脑桌上放几只香蕉很有必要。香蕉中的钾可以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盐分，让您的身体达到钾钠平衡，这样会缓解眼睛的不适症状。绿茶抵御电脑危害，抵御电脑危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每天上午喝2到3杯的绿茶。绿茶不但能消除电脑辐射的危害，还能保护和提高您的视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来说，眼镜护理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在我们使用这个眼镜护理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直都有不少的误区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眼镜护理液。
2: 免揉搓真的不用揉吗？很多护理液的瓶子上都有免揉搓的标志，但免揉搓真的只需要冲洗浸泡就能达到清洁眼镜的作用吗？其实隐形眼镜上都会附着一种眼睛分泌出的物质，叫做泪液蛋白，而这类护理液只能给隐形眼镜的表面消毒，很难杀灭藏在蛋白中的细菌。所以即便您正在使用免揉搓的护理液，仍然需要把镜片的两面各揉五秒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清洁镜片。护理液能当眼药水用吗？隐形眼镜戴久了，眼睛容易干涩，很多朋友会把护理液当作眼药水滴入眼中。这里我要告诉您，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护理液主要是由氯化钠、生理盐水、消毒剂和防腐剂这些成分构成的，直接把护理液滴入眼睛，不但不会缓解眼睛的干涩，其中所含的防腐剂、消毒剂还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您一定不要把护理液当成了眼药水来使用。如果眼睛干涩，一定要用隐形眼镜专用的润滑液。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吗？很多朋友认为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隐形眼镜护理液的杀菌能力强，会刺激眼睛，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您在购买护理液时，不能只注重杀菌能力，还要看它是否温和不刺激，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眼睛健康。护理液到底能用多久呢？护理液开封使用后不要超过使用期限。您知道吗？护理液的有效期和使用期可不是一回事儿。有效期指的是护理液在这个日期前可以开封使用，而使用期是指护理液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比如一瓶护理液的生产日期是2011年9月27日，有效期至2013年9月26日，那么在2013年9月26日之前，这瓶护理液是可以开封使用的，而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则是3个月。这是因为开封后3个月的护理液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清洁消毒功能，所以您的护理液在开封之后一定不要超过3个月的使用期限。
1: 好了，如何正确的使用护理液呢？帮您总结了4个不等于：免揉搓不等于不揉搓，护理液不等于眼药水，杀菌强不等于太刺激，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您都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小窍门。
2: 喝中药防呕吐。有些朋友会在喝中药的时候呕吐，您可以在下次喝药前在口中含上一片生姜，约5分钟之后把姜片吐出来，这时再喝中药会大大减少呕吐的几率，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酮及姜烯酮可以有效的止吐。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中养上几盆花草，怡情养性的同时呢，还能帮助净化空气。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些花草在家中种植的话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麻烦。来聊室内养花的话题。
2: 花香越浓越好吗？家里养香味浓烈的花会影响人的情绪。很多人喜欢养香味很浓的花，花味太浓会让人头晕。这是因为花散发出来的香味是由数十种挥发性化合物组成，这些物质会刺激神经，让人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另外，花还散发花粉，有些过敏体质的人受到花粉的刺激会出现过敏性反应，所以家里不要养香味太浓的花。有孕妇的家里能养花吗？有孕妇的家庭养花要格外留心，并不是什么花都可以养在室内的，特别是有孕妇的家庭，因为有一些花香会刺激孕妇神经，引起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他们的食欲。卧室里能养花吗？卧室里养花会影响休息质量，晚上卧室里是不能放花的，因为在晚上大多数花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吸收氧气，这样一来就和人争夺氧气了。要是在屋子里放太多的花，就会降低室内氧气的浓度，造成人体缺氧，影响睡眠质量。所以爱花的人也不要在卧室里养花。病房里能养花吗？病房里不能养盆栽花。有些人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总喜欢送几盆花，这可不是好的选择。花有净化空气、促进健康的作用，但是有一些盆栽花若是放在病房里养，就是致病源了，甚至会导致老病复发。这是因为花盆里的泥土会产生真菌孢子，一旦侵入人体的皮肤、呼吸道、外耳道等部位，会引起人体表面或深部的感染。而病人本来体质就不好，这样一来就雪上加霜了。所以记得不要在病房里养盆栽花。
1: 您看，其实室内养花好处还是挺多的，但是呢，给大家的建议是在病房或者是卧室当中最好不要养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味特别浓烈的这种花卉呢，也不适合养在家中。您记得了吗？养花当然不能手懒了，一定要勤于打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几个跟养花有关的小妙招。
2: 家中无人，怎样浇花呢？养花要勤浇水。要是出门在外，家里没人的时候，您可以在花盆旁边放一只盛着凉水的大玻璃瓶，再找一根吸水性比较好的宽布条，

0: 把布条的一端放在瓶子里，另一端埋在花盆土中，这样就可以通过布条向花盆里输送水分了。用剩余啤酒浇花，有时候朋友聚会，啤酒开多了没喝完，隔夜再喝味道又不对了。其实用剩下的啤酒浇花可以废物利用，因为啤酒本身是微酸性的，用它来浇花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对于那些喜酸的花卉就非常的有利。淘米水浇花更滋润，您可以拿淘过米的水浇花，这样可以促进生长。这是因为淘米水当中含有蛋白质、淀粉、维生素等营养，用来浇花当然会使花卉更茂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刷信用卡花明天的钱，这是现在非常普遍的一种消费方式了，既可以提前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还能够享受积分、折扣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优惠。您的钱包里是不是也放着好几张的信用卡呢？但是您真的了解您的信用卡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使用您的信用卡。
5: 信用卡的收费，最低还款额支付是先还欠款部分的10%，然后每天计算透支利息，直到您还清所有的欠款。而分期付款是一次性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之后您每月按时还款就可以了。所以，别把最低还款额支付当成分期付款，以免产生更多的额外费用。另外，大多数银行的信用卡都收取年费。有些银行会在您使用信用卡达到一定的刷卡次数或者金额时减免年费，不同银行不同级别的信用卡的优惠规定往往差别很大，在办卡之前我们需要提前详细的了解，不要盲目办卡。信用卡的还款，不要紧贴着最后期限还款。信用卡还款时，您可以选择到银行柜台、电话银行或者是自动柜台机、网络银行等不同方式。不同的渠道还款到账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在银行柜台还款是最快的，可以及时到账，而网络或者是便利店的终端系统还款可能会比较慢，3个工作日内能到账。因此即便您在还款期限之内还款，还是有可能因为程序运行时间过长而产生滞纳金或者是利息，影响信用额度。因此最好是提前几天就还款，确保欠款在期限之内到账。支付安全要留神，身份证和信用卡不要放在一起，交易凭条也不要到处乱丢，保障您的用卡安全。签购单上的签名和信用卡背后的签名字迹内容一致时，才能确认信用卡消费成功。如果签名不一致就扣费，商家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您可以为信用卡加设一层密码，但如果信用卡的密码被人窃取而盗用的话，持卡人承担的责任也会增加。不要在出故障的 POS 机上反复刷卡，避免造成重复扣费。不要让您的信用卡离开您的视线，签名之前仔细看一看签购单，包括卡号、交易时间以及金额，不要乱签名。单据最好不要乱丢，以便日后查询账单的时候用得上。
4: 不得不说，巧用信用卡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理财手段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安全刷卡，准时还，账目清晰，别马虎。您记得了吗？既要保护好我们的信用卡，更要保护好我们的信用，对不对？好了，再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小妙招。
5: 如何取下久置相框的照片？镜框中的相片时间长了会受潮粘在玻璃上，用一条干净毛巾

0: 在热水中蘸一下，凝去水分，在相片上敷一会儿，就可以把相片揭下来了。电扇巧驱虫，往电扇叶片上撒数滴风油精，随着电扇不停地旋转送风，满屋生香，还可以驱虫。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中国人呢，更加偏爱比较温热的牛奶。那说到煮牛奶这件事儿啊，您可能会觉得这简直太简单不过了，不就是把牛奶加热一下吗？但是您知道怎样煮牛奶，怎样加热牛奶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成分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如何煮牛奶才会更健康、更营养。
2: 大火、小火煮牛奶哪种好？许多人担心大火煮牛奶会溢出，就用文火煮牛奶。其实文火煮牛奶，牛奶中的部分维生素在长时间的高温作用下容易分解破坏，导致营养损失。同时牛奶中还有大量能够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的赖氨酸以及少量的乳糖，这两种物质在持续的高温下会发生反应，形成破坏蛋白质营养价值的有害物质。所以您在煮牛奶时不要用文火长时间的煮沸，最好用旺火快煮。袋装牛奶怎么加热？袋装牛奶通常都经过了高温杀菌处理，所以饮用时不需要再煮沸加热了，只需要温热就可以了。加热袋装牛奶可以先将水烧开，关火，再将袋装牛奶放入锅中。等到牛奶温热之后，取出就可以饮用了。所以袋装牛奶不要直接的放入沸水当中煮沸加热，放入烧好的开水中温热就可以了。煮牛奶时可以冲鸡蛋吗？有人喜欢用煮沸之后的牛奶冲打散的生鸡蛋吃，认为可以补上加补。其实啊，这种吃法是不健康的，因为生鸡蛋可能带有致病的沙门氏菌，这种细菌的杀灭需要一定的温度，仅仅靠煮牛奶的温度，细菌是不能全部被杀灭的。所以你要记得不要用牛奶冲鸡蛋。
1: 现在大家是不是也已经更加了解到底要怎么煮牛奶才会更营养呢？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看，煮牛奶的时候呢，旺火快煮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还有呢，袋装的牛奶不需要煮沸加热，只要把它放在热水当中温热就可以饮用了。同时也请注意，牛奶冲鸡蛋这个方法并不可取。那如此一来呢，您会喝到更加营养充分的牛奶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2: 巧打蛋花，您在做蛋花汤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鸡蛋打不成蛋花的情况呢？您可以在打蛋花之前，先在沸腾的汤锅中滴上几滴醋，然后再将打好的蛋液倒入锅中搅拌，漂亮的蛋花就形成了。牛奶盒巧利用，把喝完的纸质牛奶盒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把它剪开，干净的内面就是一张绝佳的吸油工具了，吸油的功效十分显著。把它垫在油壶的下面，可以有效防止油污，厨房既干净又卫生。食醋洗奶锅，很多人煮牛奶的时候啊，总是不小心就沸腾扑锅，或者是在锅底和锅壁上糊了一层的奶皮儿。如果用坚硬的工具来清洗奶锅，很容易造成奶锅的内壁磨损。清洗之前可以先用食醋浸泡一会儿，再用柔软的工具擦洗，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去除锅边的奶渍了，还能保护奶锅免受磨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

0: 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8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3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源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

0: 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9: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0: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2: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2: 青藏铁路的全线。

0: 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

0: 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3: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4: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5: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
9: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0: 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

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日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兴业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抬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已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祖歌。

0: 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1: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0: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2: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3: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

0: 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2: 独立团一营的官兵们身穿单薄的夏装，顶着刺骨的寒风，以破釜沉舟的决死精神面对强敌。在和对手兵力相等的情况下，率先发起攻击，进行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战，这在当时的中日战场上实为罕见。李云龙的第一个对手是个日本军曹，他不像别的日本兵一样嘴里边呀呀的叫个没完，而是一声不吭，端着刺刀以逸待劳，对身旁惨烈的战斗熟视无睹，只是用双阴沉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云龙。两个人对视着兜了几个圈子，也许日本军曹在琢磨为什么对手摆出一个奇怪的姿态。李云龙双手握刀，刀身下垂到左腿前，刀背对着敌人，而刀锋却向着自己，几乎贴近了左腿。日本军曹怎么也想象不出以这种姿势迎敌有什么奥妙，他不耐烦了，压了一声，倾其全力向李云龙的左肋来个突刺。李云龙身形未动，手中的刀迅速上扬，咔嚓一声，沉重的刀背磕开了日本军曹手中的步枪。一个念头在军曹脑子里边倏然闪过，坏了，他一个动作完成了两个目的，在扬刀磕开步枪的同时，刀锋已经到位了。说时迟，那时快，李云龙的刀锋从右至左，从上而下，斜着抡出了一个180度的杀伤半径。军曹的身子飞出2米开外，还怒视着李云龙呢。李云龙咧开嘴乐了，这宋哲元29军的大刀队不愧是玩刀的行家，真是越厉害的刀术往往越简单呐。这招刀术是曾在29军大刀队干过的2连连长张大彪的绝活，李云龙也学会了，这招确实厉害。少林寺出身的魏和尚根本不是当警卫员的料，他早把保卫首长安全的职责抛到爪哇国去了，只顾自己杀得痛快。他的红缨枪经过他改装，红缨穗足有2尺多。

过程，枪杆是直径2公分的白蜡杆。这类极具古典风格的兵器，在中国传统武术中具有枪和棍的双重功能。在精通中国武术的和尚手里，这种兵器所发挥出的杀伤力，是日本兵手中装着刺刀的380步枪没法比的。崇尚冷兵器的日本军人的眼光都很敏锐，和尚一出场就捅穿了2个日本兵，他们马上发现这个对手不一般，顿时上来5个日本兵围住他，5把刺刀走马灯似的不停地突刺，根本不容他还还手。他猛地仰面朝天栽倒，日本兵们还没有醒过味儿来，和尚手中的枪杆呼啸着贴地一个360度的扫堂棍，5个日本兵惨叫着栽倒。白蜡杆的力道奇大，5个日本兵的踝骨全被扫断，圈外的日本兵大惊失色，纷纷围拢过来。和尚一枪刺入一个躺倒的日本兵的胸部，身子借力来个撑杆跳，腾空而起，右脚已经踢中一个日本兵的喉咙，脚上的暗器划断了日本兵的颈动脉，鲜血随着压力喷起半尺多高，而枪尖借着体重把另一个日本兵钉在地上。3个日本兵再不敢轻举妄动，背靠背摆出3角阵以求自保。和尚手中枪杆一抖，2尺多长的红缨穗像铁浮尘一样扫中了面对他的2个日本兵的眼睛，枪尖又一抖，从2个脑袋之间穿过，刺入背对着他的日本兵的后脑。和尚正要收拾剩下的2个，就听见啪啪2声枪响，2个日本兵应声栽倒。他回头一看，见赵刚正扬着枪口吹气呢。和尚不满地说，政委，省点子弹行吧，要拼刺刀就别开枪，你看人家鬼子多懂规矩，子弹都退了，别让鬼子笑话咱八路军不讲规矩啊。赵刚啪啪又是2枪打倒2个日本兵，嘴里边说，废话，哪这么多规矩啊，只要能消灭敌人就行。和尚拎着红缨枪向格斗激烈的地方窜过去，嘴里边还低声的挖苦说，政委枪法不赖，2-3米内弹无虚发。赵刚虽然参加过不少次战斗，但是这种硬碰硬的白刃战还是第一次碰上，对这种惨烈的搏斗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眼前这种血淋淋的场面使他感到震惊。在他看来，日军士兵的身高虽然普遍矮小，但是几乎每个士兵都长得粗壮敦实，肌肉发达，脸上都泛着营养良好的油光，无论是突刺还是格挡，手臂上都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爆发力。相比之下，八路军战士显出身材上的单薄，脸上也呈现出营养不良的菜色，两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悬殊体现在单兵素质上，很使赵刚感到痛心疾首。但是赵刚也同时发现，独立团的战士的确不同于别的部队，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气质，也就是出手凶狠果断，有种敢和敌人拼命的劲头，一出刺刀就痛下杀手，很少使用格挡等以求自保的方式，招招都是要和对手同归于尽的意思。赵刚看见搏斗中不断的有战士被敌人的刺刀刺中，有的战士腹部已被刺刀豁开，青紫色的肠子已经挂在体外，但是仍然发着狠将刺刀向敌人捅去。一个身中10几刀浑身血肉模糊的战士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双手握着砍刀握在地上，只要见到穿翻毛皮鞋的脚就狠命地砍，有2个正在对刺的日本兵都在猝不及防中被他砍断脚腕，一头栽倒在地上。看得赵刚眼眶发热，血脉喷张，他不停地用驳壳枪向敌人点射，20发子弹顷刻间就打光了。要不是有经验的警卫员小张恰到好处地扣响了驳壳枪，一个日军少尉的刺刀很可能就把赵刚捅个透心凉。小张打空了弹夹，还没有来得及换，一个日本兵的刺刀就捅进了他的腹部，这时候赵刚的驳壳枪又扣响了。二连长张大彪也是一个上了战场就兴奋的家伙，他是个颇具古典气质的军人，崇尚冷兵器。宋哲元的29军在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中以人手一把大砍刀闻名于世，其前身西北军由于装备较差，

不得不注重使用大砍刀进行近身肉搏。部队的训练科目中，刀法训练占有很大的比重。在29军中，由士兵提升为军官的人必须是刀法上有过人之处的军人。当年喜峰口一战，身为上士班长的张大彪一把砍刀砍掉四个鬼子的脑袋，被提升为排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在争夺永定河上的大铁桥时，29军合击风旅和日本兵展开肉搏，张大彪用大砍刀砍倒九个鬼子。后来29军南撤时，张大彪开了小差，他要回家安顿好老母亲。谁知他家乡一带的村子都被日军烧光了，老母亲也被烧死。他埋葬了母亲，一跺脚就投了八路，从此他见了日本人眼睛就红。当地雷把关东军的第一辆卡车炸上天的时候，一顶被炸飞的日本钢盔从高空落下，正好砸在张大彪的脑门上。锋利的钢盔把他的脑袋砸开一个口子，鲜血顺着脑门流下来，把眼睛都糊住了。他打了多年的仗，连个毫毛都没有伤过，从来是见别人流血，这次居然是自己脑门上淌血了，不禁勃然大怒。他用袖子在脸上胡乱地开了几把，拎着砍刀就冲了上去。坐在汽车驾驶室里的一个日军少佐刚刚推开车门往下跳，张大彪的刀锋一闪，日军少佐的脑袋就飞出了几米远。一个日军士兵刚从车厢里跳下来，脚还没站稳，张大彪一刀下去，他的右手连同380步枪的木质枪托被齐展展地砍断，落进尘埃。这个士兵疼得抱着断臂嚎叫起来，张大彪又是一刀横着抡出，刀尖轻飘飘地从日军士兵的脖子上划过，准确地将颈动脉划断，鲜血从动脉血管的断处喷出来。李云龙正抡着鬼头刀冲过来，看见这一幕，不禁心疼起那只被砍掉枪托的步枪来。他怒骂道：大彪，你真是个败家子儿，多好的一支枪让你毁了，你是砍人还是砍枪啊？张大彪举着刀扑向另外一个鬼子，嘴里边抱歉地说：对不起了团长，那家伙手腕子咋像是豆腐做的，我没怎么使劲啊。一场白刃战真是惨烈呀，不到十分钟时间，双方大部分人都倒下了，幸存下来的都是一些刺杀高手。一个身穿黄泥军服佩戴中尉军衔的日本军官还在做困兽之斗。这个中尉是个中等个子，很壮实，皮肤白皙，长得眉清目秀，很年轻却骁勇异常，一把刺刀使得神出鬼没。几个八路军战士把他围在中间，他竟面无惧色，压压地叫着，左突右刺，频频出击，几个战士都被他刺倒了。李云龙大怒，拎着鬼头刀就要往上冲，张大彪扑过来拦住李云龙，大声地说：团长，给我点面子，把这个家伙留给我吧。他满脸通红，血脉喷张，两眼炯炯放光，这是一种突然遇见势均力敌的对手引起的兴奋。李云龙挥挥手，张大彪感激地看了团长一眼，举刀扑向前去。赵刚拎着驳壳枪从远处跑过来，见张大彪正和日军中尉对峙，举枪就要打，被李云龙拦住了。老赵，千万别开枪，今天啊，咱们玩的是冷兵器，我李云龙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不讲规矩啊。赵刚不屑地说：跟鬼子讲什么规矩啊，我看你脑子有病。时间紧迫，快开枪打死这个鬼子，赶快打扫战场。李云龙却固执地说：不行，白刃战有白刃战的规矩，我李云龙往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不能让鬼子笑话我的部队没有拼刺刀的本事，这有损我的声誉。现在是单打独斗，大彪要不行我再上，我就不信这小子还有三头六臂不成。高手相搏，胜负只在毫厘之间。张大彪和日军中尉转眼间已经过了五六招，两个人身上的军装都被刀锋划得稀烂，鲜血把军装都浸透了。张大彪的左肋和胳膊都被刺刀划开几道口子，不过那日军中尉也没有占着便宜，他的肩膀和手臂也在滴血，
尤其是脸上被刀锋从左之

右划开一道横口子，连鼻子都豁开了。大砍刀和刺刀相撞，溅出火星，发出坑坑的金属声音。李云龙两腿岔开，双手拄着鬼头刀，在若无其事的观战，嘴里边还啧啧的评论着：“哎，这小子身手不错，有股子拼命的劲头，还算条汉子。”“哎，我说大彪，你还行啊？不行就换人。”张大彪把砍刀抡出一片白光，嘴里边说着：“团长，你先歇着，不劳你大驾了，我先逗这小子玩会儿，总得让人家临死之前露几手吧。”和尚拎着红缨枪不耐烦地说：“快点快点，你当时哄孩子呢，这家伙也就这几下子，上盘护得挺严，下盘却露着。大彪，你的刀是干嘛吃的？咋不攻他下盘呢？”和尚话音没落，张大彪一侧身躲开了对方的突刺，身子扑倒在地，砍刀贴着地皮呈扇面掠过。日军中尉突然惨叫一声，他正乘弓箭步的左脚被锋利的砍刀起脚腕砍断，顿时失去支撑点，一头栽倒在地上。张大彪闪电般翻腕就是一刀，日军中尉的脑袋和身子分了家。白刃战结束了，田野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像个露天屠宰场。300多关东军士兵的尸体和300多八路军士兵的尸体都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姿势，犹如时间在一霎间凝固了，留下这些惨烈的雕塑。赵刚的警卫员小张被刺中腹部，青紫色的肠子已经滑出体外。赵刚抱着濒死的小张连声地喊着：“小张，再坚持一下，要挺住啊。”他的泪水成串地滚落下来，悲痛地说不出话来。李云龙脸色凝重地环视着尸体横陈的战场，关东军士兵强悍的战斗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脑袋和身子已经分家的日军中尉伏在沟边，李云龙对和尚说：“别的鬼子尸体不用管，让鬼子自己去收尸，这个中尉的衣服不要扒了，好好的把他埋了。这家伙是条汉子，硬是刺挡了我4个战士，娘的，是个刺杀高手，可惜了。”和尚瞪着眼不满地说：“这天寒地冻的，埋自己人还埋不过来呢，我还管他？”李云龙也瞪着眼说：“你懂什么？别看你能打两下子，也只是个刚还俗的和尚，还不算是军人。这小子有种，是真正的军人，我就尊重。快去。”这场战斗，独立团一营阵亡358人，仅存30多人。日本阵亡371人，两个中队全军覆没。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和下属下围棋。他先是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随后又暴怒地抽出军刀，将围棋盘砍成碎片。他愤怒的是，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八路军，竟敢率先攻击一流的关东军部队。他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用军刀砍下李云龙的脑袋。八路军总部传令嘉奖，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除了传令嘉奖之外，还赏李云龙团大洋2000元。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对何应钦说：“你去查一查，这个李团长是不是黄埔生啊？军衔该是上校吧？军政部考虑一下，能否提为陆军少将？”何应钦苦笑着说：“委员长啊，人家共产党不认军衔，我听说啊，120师的贺龙把中将服都赏给了他的马夫。”李云龙派人给楚云飞送去一把日军指挥刀和一副军用望远镜，捎去一封信说：“楚兄啊，前日县城会面，兄待弟不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临别还赠予爱枪。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点薄礼望兄笑纳。”楚云飞派人送来子弹5万发，写信说：“云龙兄率部与烈士装备率先向强敌发起攻击，并手刃敌数百人，实属神勇之人，余弟不胜钦佩。”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

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